0: 安理会18号就下一任秘书长遴选举行第三轮意向性投票。意向性投票一般需要多轮，投票意向分别为鼓励、劝阻、不发表意见。投票中，候选人必须获得至少9票鼓励，且5常均不劝阻，方可获得安理会推荐，经联合国大会任命。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称，战争很快就会结束。他重申，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一旦与伊朗的战争结束，汽油价格将回落至此前水平，甚至更低。同时，特朗普表示，美国正在与也门胡塞武装接触。总台记者18号了解到，据6位熟悉美国国防部内部伤亡统计数据的美官员透露，伊朗战争中美军死亡人数实际上超过了国防部公开披露的数字。其中5位官员表示，至少有22名军人死亡，比国防部数据多了4人。还有1位官员表示，已有23名美国军人死亡。美国白宫18号发布声明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日签署了2026年林塞·格雷厄姆制裁俄罗斯和伊朗法案。该法案授权并扩大了针对俄罗斯的法定制裁、关税及禁令，并延长了现行针对伊朗的制裁措施。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18号通报称，乌军无人机17号坠落在该核电站271号机组冷却塔上时发生爆炸，造成轻微损坏，机组继续以100%功率运行，本底辐射水平正常，未发生变化，核电站运行安全仍有保障。当天稍早时，国际原子能机构称，已获悉俄库尔斯克核电站冷却塔17号遭无人机袭击。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市长18号发布通报称，该市正遭遇弹道导弹袭击，目前基辅防空力量已全面启动，开展防空拦截相关行动。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8号说，俄方要求日方撤出在日本部署的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此外，日本政府还必须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包括涉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的领土归属问题，并放弃其再军事化政策。北京时间今天下午5点，第20届亚运会开幕式将举行。比赛方面，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点，中国女篮将迎战泰国女篮，中国女子手球队也将在同一时间对阵哈萨克斯坦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3香5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第81届联合国大会18号到28号进入高级别周，在全球局势经历深刻变革之际，各国领导人齐聚一堂，共同推动和平、可持续发展与气候行动，应对共同挑战，并将全球承诺转化为实际行动。
4: 今年的联大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到28号举行。一般性辩论是联大每届会议开幕阶段举行的年度会议，各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将在此发表讲话，围绕错综复杂、相互关联的全球挑战，阐述各自立场和优先事项。
3: 据美国多家媒体17号报道，美国政府已同意伊朗领导人参加下周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高级别会议。报道援引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的一份声明说，根据美方政策，伊朗代表团规模小于去年，并将在美国境内面临出行限制。按照日程，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将于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
4: 此前，美国国务院16号宣布，将延长对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成员和巴勒斯坦民族权利机构官员的制裁，拒绝向其发放签证。这是特朗普政府连续第2年拒绝。

0: 向计划赴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的巴勒斯坦代表团发放签证。
1: 联合国大会17号通过决议，决定第81届联大一般性辩论期间，巴勒斯坦国可提交预先录制的该国总统阿巴斯的发言，在联大会堂播放。相关安排，来听总台记者张颖哲的报道。
2: 本届高级别周从当地时间9月18日持续到28日。18日率先启动可持续发展目标时刻系列活动，22日起将进入核心的一般性辩论环节。各国元首和政府首脑将依次登台阐述本年度全球合作与发展主张，期间还将陆续举办气候行动、海平面上升应对等多场专题高级别会议。本次联大日程排布紧扣重建信任、管理转型的核心主题。近期两项参会动态引发广泛关注，美国国务院已批准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及核心代表团的赴美签证，伊朗方面确认佩泽西奇扬将在联大期间发表公开演讲，但美方同时对代表团实施了出行限制，多数随行记者并未获得签证。与此同时，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连续第2年未能拿到美国入境签证，无法亲自赴纽约参会。联合国大会日前以152票赞成的压倒性多数通过决议，允许阿巴斯以预录视频的方式在本届联大会议上发表讲话。伊朗获签却被严格限制，巴勒斯坦连续2年被拒签，两件事形成了鲜明对比。美国选择性干预会员国参会权利，本次125票支持巴勒斯坦以视频参会的结果也释放出明显信号，全球多边治理力量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
0: 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看来，巴勒斯坦与伊朗代表团迥然不同的待遇，体现了东道国美国实用主义的政策取向。
3: 历来呢都是这个实用主义为主，从目前来看的话，对巴勒斯坦这种拒绝呢，应该说主要是要呵护以色列的这个存在和以色列利益，因为美国长期以来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呢，尽管曾经一度的做出了相应妥协，但在最根本的承认他立国这个层面来说的话，并没有做出任何妥协。特朗普更是呢完全站在了以色列、站在内塔尼亚胡政府这边。那么从伊朗角度来看的话，我们都知道现在伊朗正在跟美国呢进行激烈的博弈，但是特朗普呢似乎呢希望能够寻求体面的从中东、从这场冲突当中的撤出。那么在这种背景下的话，允许伊朗代表团到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呢，很显然发出了一个信号，就是说希望呢伊朗能够跟美国方面呢达成一定的这个妥协，能够让美国体面的撤出呢，这很显然是特朗普的一种需求。
1: 纽约联合国总部所在地在法理上不属于美国领土，而是由联合国所有的国际领土，但要想抵达这片领土，势必要经过美国的土地。正因如此，各国代表想去纽约联合国总部开会，申请美国签证是绕不开的一道关卡。
0: 1947年生效的联合国和美国关于联合国总部的协定，明确要求美国及时处理签证申请，避免延误国际会议。美国国务院发言人17号在解释伊朗代表团获批签证的原因时称，这是按照美国作为联合国东道国所承担的义务。然而近年来，美国政府已经不止一次地利用签证问题为一些国家代表团赴联合国参会设置障碍。对此，滕建群分析，
3: 今年2月份的这个慕尼黑安全对话会，以及像桥水公司的投资人达利欧呢，都曾经表示过，现代的国际秩序呢已经死亡。那么美国认为呢，对他有用的他就留资，而无用的呢就弃资。特别是通过签证的政策呢，不允许有关国家或者有关实体呢到纽约去参会。这很显然呢，就是阻止这些国家、这些实体呢发声，争取自己的利益，争取自己在国际上的这个地位。那么这种政策呢，很显然对于联合国的正常的运行或者是运作，以及发挥联合国这种重要作用呢，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和障碍。
4: 中秋团圆，6个核桃，6六大顺，6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6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6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6个核桃，6六大顺。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俄乌局势。 当地时间9月18号，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通报称，17号，

0: 乌军无人机坠落在俄库尔斯克核电站271号机组冷却塔上时发生爆炸，造成轻微损坏。机组继续以100%功率运行，本底辐射水平正常，未发生变化，核电站运行安全仍有保障。
1: 当天稍早时，国际原子能机构称，已获悉俄库尔斯克核电站冷却塔17号遭无人机袭击。库尔斯克核电站新闻部门负责人随后否认了该说法，乌方对此暂无回应。
0: 俄罗斯总统普京18号晚表示，三位一体核力量仍然是俄罗斯国家主权的保障，并在维护全球力量平衡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普京认为，俄罗斯面临的外部威胁并未减少，北约已经在向世界其他地区扩张。他同时强调，俄罗斯对欧洲国家没有任何侵略企图，俄愿与欧洲国家开展合作并恢复关系。
1: 俄罗斯外交部18号召见英国驻俄罗斯临时代办，就英国继续向乌克兰供应无人机等武器提出抗议。同一天，俄外交部发表关于对欧盟第21轮反俄制裁采取回应措施的声明。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2: 俄罗斯外交部官网18号发布消息称，俄外交部当天召见了英国驻俄罗斯临时代办多拉基亚，就伦敦继续加紧向基辅政权供应无人机及其他武器系统，向其提出强烈抗议。俄方在交涉中指出，英国在乌克兰问题上极具对抗性的路线，显然服务于尽一切可能拖延和升级武装冲突的任务，只会使政治解决的前景更加遥远。俄方向英方列出了其因向基辅提供支持而违反的国际义务清单，阐明了英方破坏性行动所带来的综合风险，以及在俄武装力量保持特别军事行动区战略主动权占据优势的背景下，英方所做努力的徒劳无功。俄方特别指出，鉴于英国推行的政策，俄方保留在行使自卫权框架内采取必要回应行动的权利，确认乌克兰境内任何被用于打击俄罗斯领土的英国军事设施均为俄军合法打击目标。18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表关于对欧盟第21轮反俄制裁采取回应措施的声明。声明称，作为对欧盟非法决定的回应，俄方大幅扩大了欧方机构代表、欧盟成员国以及若干支持布鲁塞尔反俄政策的欧洲国家代表名单，依据俄联邦相关法律，禁止上述相关人员进入俄境内。俄方还对持敌视俄罗斯立场的欧洲国家所谓公民活动人士和学术界代表、投票支持反俄决议和法案的欧盟成员国、国家议会和欧洲议会议员实施了限制措施。
0: 18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已获得欧洲方面的援助支持，将优先保障防御需求。继续来听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2: 泽连斯基18号证实，欧盟一笔33亿欧元援助乌克兰财政支持款项已顺利到账，将优先用于防御建设，主要采购导弹、无人机等关键军备物资。该笔资金是他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通话后落实的款项。同时，乌克兰正积极筹备纽约会晤，将围绕乌财政稳定议题开展磋商。泽连斯基当天还宣布，挪威将通过乌克兰基金机制向乌提供超1亿美元的预算支持，相关合作事宜已在其与挪威首相斯特勒的近期会晤中商讨确定。泽连斯基18号通过社交媒体宣布，首届卡尔巴阡国家峰会在位于乌克兰西部的布科维尔举行，同时启动卡尔巴阡八方及 C8 全新合作机制。该机制参与方包括乌克兰、罗马尼亚、塞尔维亚、波兰、斯洛伐克、捷克、奥地利、匈牙利以及整个欧盟。泽连斯基表示，这一机制是深化地区国家联系的重要开端，乌方期待其成为欧盟框架下有力的合作平台。18号，乌克兰外长瑟比加称，国际民航组织已正式回复乌方相关信函，并向全体成员国通报了在俄罗斯领空开展飞行活动存在风险的官方立场。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接下来，今日出。

0: 行，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胡晓丹。早上好。
1: 早上好，苏阳，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一下全国的天气情况。今年进入到白露节气以来呢，华西地区的绵绵秋雨就登场了。虽然说雨势并不像夏季的那么强，但是啊，它持续时间长，不少地方呢累积的降雨量已经比常年同期偏多了一倍，局地偏多两倍以上。预计呢，今后几天华西地区还会保持多雨的状态。那四川的东北部、重庆北部、陕西南部等地的局地累计降雨量还会达到或者超过250毫米。不少地方呢，今后一周几乎是天天下雨的。城市当中，像重庆还有四川的广安都是这样的情况。那我们就需要关注这种持续的降雨可能会引发的像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了。在北方呢，这个周末要关注一下冷空气的影响。今明两天随着高空槽的东移，北方很多地方会出现一轮降雨降温的过程。其实啊，昨天冷空气开始登场，那今天会全面的铺展影响，像青海、甘肃、内蒙古的很多地方降温幅度会有4到12度。那降温之后，北方最高气温25度以上的区域就会迅速的缩减了。城市当中来看哈尔滨，今天呢这里的最高气温暂时还能够维持在26度，明后两天就会降到只有17度，会创出今年立秋以来当地气温的新低了。那降温的同时也会出现降雨，今天西北地区的中东部到华北北部、东北地区的中西部会有大片的阴雨，小雨为主，在黑龙江西北部等地呢会有中到大雨。秋雨天秋凉，当地的朋友要注意添衣保暖了。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苏阳，
0: 好的，胡晓丹。
2: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16号正式通航。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平陆运河的开通彻底改变了广西江海阻隔、出海绕行的被动局面，南宁港也从传统内河港升级为江海联运的始发港和集散地。
0: 通航当天，南宁港至杨浦港江海直达货运航线同步首航，首航船舶昨天中午顺利抵达杨浦港，开始靠港卸货作业。首航船第一次通行平陆运河的体验如何？新的航程带来了哪些实打实的红利？来听总台记者孔颖、徐书阳、张伟克的报道。
5: 前面让解掉啊，大夫，前面少让解掉。
6: 16号，平陆运河正式通航，执行南宁港、杨浦港江海直达航线首航任务的广星798号货船，从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出发。船长陈嘉文也开启了这场从内河直通大海的全新航程。
7: 第一次跑平陆运河，心情还是比较激动，很开心的。过闸呢，这个时间挺快的。里面我们船靠泊罩，它没有摆动，升降的时候它就很平稳。
6: 这艘广星798可不是普通货船，船身总长84米，宽18米，吃水4米，既能在内河航道里顺畅穿行，也能开到近海航行。船舶沿着平陆运河一路向南，经钦州港出海，最终抵达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陈嘉文介绍，这一趟船上拉的全是广西本地出产的货物，包括10个20尺箱鱼风水泥、30个20尺箱航柜石料、1个20尺箱红石熟料以及罗汉果汁等。
5: 这个杨浦港码头现在变化很大，变大了，航道变宽了。这次我们从南宁港直达杨浦港号，我们以后的货源会越来越多，我们船以后会经常来杨浦港。
6: 首航船舶一路航行，安全保障也全程在线。杨浦海事局依托海巡船加无人机加 VTS 电子巡航、船舶交通管理系统、立体护航体系，实施全程动态跟踪，确保广星798轮安全高效进港。杨浦海事局小产滩海巡执法大队队长姜玉峰表示，杨浦海事局将根据平陆运河通航后的实际船流，稳步把双向通航船舶吨级从3万吨级推到5万吨级。

0: 我们将持续优化通行监管效能与政务服务质效，聚焦审批减负、监管互认、通行提效等这个核心重点，全力护航港湾和江海联运通道的安全、高效、畅通运行。
1: 一条运河打通了内河与海洋的阻隔，平陆运河通航后，广西内河水运经由北部湾直接入海，西南地区由此增加了一条距离更短、衔接江海的出海通道。杨浦港与平陆运河出海口形成天然的空间呼应，杨浦港、北部湾港、平陆运河物流通道的构建，使杨浦港从区域支线港跃升为连接西南腹地与东盟市场的核心枢纽。杨浦中原海运集装箱船务代理有限公司总经理黎振贤说，
2: 依托平陆运河，我们可以为西南客户提供内河集货、江海联运、杨浦中转一站式物流方案，货物经运河直达杨浦后，可以快速接驳我们外贸干线网络发往东盟各国，减少中转环节，压缩货物的流转周期。
1: 货物顺着平陆运河汇聚而来，杨浦港也已经做好承接准备。杨浦经济开发区交通运输和港航局港航物流科负责人王真告诉总台记者，杨浦港现有基础设施和泊位能级具备较强的承接能力，能够有效支撑平陆运河带来的增量货源。随着腹地进一步拓展，江海联运网络持续织密，杨浦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国际航运枢纽的集散、中转和辐射能力也将进一步增强。
3: 随着平陆运河打通广西内河与北部湾，杨浦港的辐射范围将进一步向广西乃至西南内陆延伸，港口货源腹地也将进一步扩大，并将推动广西西南腹地与海南自贸港形成更加紧密的协同联动格局。杨浦港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国际航运枢纽，江海联运中转和集散功能进一步提升，在连接西南内陆与东盟市场中的战略支点作用更加突出。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6: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3、2、1，点火！
8: 怒放天空，烈日伴奏，
9: 烽火不减在，
8: 永远值得依赖。
10: 此时此刻，江海联运巨轮列队起航，通江达海的梦想在这一刻成为了现实。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1: 看到了天鹅、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4: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2: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3: 好 City 啊！
14: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6: 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政观察员谭震。
17: 昨天在岸离岸人民币对美元双双升破6.7关口，创下了2023年以来的新高。那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报6.7521，调升59个基点，这也已经是中间价连续第8个交易日调升。这一走势值得关注。那此前呢，美联储宣布加息25个基点，释放出偏强的政策收紧信号，受到市场的关注。而且近期美日两国联手干预汇市，以及在中东局势波动影响下，全球汇市波动实际上是有所加剧的。但是面对外部的压力，人民币表现的是相当的稳健。那人民币为什么能顶住压力？关键在于分析人民币汇率不能只看外部环境怎么变，还要看中国经济拿出了怎样的表现。那最直接的支撑来自外贸。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到了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那这其中，出口20.17万亿元，增长14.6%。那在外部环境仍有不确定性的情况下，出口保持2位数的增长，为人民币汇率提供了重要的支撑。 那这背后的道理并不复杂，企业把商品卖到海外，那收到外汇再换成人民币用来发工资、买原料、支付各项经营费用，那这就形成了对人民币的需求，出口带来外汇的收入，那结汇呢就会把这部分的收入转化为市场上的人民币买盘。那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八月的数据也显示，银行结汇的规模是高于受汇规模的，所以人民币能够保持强势是有实实在在的订单和收入作为支撑的。那再往深处看，外贸的韧性也是来自中国制造的竞争力，那海外客户他采购商品要看价格，要看质量，更要看配套和交货时间，产品性能可靠，供应链配套齐全，订单能够按时的交付，那客户就不会因为汇率的一点变化轻易的更换供应商。那人民币的底气很大一部分就来自这些能够在国际市场上站住脚跟的企业。与此同时呢，国内经济的表现也影响着市场对人民币的信心，生产经营能否改善，消费投资能否回暖，决定着市场如何判断中国经济的增长前景。那从这个角度看，稳增长、促转型、改善企业的经营预期，都会为汇率稳定积累更扎实的基础。那有了这些支撑，人民币接下来会怎么走呢？综合目前的情况来看，人民币仍然有望保持稳中偏强的基础，但后续美联储是否会加息，国际能源价格如何变化，都可能影响美元走势，进而扰动人民币的汇率。那此次加息的落地也并不意味着这些外部的变量已经是完全的尘埃落定，因此呢，看人民币的汇率，眼光最终还是要落回到经济本身，国内需求能进一步的回暖，人民币就有更扎实的支撑，把经济发展的基础做实，才是应对外部汇率风浪最可靠的底气。好的，这就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免费安装几乎是所有家电品牌的标配服务承诺，可是到了实际操作当中，却往往变成了基础安装免费，其他事项变着花样收费的文字游戏。
16: 从一个螺丝到整段管线，都可能成为安装工人上门后加价的理由。明明是服务承诺，为何会变了味儿，反倒成为消费陷阱？面对五花八门的额外收费，消费者又该如何维权？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报道。
9: 不少市民在选购燃气热水器时，常会被商家免费安装的宣传吸引，可实际安装时却会遇到耗材额外收费的问题。山西太原市民马女士就遇到了这样的困扰。
13: 前段时间我家里刚安装了一个燃气热水器，商家宣传是免费安装，实际上门之后呢，却是人工费给免了。但是像这些配件，比如说排烟管、脚阀、燃气管这些耗材，就问我收了500多，还包括打孔的费用。虽然说理论上我们消费者可以自备这些耗材，但是提前也不清楚哪种管材配件适配自家的设备，所以就只能是从安装师傅那里购买。我觉得整体价格还是偏高的。我这台设备整机才3000块钱，光安装耗材的配件就花了500多。
9: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民王先生年初时装修新房，还购置了多款家电，蒸烤一体机无需额外配件，扫地机器人因家里已有软水系统没有产生附加费用，其余的家电在上门安装时都或多或少收取了耗材费。
18: 抽烟机、洗碗机，还有像是冰箱、洗衣机、电视，都是在免费上门安装这个人上门之后需要一些其他配件的，但是这些配件在买电器的时候是没有的，都是上门之后人家才会跟你说需要配件才能安上，也不是说强制你必须买它的。如果你自己买的话，一般都不是原厂的，安的不合适或者后期出什么问题，人家肯定也不会来包售后了。
9: 王先生表示，他的大部分家电都是在线下购买的，但销售并没有告知安装还需要额外收费。
18: 买电器的时候，他们预约上门安装，相当于是两套系统，销售是一套，安装师傅是一套。安装师傅只会打电话给你约时间，但是不会说让你提前准备什么，都是上了门之后才说的。像电视做内嵌需要支架，我也对比了一下网上的，但是没有找到原厂的，网上100多、300多、500多都有，但都不是这个品牌，我也不好辨别，只能是从他这儿直接买了，花了500块钱。
9: 除了家电安装

0: 节的耗材收费、家电售后保修的相关规则，同样让不少消费者摸不着头脑。山西吕梁市民程先生就在冰箱售后上门时被要求支付上门费。
1: 2023年3月初的时候，我买了一台冰箱，到了今年年初，这个冰箱出现了异响的问题。我第一时间联系了这个品牌的客服反映这个情况，但是客服告诉我，冰箱整机保修是1年，零部件保修是3年。即便还在零部件的保修期内啊，但是经过联系，这个师傅上门检修还要收取上门费。了解到这个情况以后呢，我就放弃了让他们上门检修。
0: 为了帮助消费者明白消费，看清安装刺客的套路，山东省消费者协会发布了一份消费避坑指南。山东省消费者协会工作人员李倩向中国之声表示，家电安装收费不透明、套路多是较为普遍的一个痛点。他们发布了消费指南，主要是想破解信息不对称，引导理性消费，助力行业规范。
2: 当前隐形收费主要有3大套路，一是免费安装缩水，仅免基础人工费、辅材啊、特殊工况费不提前告知，有的还以影响质保为由去强制推销一些高价配件。二是文字套路，用页面小字模糊标注收费条款，信息不透明。三是空跑费、勘察费，安装前没有提前告知，无法施工时才临时收费，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
0: 李倩介绍，目前空调、热水器、油烟机灶具问题较为集中，因为工序复杂、辅材多、工况差异大，消费者的辨识不足，属于高发领域。净水器、嵌入式家电、大屏电视等安装也存在类似问题，消费者如果遇到相关问题，要注意留存关键凭证。
2: 遇到未提前告知的家电项目啊，我们应该第一时间拨打企业官方售后去核实相关的收费项目与标准，不轻信安装人员的口头说辞。遇到问题呢，可以先与商家协商解决，如果说与商家协商无果，可以通过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全国消协智慧三幺五平台或者是属地消协进行投诉。如果说遭遇恶意欺诈，咱们还可以通过司法途径进行维权。高效维权的核心呢，是留存完整证据链，重点保存商家宣传页面、沟通记录、收费付款凭证、现场实景资料及事前费用确认记录等完整的凭证，能大幅提升维权效率，快速厘清纠纷责任。
0: 家电行业分析师洪世斌认为，所谓免费安装常伴随人工免费但物料费、打孔费等额外费用不清的问题，导致消费者在安装后才知晓隐性成本。针对免费安装背后的隐形收费顽疾，首先需要进行行业规范，其次才是品牌的治理。
3: 只有行业出台关于免费安装的条件要求以及行业规范，才可以督促所有的品牌按照这个标准执行，就杜绝了打的是免费但事实免费的是人工，还有很多的物料费，包括其他不必要的费用，这个时候跟消费者有一个明细账。
0: 洪世斌表示，如今不少品牌将免费安装当作盈利项目，应当杜绝在宣传噱头上打擦边球的行为。
3: 部门要加强监管，一发现这种想打擦边的、讲得不清不楚的，都要有一些处罚的措施，让消费者知道哪些是免费，哪些是要收费的，就会杜绝行业的不规范、频繁投诉的行为。
0: 山东省消费者协会工作人员李倩进一步解释，家电安装外包模式是行业乱收费的一个因素，加上部分企业重销售、轻售后，缺乏完善的第三方考核机制，导致服务不规范的问题频发。
2: 我们提出2项规范建议，一是压实企业主体责任，统一公示安装收费标准、辅材明细和特殊工况费用，健全第三方服务商准入、考核和黑名单退出机制；二是规范上门服务流程，推行事前报价、全程透明、事后溯源的服务机制，杜绝临时加价。下一步，我们将通过风险提示、案例点评，去倒逼企业主体及第三方服务商整改，同时联动相关部门，推动完善家电安装服务标准和收费公示规范，压实企业的主体责任，推动行业服务标准化、透明化。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自愿赠与在法律上通常指赠与人将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的民事法律行为。一般来说，赠与财产交付后原则上不能随意撤销，

0: 如果这种行为发生在情侣之间，像节日红包、日常的小额礼物、恋爱期间增进感情的消费支出，那赠出去就是赠出去了，分手以后也无需返还。
1: 那么只要是附上自愿赠与这四个字，就真的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万能免责吗？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这样一起案件。上海的张先生与李女士恋爱期间拍了婚纱照，装修了新房，办了婚宴，也共同生活了，只是结婚证没有领到。张先生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先后转给李女士30多万元，其中更有很多转账呢是按李女士的要求特意备注自愿赠与。
0: 然而筹备婚事期间，双方发生了矛盾，决定分手。张先生向法院起诉，希望要回这些钱。备注了自愿赠与，还能要回来吗？最近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审结了这起涉及大额礼金的婚约财产纠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2: 张先生和李女士已举办婚宴并共同生活，张先生提出办理结婚登记，李女士却不同意。张先生主张恋爱交往期间，他为与女方缔结婚姻，以现金交付和转账等形式向女方支付彩礼、礼金等30多万元，其中部分款项他在转账时明确备注为礼金，有的备注为自愿赠与。张先生起诉到法院想要回来。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梅陇人民法庭法官助理陈家静介绍，
3: 原告说恋爱期间他向被告支付的财物都是以与被告领证结婚为条件的赠与，凡是较大额度的转账，被告都要求原告在备注中明确写有无偿赠与、赠与等字样，但是女方对领证一事始终在拖延。原告无奈要求被告退还彩礼，但是被告李女士强调转账备注已经明确标注了自愿赠与，应当视为是原告张先生无偿赠与自己的财产，不得撤销或者返还。
2: 法院经审理认为，当事人按照习俗为缔结婚姻关系而给付彩礼，后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给付彩礼的一方请求对方返还彩礼的，应当予以支持。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梅陇人民法庭法官严光鹏分析，
4: 本案中呢，原告以结婚为目的多次向被告转账，在首次转账时已明确为礼金，虽经被告退回后修改备注为自愿赠与，但款项性质仍需结合转账背景、款项用途以及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进行认定。我们查证认为啊，涉案款项更符合原告位于被告缔结婚姻关系而给付，属于彩礼，应根据法律有关彩礼返还的规定予以处理。
2: 张先生和李女士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具体返还比例法院要进行全面考量，
4: 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以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
2: 最终法院根据本案双方的实际情况，酌情判令女方返还男方彩礼约20万元。彩礼作为传统婚俗的组成部分，其本质是一方以缔结婚姻关系为目的，向另一方支付较大数额财物的附条件赠与。在双方未能最终缔结婚姻的情况下，给付财物一方可以主张撤销赠与、返还财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的司法解释明确规定，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现实中款项的性质如何认定？哪些情形返还？哪些不返还？陈家静说，
3: 可以主张返还的情形包括以缔结婚姻关系为目的进行的赠与，比如购房款、彩礼、大额婚礼筹备金等等。如果是多次转账涉及金额较大时，即使没有明确的标注婚前置办等字样，仍然应当视为彩礼。如果符合法律规定的彩礼返还条件，应当予以返还。一般不能主张返还的情形包括一方在节日、生日等有特殊纪念意义的时点给付的价值不大的礼物、礼金，一方为表达或者增进感情的日常消费性支出，其他价值不大的财物都不属于彩礼，视为一般赠与，分手后不可追索。
2: 司法实践中相关的备注对钱款性质的认定具有参考价值。法官严光鹏强调，自愿赠与备注不等于免责，
4: 备注内容仅为转账时的单方意思或主张，如果与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相符，即使注明自愿赠与，仍可能因为隐含婚约条件而被要求返还。司法实践中，法院会结合款项实际用途、转账金额合理性、备注内容、双方经济条件等情形进行综合判断，不会仅根据备注内容直接认定为无偿赠与。

0: 赠与，也就是说，自愿赠与四个字并非万能挡箭牌。
1: 陈家靖提示，恋爱期间，无论是婚前置办款、彩礼还是日常赠与，尤其是涉及大额财务赠与时，双方应尽可能明确资金性质。
2: 建议在恋爱期间通过转账记录等留下痕迹，同时要保存好聊天记录、购物凭证等证据，明确款项的用途和支付目的，必要时可以签订书面协议，避免后续产生纠纷时举证困难。明晰权责，理性交往，既是保护自己，也是尊重感情。
3: 好去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来关注第二十届亚洲运动会。本届亚运会的开幕式将于北京时间今天下午5点举行。有关本届亚运会开幕式的看点，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前方特派记者方亮的报道。
8: 第二十届亚运会的开幕式将于北京时间今天傍晚的5点，也就是当地时间傍晚的6点举行。时长呢，预计是2个小时。具体流程方面，组委会还没有正式公布。那根据以往亚运会的惯例和目前了解到的情况，开幕式啊可能会在历史文化展现方面深挖本届亚运会举办地特质，把传统艺术片段与现代舞台结合，另外也会接纳亚洲各地的文化表达，展现不同民族的艺术碰撞，从而诠释亚运的多元底色。还有一点，本届亚运会的开幕式科技亮点是不追求炫技，巨型屏幕配合光影来完成场景切换，火炬设计则可能直接展示内部的机械结构，科技呢也不是孤立的特效，而是仪式叙事的一部分。另外，在历史回顾篇章，开幕式表演将会串联起亚运会一路走来的发展脉络，回顾亚洲体育不断向前的历程，把城市的国际记忆与亚运叙事交织在一起。根据目前掌握的信息，开幕式整体设计思路会偏向轻量化，表演道具舞台搭建都力争精简，更看重情感表达，会给运动员入场环节留出充足的空间，把焦点还给运动员。也就是说，节俭环保可能会渗透于开幕式的每一个细节，来印证低碳可持续的理念。而在大家关心的中国代表团入场环节，据了解，开幕式的运动员入场顺序会按照50音图的发音排列。中国代表团的出场顺序相对比较靠后，本届中国体育代表团共有运动员815人。
9: 期待中国健儿在本届亚运会开幕式上的精彩亮相。不过呢，也有一些选手将不会参加开幕式，他们的驻地、比赛场地都离主场馆较远，也是希望将全部的精力放在比赛的准备上。
7: 除了开幕式之外，今天女子篮球、男女手球以及集足球技术和乒乓球规则于一身的台克球将展开较量。中国队将出战女子篮球和女子手球的比赛。继续来听总台中国之声前方特派记者方亮的报道。
8: 亚运会开幕当天，旨在冲击亚运3连冠的中国女篮也将迎来首战，对手呢是泰国队。大家知道，中国女篮这个月呢是双线作战，先去德国柏林打了女篮世界杯，随后不到10天就要转战亚运会。因为韩旭、李月汝征战 WNBA 缺阵，主教练龚鲁明征召了刘雨桐补强内线。整个队伍还是处于一个新老交替加速磨合的阶段。这个小组呢，除了中国队和泰国队，还有印度尼西亚队。小组首战，印尼当时61-52击败过泰国。泰国队在这个小组里整体实力有限的情况下，预计中国队今天首战还是会以保证取胜的同时，进一步磨合阵容，也找找大赛感觉为主，争取做到平稳开局。本届亚运会女篮项目有11个队参加，分成了3个组，小组的前2名以及2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3晋级8强。9月26号举行决赛，中国女篮的目标肯定是夺冠，但新老结合的阵容、连续作战的疲惫也都是实实在在的考验。我也将会在现场为大家带来中国女篮的好消息。
9: 那么根据赛程呢，中国女篮对阵泰国队的比赛将在北京时间9点开始，中国女子手球队对阵哈萨克斯坦队的比赛也将在同一时间开始。
7: 接下来要关注的这个项目啊，叫虚拟跆拳道。 而且这个项目是在距离本届亚运会开幕不到三个月的

0: 时候，药理是会极限破例批准进入本届亚运会的。
1: 那虚拟跆拳道到底是个什么项目？它虚拟在哪儿？亚奥理事会又为什么如此急切地想让这个项目在本届亚运会上跟观众见面呢？接下来闻所未闻，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
2: 亚运会啊，9月就开幕了，6月竟然多加了一个项目，是什么项目让亚奥理事会极限破例？闻所未闻，我是张文。今儿咱们就来说说6月设项10月初就比的亚运会新增分项虚拟跆拳道。其实早在2023年6月，虚拟跆拳道就亮相了在新加坡举办的首届奥林匹克电竞周。当时呢，咱们国家已经退役了的跆拳道奥运冠军吴静玉还受邀参加了比赛，最终获得铜牌。这个项目和传统跆拳道最大的区别是不是真人对抗，而和传统电竞格斗类项目的区别则是真人虽然不身体对抗，但真人得真踢腿。怎么个说法呢？具体来说，就是双方在虚拟的环境当中隔空对决，运动员头戴 VR 设备，脊椎、大腿和小腿绑上动作追踪传感器，自己的踢腿动作实时驱动虚拟化身和对手交锋。比赛呢是在一个4×4的场地内进行，每局60秒，3局2胜，胜负判定其实是融合了格斗游戏的逻辑的，目标就是清空对手的生命值，直接 KO， 或者在时间结束的时候生命值更高的选手胜。虚拟跆拳道最有意思的是它不分性别，也没有体重级别了，男女选手同场竞技，100斤的和180斤的都可以一起比。毕竟在虚拟空间里面，赢得比赛靠的是速度和精准度，而非体格优势。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毕竟从纳入亚运会到正式比赛只有3个月，这没有时间备战啊，哪些运动员会来参加这个比赛呢？根据目前公开的消息，这次参与虚拟跆拳道的运动员大多都是有跆拳道运动的专业基础的，甚至有一些人是实战和虚拟兼项，相当于啊，很多人就是主项打传统跆拳道，兼项来去试试虚拟赛场，虚拟和传统跆拳道可以互为备战方式。这就解决了刚才我们所说的没时间备战的问题。可能还有人会问啊，按理说你完全可以早规划早筹谋啊，为什么到了2026年亚奥理事会才压哨加上虚拟跆拳道呢？因为啊，虚拟跆拳道在亚奥理事会这儿不属于电竞，它被算在了跆拳道大项底下，要么怎么会有这么多专业的甚至有争冠能力的跆拳道运动员争相跨界虚拟呢？事实上啊，将虚拟跆拳道放在跆拳道大项下，它就是从传统体育出发，把体育项目数字化，那么话语权呢就是由国际跆拳道联合会掌握。而过去我们说的电竞，它是从数字游戏出发，把游戏竞技体育化的过程，它的话语权自然也就掌握在游戏厂商的手中。所以您看啊，虚拟跆拳道是电竞还是体育，表面上是个名分，但它内在的逻辑是谁来定义下一代的数字竞技体育，谁有规则制定权，谁拥有运动员、赛事和商业权益，以及传统的国际体育单项组织能不能把年轻人带到自己的数字世界里面来。2026年的这枚虚拟跆拳道金牌也因此变得很有象征意义，它是一项具有未来感的实验，是传统体育运动自我完成数字化的一场公开测试。闻所未闻，我是张文。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咱们明天再见了。
3: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4: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5: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3: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6: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7: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3: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8: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

0: 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1: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一件文物里的长征。
2: 青海果洛斑马红军沟纪念馆里静静地陈列着一口直径约20厘米、高约10厘米的铜锅，锅盖已经破损，但上面凿刻的字迹清晰可见。锅底是百年偕老四个双钩位碑字，旁边还刻着淑芬女士纪维先生结婚纪念。1936年7月，红二、红四方面军3万多人进入斑马，这是红军长征唯一经过青海的地方。红军队伍在斑马境内辗转休整，开展革命活动长达20多天。这里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部队粮草匮乏，但红军宁可挖野菜充饥，也不扰牧民不进寺院，还帮乡亲们挑水劈柴。纪律严明的红军逐渐得到藏族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大家纷纷邀请红军到自己家中留宿，积极为红军筹集粮食，充当向导。牧民索多就是向导之一，他一直把红军队伍送到四川阿坝边界。临别时，一名红军军官把随身带的铜锅擦净送给他留作纪念。
3: 这个索多临终啊，叮嘱他的儿孙要守好这口铜锅。他的儿子求保呢，在保存了80年以后啊，2016年无偿捐给了国家。一口锅守了3代人，守的是对红军的信任，更是民族团结的代代相传。
2: 百年前的一份结婚贺礼，曾被红军背过雪山草地，又被藏族牧民索多一家守护了整整80年。红军走出斑马后，当地藏族群众对红军念念不忘，把红军走过的紫木达沟改称为红军沟。一口留着岁月痕迹的铜锅，乘过雪山草地的风雪，也乘着人民军队的赤诚初心和团结深情，永远流传在雪域高原。

品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旅游展区在桂林国际会展中心举办开馆仪式，展期为今天起到21号。本届博览会紧扣共享 3.0 机遇，共创美好生活主题，设置6大专题展馆，配套文旅资源推介，特色商品展示，24个国家级地区代表团参展，聚焦中国与东盟文旅经贸合作。今天起到21号，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将在北京召开，主题为面向智能社会的科学素质，机遇、挑战与变革。期间将宣布成立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今天到明天，我国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在天津举行，大会聚焦航天医学工程的关键科学问题、技术创新与转化应用，深入探讨航天医学工程前沿发展，助力载人航天事业高质量发展。国无防不立，民无防不安。今天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各地各部门将围绕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主题，组织开展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第20届亚运会将于今天开幕，目前各项赛事已经陆续展开，中国代表团派出815名运动员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中国之声也将全程关注，和您一起为中国健儿加油。

听众朋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

0: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1: 我来问问 AI。 您咨询的是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2: AI 给了这么多选择啊。哎，我看燕窝就挺合适的，要不咱们买燕之屋。
0: 成啊，燕之屋我知道，28年燕窝大品牌啊。
2: 听说今年中秋，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还推出了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0: 哎，那这个可不就送到心坎上了。
2: 好嘞，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3: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北京时间，
1: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2: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 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3: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4: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2: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4: 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田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5: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6: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本台述评内江千亿 GDP 背后老工业基地的换道进行时；
6: 市政府常务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相关工作；
5: 党代表在基层从送快件到送精神，卢毅的别样派送路；
6: 内江公路物流园招商建设齐头并进。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5: 本台述评内江千亿 GDP 背后老工业基地的换道进行时。进入2026年下半年，内江的产业车间里，一组正在持续刷新的数据格外有分量。上半年，全市规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1.0%，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增速更是达到30.6%。这份跑赢规上工业平均增速数倍的成绩单，恰好是这座川南老工业基地产业换道的鲜活注脚。在明泰微电子的生产车间里，新一批车规级芯片刚刚完成封装测试，即将发往成渝两地的整车制造企业。这家西南

0: 最大的第三方集成电路封测企业，投产三年来产值连年攀升，如今二期三期项目正同步推进，全部达产后年产值将突破20亿元。而在相距不远的富乐华生产基地，从生产线下线的氮化硅陶瓷基板已经成为比亚迪、华为等头部企业供应链里不可或缺的核心基材。
1: 从过去傻大黑粗的传统冶金机械加工，到如今芯片封测、繁电解液、航空动力等新赛道接连落地，内江的转型不是凭空造星，而是在本土数十年工业积淀的根基上长出的新枝。500万吨韩繁优特钢产能转化为国内最大的短流程繁电解液制造基地，深耕数十年的汽车曲轴产业迭代出全国第一的市场占有率，曾经支撑起内老三荣光的工业家底，如今正通过数字化、链式化改造转化为新的核心竞争力。上半年内江 GDP 半年突破1000亿元，第三产业占比升至53.1%，高技术产业增速领跑工业大盘，这些数字背后是一条清晰的转型逻辑。不丢实业根基，不追脱离本地实际的风口，以传统产业的老树发新芽托底，以新兴产业的新苗成森林破局，老工业基地的跨越走得扎实而稳健。
0: 本台消息，9月17号，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申主持召开市政府第116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教育、安全生产、经济运行等重点工作。会议强调，要始终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位置，推动财政资金优先保障教育投入，公共资源优先满足教育需求，切实做好学前教育优质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普通高中优质特色发展等各项工作，持续叫响学在内江教育品牌。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落实落细各项安全防范措施，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听取稳增长专题调研督导情况的报告，强调要压紧压实工作责任，全力以赴拼经济搞建设，做大产业支撑，深入推进建圈强链，坚定不移做大工业，全力稳住农业生产，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积极扩大消费。会议审议通过内江市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规划，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他们从会场带回的不是文件，是沾着烟火气的民生嘱托。党代表在基层把大会声音送到群众家门口。听众朋友，今天的党代表在基层专栏要带您认识一位特别的宣讲员，市党代表卢毅。
0: 卢毅是从一线快递员干出来的，2012年入行，十多年里他的身影穿梭在内江的大街小巷。这次他以新就业群体代表的身份走进市第9次党代会会场，把基层快递员的心声带到了会上。闭幕后，他又第一时间回到行业一线，把大会精神讲给同行听。他的宣讲会不在会议室，也没有主席台，而是在快递企业的职工之家，听众是一群和他一样天天走街串巷的快递小哥。此刻他要传送的这件特殊包裹，就是市第9次党代会的精神。 宣讲现场，他没有照本宣科，而是从自己的经历讲起，把党代会报告里与快递行业相关的利好政策，一条条拆解成大家日常关心。

0: 的事儿，工伤保险怎么参保，暖心驿站怎么用，快递小哥的诉求怎么反馈。在场的快递员告诉记者，卢代表以前跟我们一起送过件，他讲的内容我们听得懂也信得过。
1: 卢毅说，自己从一线来就要回到一线去，这次参会他把快递小哥的群体期盼带到会上，回来再把大会的利好消息带给大家。如今内江的快递从业者有了工会暖心驿站歇脚，有了党组织当主心骨，诉求有地方说，困难有人过问，归属感越来越强。宣讲结束后，不少快递员围着他咨询政策，还有人当场主动申请加入党员快递志愿队。卢毅表示，接下来他还要跑更多网点，站上快递分拣的班前会接着讲，把党代会的精神送到每一位一线新业态劳动者的身边。
0: 听众朋友，这里是内江之声，欢迎继续收听。本台消息，在内江公路物流园申通快递全国二级分拨中心，自动化分拣设备高速运转，从货物下货到分拣派送，实现流水线作业，一派繁忙景象。龙头物流企业稳定运营，见证着成渝主轴中部规模最大、功能最全公路物流园建设招商齐头并进。内江公路物流园坐落在内江国际物流港核心区，总投资5.17亿元，年设计吞吐量可达270万吨，目前已经完成普通仓库、冷库、办公配套等核心设施建设，重点布局跨境公路班车集结中心、冷链物流中心，打造集专线物流、供应链分拨、电商云仓、冷链配送、快递分拣于一体的综合物流基地。
1: 目前园区招商与建设同步推进，申通快递全国二级分拨中心、普洱跃龙川渝区域分拨中心等10家龙头企业已经落地运营，跨境公路班车集结中心建成投用，签约及意向租赁仓库面积达8.6万平方米，占可租赁仓库总面积的92%。在建的冷链物流中心主体工程已经完工，计划在今年年底前正式建成投用。据了解，整个项目全面投产后，将补齐内江高端物流基础设施短板，持续提升内江公路枢纽能级，把区委通道优势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产业经济优势，更好服务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物流协同发展。
0: 本台消息，9月17号，以十聚八蜀味链未来为主题的第五届成渝美食工业博览会在成都新津中国天府农业博览园正式开幕。内江市经济和信息化局组织20余家本土优质食品饮料企业，带着200余款甜橙味特色产品集中亮相，150平米的大千故里甜橙内江专属主题展馆，全方位展示中国甜食之都的最新产业成果。内江馆内划分甜品、甜果、甜饮、甜菜4大特色展区，参展企业通过产品试吃、商务洽谈等形式，主动对接各地经销商、商超和专业采购商，现场对接氛围十分热烈。现场同步亮出内江食品产业最新成绩单，目前全市已建成6个食品产业园，集聚归上食品饮料企业126户，2025年产业营收突破200亿元，培育出10余个国际品牌和30余个本土知名品牌。接下来内江还将做好参展后续服务，推动现场意向转化为实质订单，让更多甜橙味产品走向全国市场。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园，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3: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4: 收到，我们马上办。
5: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6: 喂，
5: 好，
6: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3: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7: 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8: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4: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7: 这，我再信你一次。
9: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7: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10: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7: 你看这上面，
10: 我的家。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

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咱们四川啊，不但山林多植被密，草原资源呢也丰富。天干物燥的时候，一点火星就很可能酿成大的森林草原火灾。早在今年初，新版的四川省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就正式施行了。那这个条例跟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哪些事情是不能做的？做错了会承担什么后果？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我们就给大伙儿做个解读。听完之后啊，大伙儿心里也好有个数，既守好山林，也保护好自己。可能很多老乡觉得，防火那是村干部、护林员的活儿，跟自己没关系。但其实，条例的第一条就说了，林区周边居住的村民，人人负有防火责任。因为平常咱们烧田埂草、上坟烧纸钱，或是随手丢掉的烟头，那都是高频出事的导火索。像省内外近两年出事的案例，都是栽在了大意上。比如今年2月21号下午4点左右，凉山州喜德县光明镇新连村的村民阿比某某，在林边的土地上生火烤洋芋，结果火苗不慎引燃了周边的杂草。所幸啊，发现处置及时，没有酿成大的危害。阿迪某某也因为拒不执行禁火命令，被公安机关依法处以行政罚款500元。还有2025年清明节期间，湖北大冶村村民刘某祭祖烧纸钱的时候，不慎引燃了周边杂物，火势呀借风蔓延，致使邻里300亩的经济林被毁，造成经济损失70多万元。案发后，刘某慌忙逃离，且未采取有效的扑救措施。最终，刘某因犯失火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同时需赔偿周边村民70余万元的经济损失。你看，本来是缅怀先人的孝心之举，结果呢，却赔钱又留案底，影响自己和家人。下面，我们就来结合条例，划清楚红线。先说最关键的野外用火管控要求，防火期内，林区全域都禁止私自烧荒、焚烧秸秆、野炊烤火、林区吸烟、焚香烧纸。当然，不是说完全禁用明火，如果是生产必须要用火，那一定要提前到村委会、乡镇林草站提交申请，获批后，在无风时段做好围挡隔离再点火。注意，审批手续缺一不可。另外，条例中的处罚标准也很清楚，个人违规野外用火，罚款区间300至5000元，高火险预警下达后拒不执行禁火令的，叠加行政拘留。一旦过失引燃山林，除了赔偿植被修复的费用，触犯刑法的一律追究失火罪，最高可判处7年有期徒刑。除了管住明火，条例还列举了4类明令禁止的行为，大伙儿可以对照自查。第一，进山入林严禁携带打火机、火柴、香烟等火种，上山放牧、采药、采摘菌子要主动配合卡口的火种检查，拒绝或阻拦检查同样会被处罚。农机进山作业时要做好排气管防护，避免高温尾气引燃干草。第二，管护好家中老人、孩童、特殊人员，别让小孩独自进山玩火，监护人看管不到位引发火情，要连带担责。第三，不得损坏山上防火隔离带、瞭望塔、警示标识等防火设施，擅自损毁需要照价赔偿。第四，转变祭祖的老习俗，摒弃烧纸点烛，改用挂祈福飘带、献鲜花的文明祭扫方式，心意到位，还能杜绝火源隐患。还有不少老乡疑惑，

万一撞见山头冒烟起火，该不该上前救火？关于这一点，条例呢也明确告知了，禁止普通村民盲目救火，因为山林火情伴随飞火、浓烟、陡坡坍塌，贸然扑救极易发生伤亡。那该怎么办呢？大家记住了，第一时间撤离至安全地带，尽量准确记下起火的位置，立刻拨打火警电话119，或者是上报给村干部。早上报早处置，小火才能掐灭在萌芽，这也是我们的法定义务。我们说落实防火讲究防在日常，按照条例里面的互包责任制，我们还需要定期的清理房前屋后堆积的柴草枯枝，柴火垛要远离山林边坡，护林员日常巡山排查隐患，咱们呢也要主动的配合自查自纠，把火灾风险提前扫清。最后呢，我们总结了5条口诀，方便大家记好记牢。一，进山不带火种，带火绝不入林。二，农事用火先报批，私自烧荒受重罚。三，高火险禁令落地，全域杜绝野外明火。四，文明祭扫换方式，不上山头烧纸钱。五，发现火情速上报，切勿盲目去救火。防火没有旁观者，家家户户都是第一责任人。听完了这期节目，大家记得多给家里的老人晚辈转述提醒，邻里之间相互监督，管住火源，守住山林，平平安安过好咱们的安稳日子。好了，各位父老乡亲，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乡村好声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如果马上选一样东西，你觉得什么最值钱呢？房子、车子还是存款？以上我都不选，我想要平安。平平安安出门，平平安安回家。这份看似普通的日常背后，有一群人正用一件件小事为你我拼尽全力。今天我们就聊聊人民安全。总体国家安全观里有一句话，以人民安全为宗旨，放在四川，人民安全也有具体而温暖的样子。扎根海拔3980米，他用9年破获80余起牲畜盗窃案，挽回损失600余万元，救助过往司机游客群众达2000余人，助力辖区连续实现重大事件零发生。他叫刘鹏，牧民口中的雷锋所长，将警务站打造为国道317线上的忠诚高地、平安驿站和旅途中最温暖的家。天天寻隐患，逢雨必排查，山上的每一道缝、每一块土都在他心里装着。今年4月，他在巡查中发现路面裂缝变形加剧，立刻上报组织，15分钟内转移了21户34人，2小时后300万立方米泥石倾泻而下，无一伤亡。他是村支书，也是地质灾害群测群防员，他叫张举燕。他说，守护好这片山，守住大家的安全，就是我每天最要紧的事。在遂宁射洪市平安街道，有一个响当当的基层治理网络平安合伙人，网约车司机刘德金就是其中一员。他曾在一周之内接连拦下2位受骗宝妈，帮他们保住近10万元。这样的平安合伙人有198位，有快递小哥、外卖骑手，也有退休教师、小店业主。他们累计开展反诈、禁毒等法律宣传3.2万人次，让安全防护的触角延伸到各个角落。其实，在我们身边，这样的守护者还有很多很多。七旬老人刘桂元不顾寒冬刺骨和湍急水流，跳河救群众；休假民警陶庭然凭职业直觉急救溺水幼童。那一刻，他是警察，也是父亲。外卖骑手送餐遇火情，他冲进浓烟之中引导商户市民有序撤离，事后低调表示，没想那么多，多劝一人就少一份危险。他们的举动听起来都很小，但人民安全正是由

0: 被一件件小事垒起来的，当千千万万的普通人，每一个我和你都成了安全员，人民安全才真正有了底气。到底什么是人民安全？是高原风雪中的一次出警，是山坡大雨里的一次巡查，是父母接起陌生电话时的警惕，是街头你多问出的一句话，是社区间守望相助的接力。哪有天生的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在你未曾留意的地方，把人民两个字扛在了肩上。人民安全跟在人民，人民安全为了人民。我想这万家灯火就是一切的答案。
1: 权威。
2: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丽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温暖。
3: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1: 动听，
4: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1: 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
0: 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0: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1: 温馨，
2: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1: 浪漫，
3: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1: 触碰心弦，
4: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1: 934，听经典。

0: 不是 boss。
1: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2: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3: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3: 权威。
4: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3: 温暖。
5: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3: 动听，
2: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3: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3: 收到，我们马上办。
4: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2: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郭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9: 糟了，书记，郭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了。
6: 危险！你回去干嘛？
10: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6: 你看这上面，
10: 我的家。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平安龙门阵，百家常讲平安互幸福。今天啊，我们要给大伙儿说的是关于那些让人防不胜防的骗局，帮助您守好一辈子辛苦攒下的养老钱。来，我们先来听一件最近新闻里报道的真事儿。
1: 近日，泸州市公安局江阳区分局北城派出所接到辖区某银行工作人员报警称，一名年过八旬的老大爷在银行准备多次转账，神情慌张且不听工作人员劝阻，疑似遭遇诈骗。接警后，民警王志杰、辅警王宇迅速赶往现场处置。
2: 啥情况啊？
3: 哎，
2: 你手机？
3: 我的手机啊，
2: 100多钱一个没过啊？是？
3: 我买东西，
2: 你买啥东西哦？你买。

0: 买曹东兴的买了10万，那边
1: 没有没有，他是买了1000万，他说对方要打300万的首付款过来。
2: 经了解，张大爷家中有一尊珍藏多年、雕有18个菩萨的艺术品。最近他在刷短视频时得知，网上有渠道可以把自己的藏品高价卖出去。
3: 这个是清代的艺术品，是这个，是雕了18个菩萨的这个里面。
2: 一名网友看过大爷发布的藏品照片后，表示该藏品价值不菲，愿意以1000万元的高价收购，并主动提出预付300万元定金。
3: 他就把这个操作流程就发给我了，这个必须得政府批，必然对科学艺术品、管制艺术品，这个必然费了多少钱呢？190万，这个就是他的流程，我呢就交了190万。
2: 取得张大爷信任后，对方向其发送伪造的银监局通告，告知张大爷需缴纳198元进行交易备案。待张大爷缴费后，骗子又谎称300万元定金被冻结，要求张大爷转账14万元来刷国际流水，然后才能解冻300万元定金。信以为真的张大爷缴纳所谓的备案费后，随即前往银行准备按照骗子要求转账刷流水。银行工作人员察觉异常，对其进行劝阻，但大爷拒不听从，工作人员随即报警。
0: 那很明显就是编译的，
4: 这个是银监会出的，来发给你这些东西，
0: 主要是可以批的。
4: 警察现在了，你还不信？问警察，你还信了？龙源，龙源哪里来一个人？是北京一个人。
2: 经民警与银行工作人员联合劝阻，张大爷终于认清骗局，意识到自己险些遭受巨额损失，并向工作人员和执勤民警连连致谢。针对该案，民警提醒各位，骗子所谓的198元备案费只是骗子行骗的开端，一旦受害人按照要求转账，骗子会接连编造各类理由，持续诱导受害人转账，让损失不断扩大。广大群众若遇到陌生人以高价回收、投资理财等名义要求转账的情况，务必立即停止操作，切勿继续跟进，谨防上当受骗。
5: 好险呐！要不是银行的工作人员警觉到了异样，坚持阻拦大爷转账，而且报了警，这大爷的养老钱可就打了水漂了。如今呢，骗子们的花样越来越多，套路也越来越新，他们呢就是看准了各位父老乡亲心软、想省钱、想增收的心理，设下圈套来行骗。除了刚才我们在新闻里听到的新型的收藏骗局，下面我们再给大伙儿拆解一些其他高发的骗局案例。首先是最常见的保健品的骗局，有的骗子啊，他们专门到场镇去摆摊儿，一开始呢就免费测血压、免费按摩，有的还送鸡蛋、送面条、送洗衣粉，等到把大家吸引过去，然后所谓的专家就登场了，吹嘘他们的保健品或者是治疗仪器能治高血压、糖尿病、风湿骨痛等等，总之就是包治百病。但其实他们卖的那些东西根本治不了病，有的甚至还会对身体造成伤害。第二种呢是养老投资骗局，这种呢一般是让大伙儿认养家禽，还有做康养公寓投资一类的，鼓吹什么零风险高利息，不用出力就能稳赚钱，而且刚开始他们也会给一些小额返利，打消大家的顾虑，让你以为这个投资真的稳健，等大家放心的把积蓄都投进去，他们直接就跑路失联了。老话说得好，天上不会掉馅饼，凡是承诺高回报稳赚不赔的投资，100%啊都是陷阱。第三种呢是冒充身份加代办社保的骗局，有的骗子会打电话来冒充是你的晚辈，谎称自己在外面闯了祸急需用钱，还叮嘱千万不要告诉家里其他人，别报警，很多长辈慌乱之下很容易就上当了。还有人会冒充社保公安工作人员打电话吓唬大家，说你账户异常，可能涉嫌犯罪，需要你配合调查，诱导你转账到所谓的安全账户，那要是你相信，那可就上当了。大家一定要记住啊，正规的公职单位是绝对不会打电话让老百姓转账的。还有呢，就是所有的社保医保业务只能在乡镇正规办事窗口办理，千万别相信可以私人代办。为了方便提醒，下面呢有一个防骗的顺口溜，大家不妨记一记：免费礼品莫贪多， 听课买药要斟酌，高息投资不要碰，稳赚不赔是诱惑，代办社保找政府，私下交钱不能做，老物回收多留心，先缴费用全是坑，陌生电话多警惕，转账之前问儿女，验证码绝不往外说，遇事就打110。最后呢，还有一点，如果不慎被骗，您啊千万不要怕丢人，藏着不说，一定要第一时间保存好聊天转账记录，马上拨打110报警，报警越早，追回损失的希望越大。养老钱可是咱们一辈子的辛苦积蓄，守住钱袋子，晚年日子才能舒心安稳。听完了这期节目，希望大家相互转告，相互提醒，提高防骗意识，让骗子无机可乘。好了，各位父老乡亲，今天的平安龙门阵我们就摆到这里，感谢收听这期的乡村好声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如果马上选一样东西，你觉得什么最值钱呢？房子、车子还是存款？以上我都不选，我想要平安。平平安安出门，平平安安回家。这份看似普通的日常背后，有一群人正用一件件小事为你我拼尽全力。今天我们就聊聊人民安全。总体国家安全观里有一句话，以人民安全为宗旨。放在四川，人民安全也有具体而温暖的样子。扎根海拔3980米，他用9年破获80余起牲畜盗窃案，挽回损失600余万元，救助过往司机游客群众达2000余人，助力辖区连续实现重大事件零发生。他叫刘鹏，牧民口中的雷锋所长，将警务站打造为国道317线上的忠诚高地、平安驿站和旅途中最温暖的家。天天寻隐患，逢雨必排查，山上的每一道缝、每一块土都在他心里装着。今年4月，他在巡查中发现路面裂缝变形加剧，立刻上报组织，15分钟内转移了21户34人，2小时后300万立方米泥石倾泻而下，无一伤亡。他是村支书，也是地质灾害群测群防员，他叫张举燕。他说，守护好这片山，守住大家的安全，就是我每天最要紧的事。在遂宁射洪市平安街道，有一个响当当的基层治理网络平安合伙人，网约车司机刘德金就是其中一员。他曾在一周之内接连拦下2位受骗宝妈，帮他们保住近10万元。这样的平安合伙人有198位，有快递小哥、外卖骑手，也有退休教师、小店业主。他们累计开展反诈、禁毒等法律宣传3.2万人次，让安全防护的触角延伸到各个角落。其实，在我们身边，这样的守护者还有很多很多。七旬老人刘桂元不顾寒冬刺骨和湍急水流，跳河救群众；休假民警陶庭然凭职业直觉急救溺水幼童。那一刻，他是警察，也是父亲。外卖骑手送餐遇火情，他冲进浓烟之中引导商户市民有序撤离，事后低调表示没想那么多，多劝一人就少一份危险。他们的举动听起来都很小，但人民安全正是由这一件件小事垒起来的。当千千万万的普通人，每一个我和你都成了安全员，人民安全才真正有了底气。到底什么是人民安全？是高原风雪中的一次出警，是山坡大雨里的一次巡查，是父母接起陌生电话时的警惕，是街头你多问出的一句话，是社区间守望相助的接力。哪有天生的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在你未曾留意的地方把人民两个字扛在了肩上。人民安全跟在人民，人民安全为了人民，我想这万家灯火就是一切的答案。
1: 青山横北过，白水

0: 绕东城，填城风景意，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1: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96-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物联网种养》。科技是带动农村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也是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抓手。省委12届九次全会提出，建强现代农业科技支撑体系，其中包括大力发展智慧农业，拓展人工智能、物联网、低空经济、卫星遥感等应用场景，建设一批智慧农牧渔场。最近这些年，咱们四川各地抢抓建设更高水平天赋粮仓示范区机遇，大力发展农业科技创新，积极搞数字农业，改造提升农业全产业链，助力乡村振兴。物联网种养就是数字农业里很重要的一部分。今天我们就跟大伙儿讲讲物联网种养到底有啥特点，有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不少父老乡亲心里会有一个疑问，啥是农业物联网种养？简单说呢，就是给咱们传统农业装上千里眼、顺风耳，还有智慧大脑，依靠科学技术种地搞养殖，不再完全靠天吃饭了。农业物联网就是把物联网技术用到农业生产当中，主要分为感知、传输、应用三块，实现种地养殖精准化、智能化。感知层呢，就好比是农业的神经末梢，土壤传感器、气象站、无人机这些设备，实时采集温湿度、土壤肥力、病虫害等12类重要的生产数据。传输层就是通信桥梁，它利用无线网络把收集到的数据传到云端平台。而应用层呢，就是智慧大脑了，依靠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分析，给出种养建议，还能够自动的操控灌溉、施肥各类设备。这项技术已经广泛的用在了农业生产的方方面面，像种水稻，传感器能监测土壤干湿，手机点一点就能够精准灌溉，农药用量能够大幅的下降。还有养鱼虾，水下传感器实时的紧盯水质，自动增养投放饲料，减少鱼虾大面积的死亡。种柑橘的时候呢， AI 可以预判花期的风险，能使优质的果子变多。还有区块链溯源，消费者扫码就能看到农产品从地里到餐桌的全过程，买得放心。对各位父老乡亲来说呢，农业物联网就是实打实的帮大家减负多赚钱的好工具。有乡亲问啊，说这么好的技术，咱们身边有没有现成的例子可以学习借鉴？当然有，接下来就给大家介绍几个省内真实的典型案例。先来说南充蓬安县，当地推广物联网种养，农业生产告别了老经验，依靠数据种地，种植呢更加科学，产业越做越大，种地也越来越智慧。木坝镇的现代粮油农业园区里建起智慧监测站，摄像头、各类传感器一应俱全，成为了田间的千里眼、听诊器。蓬安县农业农村局植保站站长王林介绍，种植户打开手机 APP， 温度、湿度、风向、光照就一目了然，足不出户就能够掌握到地里庄稼的生长情况。如今啊，蓬安很多地方都用上了这类监测设备。相如街道塔子山社区打造万亩柑橘产业园，从买农资、施肥除草到果树管护，全部按照标准化执行。装上智慧监测站之后，果农种柑橘不再凭老经验粗放打理，而是转向了数字化精准管理。相如街道塔子山社区党支部书记傅勇介绍，他们产业园有春见、沃柑、爱媛、砂糖橘等10多个品种，年产量超1000万斤，产值3000多万元，老百姓人均增收8000元以上。不光是南充蓬安，眉山蓬山区果宜公司的葡萄物联网基地，农户呢同样是享受到了物联网种养带来的红利。
走进公益镇鹤林村果怡农业葡萄大棚，一串串的葡萄挂满了枝头。基地呢，一共有460亩葡萄，每亩产量大约有4000斤，一级果的占比高达95%以上。当然了，高品质葡萄是离不开科技赋能的。大棚里面布满了温度传感器、滴灌设备、智能卷膜系统，既节约人力物力，又稳住了葡萄的品质。彭山区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李红春讲，智慧灌溉加上自动卷膜系统，有效地降低了种植的成本，再配套农技指导，葡萄的品质进一步提升。该基地呢，也是四川省农业物联网的示范基地。这除开粮油水果种植，物联网还可以用在水产养殖上。达州渠县就借力数字农业，把物联网呢融入虾类养殖，打造云上养虾新模式。养殖户一部手机就能管控生产，推动稻虾产业提质增效，擦亮川东早虾特色品牌。宝成镇码头村的小龙虾繁育中心，500多亩稻田里养殖了800多万尾的小龙虾，每个塘口啊都配套智能监测装备，水下水质传感器呢就像是隐身管家，24小时不间断地监测水环境。平台依靠算法自动地调控养殖设备，把过去全靠人工摸索转变为了科技精准管控，重体力养殖变成了轻松智能化的作业。繁育中心的管理员熊小慧说，以前巡塘投喂捕捞10多个人天不亮就得下地干活，现在他们用上智能设备，在家就能够投料，用手机完成巡塘，还有选虾机器帮忙，这干活啊轻松了不少。现在呢，渠县把智慧技术和稻虾共生模式结合，做到一水两用一田双收，既保障小龙虾的品质，又提高了稻田收益。各位父老乡亲，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了粮油水果还有水产养殖三个身边的案例，希望能够给大伙儿日常生产带来启发，干活事半功倍，日子越过越红火。好了，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物联网种养我们就播送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

0: 权威。
1: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温暖，
2: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0: 动听，
3: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0: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虽于天空中展翅，都可懂得怎么远飞。心早半死，差点已死，只因你这一双手捉我到云霄。

0: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 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上。

0: 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5: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5: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性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去。

0: 这个世界好像有点不太对劲，
1: 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 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农历八月初八。欢迎收看内江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何树平深入内江调研时强调，不断提升社区治理能力，助力建设全民友好幸福家园。
1: 内江召开数字政府建设工作推进会，薛学生出席并讲话。
0: 连日来，市委宣讲团成员吩咐市中区、东新区及市级部门开展深入学习贯彻市第九次党代会精神专题宣讲，着力推动党代会精神家喻户晓、深入人心。
1: 四川省总工会劳模工匠筑起行走进内江专场活动暨内江市工会筑起行专项活动启动。
0: 下面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9月10号至11号，省政协副主席何树平率队深入内江，围绕完善社区治理、建设全民友好型社区开展调研。省政协社会法制委员会主任张光华、内江市委书记冯发贵、内江市政协党组书记罗万东参加调研。调研组

0: 先后前往隆昌市古湖街道康复西路社区、内江彩色鱼七彩会托幼园、东新区西林街道锦林社区、东新区东新街道综合喂养服务中心、长川科技内江有限公司等地，详细了解加强社区党建、优化服务供给、建设智慧社区、支持两新组织和新就业群体参与社区治理等工作情况。何树平指出，社区是人民群众生活的家园，是各类经济社会组织活动的舞台，是新形势下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重要阵地。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治理的重要论述，深刻领会把握完善社区治理、建设全民友好型社区的重大意义，聚焦为民、便民、安民，推动资源、服务、管理等下沉基层一线，建设一批安全健康、设施完善、管理有序的全民友好型社区。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强化新兴领域党建工作，充分发挥两新组织和新就业群体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作用，汇聚多元力量，共建美好幸福家园。要认真总结梳理调研情况，切实反映基层共性问题和鲜活实践经验，为开好对口协商会打好基础，并组织引导委员持续关心关注民生实事，围绕群众急难筹盼、查实情、谋实招、献良策，为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省政协社会法制委员会副主任黄卫德参加调研。9月17号，内江市召开数字政府建设工作推进会，会议深入贯彻落实全省数字政府建设工作推进会议及市第九次党代会精神，以高效办成一件事为牵引，扎实推进数据攻坚、系统攻坚、安全攻坚，丰富拓展规范应用场景建设，推动市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再上新台阶。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申出席会议并讲话。
1: 会议指出，推进数字政府建设是创新政府治理理念与治理模式的重要举措，对于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法治政府、廉洁政府、服务型政府具有重要意义。当前内江数字政府建设已形成一定工作基础，一加一加一加 N 总体架构与专项工作机制初步构建，一批利企便民、减负增效的数字化应用落地见效。但对照国家省级工作部署、转型发展要求以及企业群众期盼，在破解制约治理效能、提升服务质效、释放数字红利等方面仍需持续用力。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切实扛起数字政府建设工作责任，对标落实国省战略部署，立足内江发展实际，强化顶层设计，紧盯关键环节和重点任务，全力抓好数字政府建设三大攻坚行动，以数字化改革赋能治理现代化，以数字化转型助推高质量发展。要聚力数据攻坚，主动对接融入省级一体化数字底座，提质升级电子政务外网，推进核心数据常态化归集更新，做到应编尽编、应会尽会、精准有效，完善数据质量全流程管控和常态化治理机制，提升数据智能，夯实数字政府建设底座。要聚力系统攻坚，全面对接省级平台体系，统筹整合各类政务 APP、 前端业务系统及展示端口，围绕城市运行、城乡融合、产业发展、社会治理等重点领域，打造务实管用的场景应用，深化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不断优化用户办事体验。要聚力安全攻坚，严守数据安全底线，筑牢网络系统安全防线，从严管控项目建设风险，落实全流程闭环监管，织密织牢安全防护屏障。要压紧压实工作责任，强化统筹协调，细化实化工作举措，以严实作风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落细。会上，有关单位就数字政府建设工作机制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做交流发言。会议还开展相关应用场景建设演示。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向云主持会议并安排部署工作。市领导张勇、王宇、温彦图、郭新亚、于梅、陈波参加会议。 9月17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集体视察全市城市更新工作推进情况，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聂军参加。
0: 视察组一行先后走进资中县万金山体育公园、山歌响起的地方音乐广场和东新区龙荡沟排涝设施建设项目现场、太白家苑小区，实地视察城市功能完善、文旅融合赋能城市更新、在建项目推进、老旧小区改造及加装电梯等工作开展情况，与现场人员深入交流，详细了解实施城市更新的具体举措与实际成效。视察组指出，近年来市政府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和省委市委城市工作会议部署，坚持城市体检先行、片区统筹引领、项目落地为王、民生需求为本，统筹推进城市更新，补齐市政基础设施短板，活化传承历史文化资源，持续提升城市功能品质，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城市更新工作取得扎实成效。视察组强调，城市更新是提升城市品质、增进民生福祉的重要抓手，要立足内江城市发展实际，紧盯群众急难愁盼，高标准推进城市更新，加快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要坚持系统观念和问题导向，严格落实先体检后更新原则，统筹老旧小区、老旧厂区、历史街区、市政配套、产业业态等一体化谋划，推动实现城市更新从单点改造向连片提质转变。要深挖本土文旅资源，持续擦亮特色文旅品牌，推动文化旅游与城市更新有机融合。要加快推进项目建设，严守工程质量与安全生产底线，打造经得起历史和人民检验的精品工程。要精准对接群众需求，扎实推进老旧小区改造、既有住宅电梯加装、人居环境整治等工作，切实提升老旧小区品质。要坚持建管并举，健全长效治理机制，压实管护责任，巩固城市更新成果。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康厚林、苏小贝，秘书长郑敏，常委会党组成员、机关党组书记毛利，市人大常委会机关有关负责同志及部分市人大代表参加，市政府副市长郭新亚陪同。连日来，市委宣讲团第一分团、第二分团成员奔赴市中区、东新区及市级部门，开展深入学习贯彻市第九次党代会精神专题宣讲，着力推动党代会精神家喻户晓、深入人心。日前，市委宣讲团成员、市委副秘书长、政研室主任陈江华前往市中区宣讲。陈江华从大会基本情况、大会主题以及工作总思路、奋斗目标、发展战略、重点任务六个方面展开，运用鲜活接地气的语言，全面系统、深入浅出地解读大会核心要义，既有宏观战略的深度解读、发展大势的精准研判，又有基层落地的实操指导、具体工作的精准点拨。大家纷纷表示，通过聆听宣讲，进一步加深了对党代会精神的理解，将以此次宣讲为契机，着力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功夫，把学习宣传贯彻党代会精神引向深入，推动党代会各项部署在市中区落地生根、开花结果。日前，市委宣讲团成员、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党组书记、局长张彪在该局开展宣讲。张彪围绕市第九次党代会确定的发展定位、战略部署、重点任务，紧扣住建部门职能职责，对党代会精神进行全面系统解读。宣讲中，张彪立足城市更新、城乡建设、人居环境提升等住建领域重点工作，联系内江城市建设发展现状，运用事例与工作实际，深入剖析当前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清晰阐明住建系统贯彻落实党代会精神的发力方向。大家纷纷表示，宣讲既有理论高度，又紧密贴合工作实际，对今后开展各项工作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将立足岗位、履职尽责，聚焦群众急难愁盼，扎实推进城市提质、民生住房保障、城乡建设等各项工作，以务实作风，把党代会描绘的蓝图转化为住建领域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 日前，市委宣讲团成员、市委副秘书长、目标督察办主任杨维宇前往东新区宣讲。杨维宇围绕市第九次党代会主题主线，从大会的重大意义、过去五年取得的成就和经验、今后五年的总体要求和奋斗目标、重点任务和重大举措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浅出的阐释。整场宣讲主题明晰，内容扎实，阐释到位，兼具宏观格局解读与基层实操指导，鼓舞人心，催人奋进。大家纷纷表示，将把学习贯彻党代会精神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深入践行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服务群众、推动落实的实际行动，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内江新篇章贡献力量。
1: 下面摘要播出评论员文章《建强战斗堡垒夯实发展之基》。
0: 市第九次党代会明确提出，大力实施锚定一个定位，推动三大转化，走好三大路径，实现三大突破发展战略，助力打造国家区域发展第四级，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内江新篇章。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内江，关键在党，关键在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把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队伍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为各项事业发展提供坚强政治保证。理论上的成熟是政治上成熟的基础，政治上的坚定源于理论上的清醒。要始终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健全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实机制，完善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贯彻落实情况监督检查常态化沟通协调机制。要深入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计划，更好从党的创新理论中汲取奋发进取的智慧和力量，持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确保内江各项事业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为政之要，为在得人。要着力锻造堪当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鲜明以实干论英雄，凭实际用干部用人导向，大力选拔任用政治过硬、敢于担当、锐意改革、实际突出、清正廉洁的优秀干部，完善干部考核任用机制，在极难选中一线锤炼干部、发现干部、选拔干部，选优配强关键少数，建设讲政治、重团结、勇担当、守纪律的领导班子，加强专业化干部、年轻干部、基层干部队伍建设，坚持严管厚爱，旗帜鲜明为担当者撑腰鼓劲，让干部没有后顾之忧，放手干事创业。党的全面领导、党的全部工作要靠党的坚强组织体系去实现，要切实增强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统筹推进各领域基层党组织建设，加强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党的建设，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强化基层党组织带头人队伍建设，抓实党员教育管理，培育骨干后备力量，激励全体党员亮身份、做表率、当先锋，严格落实基层党员干部激励保障政策，建强基层阵地载体，提升服务群众能力。大道至简，实干为要。要全面推行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坚持一线问计于民、一线发现问题、一线解决问题、一线做好服务，推动各项工作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坚持用闭环思维、闭环方法、闭环制度抓工作促落实，推动各项工作向优向好，对标服务和融入国省大局、群众满意度获得感等方面，努力创造更多扛旗争先的发展业绩。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要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常态常效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 要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精准运用四种形态，抓实以案促改促治，形成靠制度管权、管事、管人的长效机制。

0: 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要提升三不腐一体推进综合效能，坚决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不断巩固发展风清气正良好政治生态。党的领导是做好一切工作、实现行稳致远的根本保证。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省委市委的坚强领导下，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为内江干出一片新天地，为内江拼出一个新未来，加快建设城域发展主轴产业强势和区域物流枢纽，为助力打造国家区域发展第四级而不懈奋斗。
1: 9月17号，四川省总工会劳模工匠筑起行走进内江专场活动暨内江市工会筑起行专项活动启动仪式举行。启动仪式上，内江市总工会为内江市劳模工匠筑起行服务队授旗，并宣读活动倡议书，要求全市各级工会组织要紧扣企业需求，实行企业点单、工会派单、劳模接单、企业评单的闭环管理机制，在精准服务中展现劳模工匠作为，推动企业需求与劳模工匠技术专长精准匹配。启动仪式后，同步开展四川省总工会劳模工匠筑起行走进内江专场技术交流活动，内江市工会筑起行产改惠企政策培训。技术交流采用企业出题、工匠解题模式，直接打通工匠所能与企业所需的双向通道。各参会企业现场抛出生产一线遇到的实际技术瓶颈，到场劳模工匠逐一拆解问题，分享实操经验，在面对面的交流中找准问题症结，提出解决方案，推动技术资源与企业需求实现无缝对接。产改惠企政策培训上，培训讲师们围绕企业普遍关注的质改数转项目申报、新八级工技能等级评定、职业技能培训等内容展开系统讲解，针对企业提出的疑问逐一解答，为企业开展相关工作明确了政策要求和具体操作路径。
2: 因为这种面对面的形式，也有我们企业啊直接提出这种具体的问题，包括这个专家的这个解答也非常的这个到位，给我们起了很大的这个启发的这个作用。希望就是说是今后这个多组织这种活动，多让我们这种企业相互的这种交流，让我们有一个更快速的一个提升。
3: 我从这个领域哈，大家从技术层面，也就是说能够很相互的一个融会贯通在一起，大家提问题啊和简答都相互能够理解，现场交流只能解决一些局部的问题，下来我会持续跟踪一些其他一些问题，为我们后续一些企业减困哈做一点自己的努力吧。
1: 据悉，活动旨在发挥工会组织桥梁纽带作用，搭建工会所能、企业所需的平台，充分发挥劳模工匠示范引领、技能帮带、创新攻坚作用，帮助企业破解生产经营中的技术管理难题，助力中小企业向专精特新方向发展。下一步，内江市总工会将持续推进工会筑起行五大行动，常态化组织劳模工匠深入一线，为企业解难题，为行业育人才，持续为全市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工会动能。
0: 9月17号晚，第四届川剧汇演精品剧目《观音梦》在成都城市音乐厅精彩上演。该剧由内江市川剧团倾力创排，以五洲名臣狄仁杰的人生暮年为切口，将悬疑探案、权谋博弈与精神坚守融入川剧艺术表达，为现场观众带来一场兼具戏剧张力与文化内核的视听盛宴。
1: 当晚，成都城市音乐厅内锣鼓铿锵，唱腔婉转，由内江全新创排的狄仁杰探案故事《观音梦》被创新性搬上川剧舞台。据了解，该剧先后入选四川省2024年度重点关注剧本、2026年度四川艺术基金大型舞台剧和作品初创资助项目。全剧时长约120分钟，以五洲时期名臣狄仁杰人生最后三年的经历为创作蓝本，讲述狄仁杰查办权贵谜案、坚守法理初心、最终挂冠名制的动人故事。舞台呈现上，剧目坚守资阳河流派传统唱腔、身段、城市技法，同时融合传奇、悬疑、权谋等多元元素，兼具传统底蕴与现代质感。
4: 确实想用狄仁杰。

0: 这么一个大家非常熟悉的人物，用我们川剧的形式来呈现，让更多的青年观众来了解我们川剧，了解我们非遗。接下来呢，主要是要把这个戏继续打磨提升，而且要传承下去，让更多的青年演员也得到锻炼，同时也让这个剧能够得到更大的提升。
1: 此次《观音梦》亮相省第四届川剧汇演，是内江川剧守正创新、活化传承的生动实践。剧目以古喻今，推陈出新，用全新舞台表达激活传统戏曲生命力，全力擦亮川剧资源和流派文化名片，为四川戏曲艺术创新发展贡献内江力量。
2: 9月18号，以“逐梦星城，悦享车生活”为主题的内江市第43届汽车文化周在内江国际会展中心拉开帷幕。本次活动为期3天，汇聚30家汽车品牌、100种车型，为市民带来一场集看车、购车、娱乐于一体的汽车文化盛宴。活动现场，各大参展车企纷纷推出特价车型、定金抵扣、终身保养等多元化专属优惠福利，吸引众多市民驻足咨询、体验试驾。
3: 种类品种很多哈，然后大家都可以多选择、多看看哈，然后可以选到自己比较满意的车型，比自己单独去 4S 店逛耍那些要稍微好一些。
2: 据介绍，本届汽车文化周参展种类众多，覆盖新能源、燃油车等全品类车型，兼顾家用、代步、性能等多元需求，可全方位适配不同年龄段、不同消费层级需求。为进一步提振汽车消费市场，释放消费活力，活动同步落地总额400万元的政府购车补贴政策。本次政府补贴可与车辆置换补贴、厂家限时专属优惠等福利叠加使用，多重让利福利重磅来袭，让市民购车更划算、更实惠。
4: 我们建国集团总共带来了9个品牌，然后参与车展露出的车型的话呢，也是达到了50家以上，并且呢，在内江市的一个区域补贴的加持下，加上我们车展的政策，比如说像我身旁的这一台宝马 X1 购买的价格已经来到了14万多，想借本次车展了解优惠的朋友，可以来到我们内江的会展中心的现场，了解更多的一个优惠政策。
2: 此外，活动期间，变形金刚大黄蜂将空降现场与市民打卡互动。每天下午3点到5点，内江首届乱劈柴拳王争霸赛也将火热开赛，冠军可获得3000元现金奖励及证书、美酒等，到场参赛者均可获赠啤酒。
1: 在威远县有这样一家小吃店，店主把多地的特色风味带回家乡，融合川南口味，凭着一道道手工小吃，不仅守住了小城烟火，还把门店开到省内多个城市。今天的52周游专栏，就让我们一起去打卡这家藏在小区楼下的人气小店——贪心猫。店面不大，收拾得干净清爽。即便是工作日下午，店里依旧忙碌，前台、后厨5-6名工作人员不停忙活，外卖骑手不断上门取餐。
5: 这家小吃的品类特别多，这一面墙还有那边一面墙全部都是他的菜单，而且老板讲这里所有的宣传图片都是实拍的，看起来都就特别有食欲，我们也赶紧来点两个招牌试一试。
1: 凉糕是门店重头戏，店主专程赴王氏凉糕学习手艺，定点对接农户种植稻米。凉糕香甜醇厚，软糯 Q 滑。不同于本地常见口味，店里的酸辣粉选用粗粉条。
6: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7: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8: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7017莫老师。

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农产品电商。现如今，互联网已经走进千家万户，农产品电商也慢慢成为咱们农村卖货增收的新路子、好路子。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提出，健全乡村产业融合发展体系，包括深化客货邮融合发展，实施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工程，推动农村物流降本提质增效。咱们四川物产丰富，天府粮仓名不虚传，柑橘、雪梨、石榴、高山腊肉、木耳、竹荪，各类的土特产样样出彩。可长久以来，不少老乡都有个烦恼，东西种得好，品质高，却卖不上好价钱，遇到集中上市还容易出现滞销。那首先呢，我们就先给大家讲明白什么是农产品电商。简单来说，电商就是线上做生意。以前乡亲们卖货要赶场等收购商上门，这电商呢它不一样，借助手机互联网，在抖音、视频号、拼多多等线上平台开店铺、拍短视频、田间直播，直接对接全国各地的消费者，相当于是给咱们的农产品开辟了一条直达消费者的新通道。很多乡亲可能会问，那做电商到底能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那我们就先走进位于自贡荣县西北角的莱牟镇去看一看，因为那里正悄然上演一场关于土特产的数字化蜕变。那里不仅是全国一村一品茶叶示范镇，更有独特的研陶文化。如今随着莱牟甄选电商品牌的崛起，千年古镇的优质农产品正沿着网线走出深山，走向全国。走进莱牟镇，漫山遍野的茶园和柑橘林交相辉映。过去呢，这些优质的农产品往往藏在深闺人未识，这转机啊出现在镇级电商运营核心载体的搭建。由新四村集体经济联合社注册成立的荣县莱牟甄选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正式挂牌运营。这可并非简单的挂个牌子，而是一套精密的系统工程。公司的内部构建了选品、运营、物流、拍摄、协调五位一体的专业化工作体系。截至目前，已累计开展电商专题培训八场次，培育本土电商人才42人，为全镇电商发展筑牢了人才底座。如今打开抖音平台，精品茶叶的清香、优质柑橘的甘甜、散养土鸡蛋的鲜活，以及文创研陶的古韵，通过精心制作的短视频和常态化直播，源源不断地呈现在消费者眼前。从单打独斗到一加 N 融合生态，莱牟甄选不仅是一个品牌，更是一个一加 N 多元电商助力乡村振兴的生态体系。以主品牌为牵引，22类特色产品完成线上集结，在线下产业融合的图景同样火热。佛手柑电商直播产业园里，主播们对着镜头热情的推介，山间三个集仓储直播展示于一体的山间直播小院已经改建完成，将直播场景直接的搬到了田间地头。这种特色农业加文创产业加电商的深度融合，正推动着传统产业触网转型。小屏幕打开大市场，综合效益持续释放，数据是最有力的证明。截至目前，莱牟甄选品牌已累计开展直播近100次，线上线下成交500多单，实现销售额50000多元。更重要的是，电商的引流效应已经外

一致线下，带动旅游、研学、食宿等综合收入超过100万元。其中，佛手柑电商直播产业园月销售收入更是突破200万元，带动周边群众在种植销售环节增收超过10万元。从卖产品到卖品牌，再到构建产业生态，莱牟镇正以莱牟甄选为笔，在乡村振兴的画卷上书写着一片叶子赋一方百姓的生动故事。这不仅是农产品的上行通道，更是乡村价值重塑的数字密码。最后，当然不能忘记给各位父老乡亲讲清楚做电商的几个关键点，避免大家走弯路。首先，请大家明白，品质永远是根本。线上买家看不到实物，全靠口碑。比方说，柑橘，这果子的大小要分级，坏果需要严格挑出，不能够以次充好。一旦差评多了，店铺和直播间就很难做下去了。同时呢，各位父老乡亲一定要重视包装和物流。比方说生鲜水果，最怕运输的时候磕碰腐烂，需要防震包装箱和保鲜袋。有条件的乡镇呢，可以抱团集中发货，量大就能和快递公司谈更低的快递价格，降低成本。还有呢，就是提醒各位父老乡亲，咱们呀要诚信经营，规范手续。如果说长期做线上生意，最好呢办好营业执照，售卖腊肉、油菜等食品要按照要求完善相关资质，依法经营，不要虚假宣传，要实事求是地介绍我们的农产品。好了，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农产品电商就播送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权威。
1: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温暖，
2: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0: 动听，
3: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0: 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0: 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2: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

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0: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2: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3: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4: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0: 行，我马上来。老周，
3: 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0: 这，我再信你一次。
5: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3: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村播运营。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提出，实施新一轮乡村人才振兴五年行动，培育高素质农民、乡村工匠、集体经济职业经理人、一村六园一主播等农业实用人才队伍，做好本土人才培养工作。这里的一主播就是指村播。最近几年，村播越来越火。那什么是村播呢？村播就是咱们本地村民返乡新农人在果园、菜地、农家院坝开展直播，用真实的乡村场景、地道的家乡话，向全国网友推介家乡的农产品。而在我们身边呢，就有这么一位村播的典型代表，他就是资阳市安岳县通贤镇茂石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关祖平。2013年，关祖平从四川农业大学社会工作专业毕业后，在深圳做了一年社区工作者，随后毅然辞职回乡。而后他养过蜗牛，做过肉鸡代养，清除玉米种植，最终呢选择竞选村党支部书记。2021年当选茂石村党支部书记后，关祖平带着村民修路、筑桥、装路灯，硬化路通到了家门口，撂荒地被改造成良田。然而村子环境改善了，增收的难题依旧如鲠在喉。李大爷编的刷子卖不出去，杨婆婆做的地道咸菜只能够送人。面对传统农产品销路受限的困境，2022年底，关祖平把目光投向了直播间。没有团队，没有经验，他就在村党群服务中心搭起简陋的设备，每天工作之余坚持播2个小时。起初直播间里只有十几个人，他照样对着镜头吆喝得满头大汗。转机出现在了2023年底，关祖平注册四川关支书账号，把手机变成新农具，正式上线茂石村新农人线上集市。上架的土豆一分钟售罄，村民养的土鸡3秒被抢光，李大爷编的刷子累计卖出6000多把。300多场直播突破500万的销售额，关祖平用

到三年时间，让茂氏村的土货飞出了山村。为了让乡亲们零成本参与，他还创造性地探索出取商补农模式，用帮企业带货的收益补贴村民的物流和包装费。乡亲们的土货真正实现了免费包邮销全国。他说这话时眼里全是光。关祖平深知，乡村振兴既要富口袋，更要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2024年，他牵头组织川农助农联盟各村党务工作者开展交流座谈，把榜样力量转化为抱团发展的动力。在他的推动下，百村同行助农联盟正式成立，将茂氏村的经验复制到更多乡村。截至目前，联盟已带动90多名村支书抱团开展助农直播1500多场，汇集近100个偏远乡村，助力农产品销售额突破4000万元。这一生动实践也为四川乃至西部丘陵地区的乡村振兴提供了可借鉴的基层样本。7月1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土货书记关祖平作为四川代表之一出席，并获评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成为本次资阳市唯一获此殊荣的基层党务工作者。当天下午，当他回到村里时，90多岁的李仲义大爷颤巍巍地走上前，将亲手扎成的鲜花递到他手中，嘴唇微微发抖：“谢谢你，让我这么大岁数了还能挣钱。”各位父老乡亲，听完关祖平的故事，可能会问，做好村播基础准备有哪些？其实呢，新手起步，一部智能手机，一个简易的手机支架就够用了。直播地点优先的选田间、果园、加工工坊、原生态场景是最容易获得网友信任的。账号呢，取名最好简单直白，带上地名和产品，比如某某村果园、某某农家土特产，方便网友记住。另外，再给大家说说村播直播当中要把握的两个关键点。第一，贵在真实，乡土气息就是最大的优势。咱们呀，不用刻意的背诵华丽的台词，也不用刻意的打扮，实话实说，展示农产品生长、采摘、制作的全过程，大家愿意看乡村原生态，信任淳朴农户，这个是城里的直播间比不了的长处。第二，固定开播的时间，坚持长期运营，切记啊，3天打鱼2天晒网，尽量呢固定时段开播，培养粉丝的观看习惯。空闲的时候呢，随手拍拍短视频，记录一下种地、管户、采收的日常。这短视频啊，能够吸引观众走进咱们的直播间。各位乡亲，新时代的新农具不只是锄头、镰刀，手机同样是种地增收的重要工具。农村村播就是数字乡村送给咱们老百姓的致富新机遇，希望有条件、有想法的乡亲主动了解直播知识，积极参加镇村组织的电商培训，勇敢地尝试乡村直播。好的，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村播运营我们就播送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1: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丽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3: 权威。
4: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3: 温暖。
5: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3: 动听，
2: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3: 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2: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

听流行。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九三四听流行。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2: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3: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4: 收到，我们马上办。
5: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6: 喂，

0: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2: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0: 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 这我再信你一次。
2: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0: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3: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0: 你看这上面，
3: 我的家。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3: 如果马上选一样东西，你觉得什么最值钱呢？房子、车子还是存款？以上我都不选，我想要平安。平平安安出门，平平安安回家。这份看似普通的日常背后，有一群人正用一件件小事为你我拼尽全力。今天我们就聊聊人民安全。总体国家安全管理有一句话，以人民安全为宗旨。放在四川，人民安全也有具体而温暖的样子。扎根海拔3980米，他用9年破获80余起牲畜盗窃案，挽回损失600余万元，救助过往司机游客群众达2000余人，助力辖区连续实现重大事件零发生。他叫刘鹏，牧民口中的雷锋所长，将警务站打造为国道317线上的忠诚高地平安驿站和旅途中最温暖的家。天天寻隐患，逢雨必排查，山上的每一道缝、每一块土都在他心里装着。今年4月，他在巡查中发现路面裂缝变形加剧，立刻上报组织，15分钟内转移了21户34人，2小时后300万立方米泥石倾泻而下，无一伤亡。他是村支书，也是地质灾害群测群防员，他叫张举燕。他说，守护好这片山，守住大家的安全，就是我每天最要紧的事。在遂宁射洪市平安街道，有一个响当当的基层治理网络平安合伙人，网约车司机刘德金就是其中一员。他曾在1周之内接连拦下2位受骗宝妈，帮他们保住近10万元。这样的平安合伙人有198位，有快递小哥、外卖骑手，也有退休教师、小店业主。他们累计开展反诈、禁毒等法律宣传3.2万人次，让安全防护的触角延伸到各个角落。其实，在我们身边，这样的守护者还有很多很多。七旬老人刘桂元不顾寒冬刺骨和湍急水流，跳河救群众；休假民警陶庭然凭职业直觉急救溺水幼童。那一刻，他是警察，也是父亲。外卖骑手送餐遇火行，他冲进浓烟之中引导商户市民有序撤离，事后低调表示没想那么多，多劝一人就少一份危险。他们的举动听起来都很小，但人民安全正是由这一件件小事垒起来的。当千千万万的普通人，每一个我和你都成了安全员，人民安全才真正有了底气。到底什么是人民安全？是高原风雪中的一次出警，是山坡大雨里的一次巡查，是父母接起陌生电话时的警惕，是街头你多问出的一句话，是社区间守望相助的接力。哪有天生的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在你未曾留意的地方把人民两个字扛在了肩上。人民安全跟在人民，人民安全为了人民，我想这万家灯火就是一切的答案。

0: 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1: 温馨，
2: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1: 浪漫，
3: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1: 触碰心弦，
4: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1: 934听经典。

0: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温馨，
2: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1: 浪漫，
3: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
1: 触碰心弦，
4: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1: 934听经典。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3: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4: 收到，我们马上办。
5: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4: 行，我马上来。老周，
6: 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0: 信你一次。
1: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2: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3: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2: 你看这三个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村播运营。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提出，实施新一轮乡村人才振兴五年行动，培育高素质农民、乡村工匠、集体经济职业经理人、一村六园一主播等农业实用人才队伍，做好本土人才培养工作。这里的一主播就是指村播。最近几年，村播越来越火。那什么是村播呢？村播就是咱们本地村民返乡新农人在果园、菜地、农家院坝开展直播，用真实的乡村场景、地道的家乡话，向全国网友推介家乡的农产品。而在我们身边呢，就有这么一位村播的典型代表，他就是资阳市安岳县通贤镇茂石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关祖平。2013年，关祖平从四川农业大学社会工作专业毕业后，在深圳做了一年社区工作者，随后毅然辞职回乡。而后他养过蜗牛，做过肉鸡代养，清除玉米种植，最终呢选择竞选村党支部书记。2021年当选茂石村党支部书记后，关祖平带着村民修路、筑桥、装路灯，硬化路通到了家门口，撂荒地被改造成良田。然而村子环境改善了，增收的难题依旧如鲠在喉。李大爷编的刷子卖不出去，杨婆婆做的地道咸菜只能够送人。面对传统农产品销路受限的困境，2022年底，关祖平把目光投向了直播间。没有团队，没有经验，他就在村党群服务中心搭起简陋的设备，每天工作之余坚持播2个小时。起初直播间里只有十几个人，他照样对着镜头吆喝得满头大汗。转机出现在了2023年底，关祖平注册四川关支书账号，把手机变成新农具，正式上线茂石村新农人线上集市。上架的土豆一分钟售罄，村民养的土鸡3秒被抢光，李大爷编的刷子累计卖出6000多把。300多场直播突破500万的销售额，关祖平用不到3年时间让茂石村的土货飞出了山村。为了让乡亲们零成本参与，他还创造性地探索出取商补农模式，用帮企业带货的收益补贴村民的物流和包装费。乡亲们的土货真正实现了免费包邮销全国。他说这话时眼里全是光。关祖平深知乡村振兴既要富口袋，更要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2024年，他牵头组织川农助农联盟各村党务工作者开展交流座谈，把榜样力量转化为抱团发展的动力。在他的推动下，百村同

型助农联盟正式成立，将茂石村的经验复制到更多乡村。截至目前，联盟已带动90多名村支书抱团开展助农直播1500多场，汇集近100个偏远乡村，助力农产品销售额突破4000万元。这一生动实践也为四川乃至西部丘陵地区的乡村振兴提供了可借鉴的基层样本。7月1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土货书记关祖平作为四川代表之一出席，并获评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成为本次资阳市唯一获此殊荣的基层党务工作者。当天下午，当他回到村里时，90多岁的李仲义大爷颤巍巍地走上前，将亲手扎成的鲜花递到他手中，嘴唇微微发抖：“谢谢你，让我这么大岁数了还能挣钱。”各位父老乡亲，听完关祖平的故事，可能会问，做好村播基础准备有哪些？其实呢，新手起步，一部智能手机，一个简易的手机支架就够用了。直播地点优先的选田间、果园、加工工坊，原生态场景是最容易获得网友信任的。账号呢，取名最好简单直白，带上地名和产品，比如某某村果园、某某农家土特产，方便网友记住。另外，再给大家说说村播直播当中要把握的两个关键点。第一，贵在真实，乡土气息就是最大的优势。咱们呀，不用刻意的背诵华丽的台词，也不用刻意的打扮，实话实说，展示农产品生长、采摘、制作的全过程，大家愿意看乡村原生态，信任淳朴农户，这个是城里的直播间比不了的长处。第二，固定开播的时间，坚持长期运营，切记啊，3天打鱼2天晒网，尽量呢固定时段开播，培养粉丝的观看习惯，空闲的时候呢随手拍拍短视频，记录一下种地、管户、采收的日常，这短视频啊能够吸引观众走进咱们的直播间。各位乡亲，新时代的新农具不只是锄头镰刀，手机同样是种地增收的重要工具。农村村播就是数字乡村送给咱们老百姓的致富新机遇，希望有条件有想法的乡亲主动了解直播知识，积极参加镇村组织的电商培训，勇敢地尝试乡村直播。好的，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村播运营我们就播送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权威。
1: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温暖，
2: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0: 动听，
3: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0: 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0: 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你

0: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 温馨，
2: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1: 浪漫，
3: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
1: 触碰心弦，
4: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1: 934，听经典。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5: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6: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动静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9: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6: 你看这三位

0: 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农产品电商。现如今，互联网已经走进千家万户，农产品电商也慢慢成为咱们农村卖货增收的新路子、好路子。省委12届九次全会提出，健全乡村产业融合发展体系，包括深化客货邮融合发展，实施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工程，推动农村物流降本提质增效。咱们四川物产丰富，天府粮仓名不虚传，柑橘、雪梨、石榴、高山腊肉、木耳、竹荪，各类的土特产样样出彩。可长久以来，不少老乡都有个烦恼，东西种得好，品质高，却卖不上好价钱，遇到集中上市还容易出现滞销。那首先呢，我们就先给大家讲明白什么是农产品电商。简单来说，电商就是线上做生意。以前乡亲们卖货要赶场等收购商上门，这电商呢它不一样，借助手机互联网，在抖音、视频号、拼多多等线上平台开店铺、拍短视频、田间直播，直接对接全国各地的消费者，相当于是给咱们的农产品开辟了一条直达消费者的新通道。很多乡亲可能会问，那做电商到底能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那我们就先走进位于自贡荣县西北角的莱牟镇去看一看，因为那里正悄然上演一场关于土特产的数字化蜕变。那里不仅是全国一村一品茶叶示范镇，更有独特的研陶文化。如今随着莱牟甄选电商品牌的崛起，千年古镇的优质农产品正沿着网线走出深山，走向全国。走进莱牟镇，漫山遍野的茶园和柑橘林交相辉映。过去呢，这些优质的农产品往往藏在深闺人未识，这转机呀，出现在镇级电商运营核心载体的搭建。由新四村集体经济联合社注册成立的荣县莱牟甄选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正式挂牌运营。这可并非简单的挂个牌子，而是一套精密的系统工程。公司的内部构建了选品、运营、物流、拍摄、协调五位一体的专业化工作体系。截至目前，已累计开展电商专题培训8场次，培育本土电商人才42人，为全镇电商发展筑牢了人才底座。如今打开抖音平台，精品茶叶的清香、优质柑橘的甘甜、散养土鸡蛋的鲜活，以及文创研陶的古韵，通过精心制作的短视频和常态化直播，源源不断地呈现在消费者眼前。从单打独斗到一加 N 融合生态，莱牟甄选不仅是一个品牌，更是一个一加 N 多元电商助力乡村振兴的生态体系。以主品牌为牵引，22类特色产品完成线上集结。在线下，产业融合的图景同样火热。佛手柑电商直播产业园里，主播们对着镜头热情的推介。山间三个集仓储、直播、展示于一体的山间直播小院已经改建完成，将直播场景直接的搬到了田间地头。这种特色农业加文创产业加电商的深度融合，正推动着传统产业触网转型。小屏幕打开。

在大市场，综合效益持续释放，数据是最有力的证明。截至目前，莱谋甄选品牌已累计开展直播近百次，线上线下成交500多单，实现销售额50000多元。更重要的是，电商的引流效应已经外溢至线下，带动旅游、研学、食宿等综合收入超过100万元。其中，佛手柑电商直播产业园月销售收入更是突破200万元，带动周边群众在种植销售环节增收超过10万元。从卖产品到卖品牌，再到构建产业生态，莱谋镇正以莱谋甄选为笔，在乡村振兴的画卷上书写着一片叶子赋一方百姓的生动故事。这不仅是农产品的上行通道，更是乡村价值重塑的数字密码。最后，当然不能忘记给各位父老乡亲讲清楚做电商的几个关键点，避免大家走弯路。首先，请大家明白，品质永远是根本。线上买家看不到实物，全靠口碑。比方说，柑橘，这果子的大小要分级，坏果需要严格挑出，不能够以次充好。一旦差评多了，店铺和直播间就很难做下去了。同时呢，各位父老乡亲一定要重视包装和物流。比方说生鲜水果，最怕运输的时候磕碰腐烂，需要防震包装箱和保鲜袋。有条件的乡镇呢，可以抱团集中发货，量大就能和快递公司谈更低的快递价格，降低成本。还有呢，就是提醒各位父老乡亲，咱们呀要诚信经营，规范手续。如果说长期做线上生意，最好呢办好营业执照，售卖腊肉、油菜等食品要按照要求完善相关资质，依法经营，不要虚假宣传，要实事求是的介绍我们的农产品。好了，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农产品电商就播送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1: 世上生意甚多，唯有说书难习。
2: 一方醒目，说的是百家英雄。
1: 虚记。
2: 妙语连珠，凭的是人生百味。
3: 到了东汉末年，三国鼎立，三国之后，
2: 每天15点到16点，长书连连播。
4: 下边呢，咱们还是接着来听王悦波在崇文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聊斋之少女》。上一回正听到这柴廷斌和自己的妻子闹矛盾到分居，大概呢过了这么3年的时间。当然了，他生活的非常不快乐，难道这日子就一直这么过下去吗？咱们呀接着往下听。
5: 作为那个时代一个男人，这3年就这么窝了窝囊过来，没有一天痛快，他这心里老别扭。你琢磨琢磨这日子怎么过，这3年这才得说家齐人不齐。这个家说财产过得去，鸡吵鹅斗，而且身边没有一可心的女人，就娶这么一大婆，她老给你弄死你，这怎么弄？所以我粗算算，这柴爹就是小3年没喘过匀实气儿，这个日子可就够苦的了。真的说实在的啊，我老这个说这个，有的时候说这夫妻两地分居，两地分居啊，他想他这个相思啊，君在长江头，我在长江尾，日夜思君不见君，共饮一江水。他这是光想，这个也有痛苦，但他不闹得慌啊，他不生气呀、啊。

什么时候拿起媳妇那相片来看了都这样含情脉脉呀、啊？都是这样的。看什么啊？没有没有，你这个他不逗啊，他每天逗你，这受得了受不了？好家伙，这而且竟逗出人命来，真的那是不堪其虐。我要说柴爹不堪其扰，这确实受不了。您各位琢磨这劲头也够巧的，躲出来虽然落一清净，但半年没信儿也够呛。这天呢，偶会有人之葬，有一朋友啊，家里头有个葬礼，去了就是出份子去。这个葬礼呢，在家里头办，或者说出殡到坟地，这是女人一次公开露面的一个机会。真要说大家庭呢，那个女人公开露面的机会很少，内外有别。朋友家如王府，胡溜达不成。但是赶上家里头有红白事，这是一个全体亮相的机会。那么会有人之葬，那就是在坟地，就是开吊出堂发引入殡这么一个过程。就在这个葬礼上，柴爹呀，看见一女的，这个女的太漂亮了啊，岁数也不大，十七八。我老说这个，男要翘一身道，女要翘一身孝。要出殡到葬礼上也不准化妆，描眉打鬓都没有。那么这女孩就没化妆，而且穿那么一袭孝衣，柴大爷一看漂亮，看到什么份儿上呢？看到她不走了，他呀就看愣看见了，追着看。他离着远往前接，我还看，这样说老百姓普通话就往肉里看，能不能这么看？不能。你甭说看女的，看男的也不成，看谁也不成，你这么看都不成，不礼貌。那过去呢，有礼教就更不成，尤其男的看女的，哎，你这个看人一般就看一眼就得了，好看好看再看一眼，对不对？你这往肉里盯，老看人家，这就不合适了。那么这女的发现没有？发现了。这女孩啊，一看柴爹死盯着她不错眼珠了，当然是很害臊。她不穿着孝衣吗？拿这孝袍子这大袖子，微微这么一挡脸，干嘛挡脸？就要看她了。我得看看你什么人。一个人老注视你，你是有感觉的。这个女孩子抬眼一看，原文上写怪其张狂，就你呀看着看过了。这姑娘不高兴，这姑娘不高兴怎么样呢？就白了她一眼。咱们平常话说，这姑娘瞪了她一下，白了她一下。咱蒲松龄不这么写，蒲松龄写斜目而转之，这大文学家写出来就不一样，就斜愣着眼，然后一转那眼睛。你看这过程，先斜着眼睛，白他一眼，很不高兴。什么人呢你？哪有这么看人的？但是，实际他看他这一眼，已然全看明白了，这个女人可了不得。人往后听，他看他这一眼已经明白了，这是怎么回事？这人，你要让人遭一白眼儿，一般人可就不好意思了。柴大爷呢，现在好，如饥似渴呀。柴大爷现在这好家伙，这你看那么漂亮姑娘，白的。

0: 哎呀，倒高兴！哎，你这他看我一眼，
1: 旁边有点不看不过去。哎，大爷，大爷，柴大爷，
0: 您这您哪那么看人呢？
1: 哦，怎么了？
0: 哎，大姑娘，
1: 哦，大姑娘没嫁人，
0: 没嫁人，
1: 认识吗？
0: 认识。
1: 谁家姑娘？
0: 这是
1: 少家的姑娘。
0: 少家姑娘，我怎么不知道？来来来来来，借一步讲吧，
1: 把知内情的这给拉过来。
0: 打听打听，这姑娘谁呀？
1: 这位还真爱聊天，还知道怎么回事，啪啪啪把这个女子的这个身份就跟柴爷这么一介绍。少氏之女，这少呢乃是贫氏，您别看贫就是穷，但可是氏，我给您说过，这士农工商啊，这可了不得。这士呢，还不是单里人那士，学而优则仕那士不是，那是官儿。这个士，要是士人，打蒲松龄他们这人，这些人嘴里说出够士人，这人身份还很高，而且学问就不小。不管你是穷是富，很受人尊敬的这么一个阶级。这就是士人阶级。少为贫士，很穷家里头，那么只此一女。为什么我说这段叫少九娘，三会本上写叫少女呢？我也说是少女呢，就是她不是在家行酒，这通篇的文章当中也没写出九娘二字里。她如果说嫁给柴廷斌，柴廷斌行酒也可以，他叫那得叫柴九娘，他随着柴廷斌，比如说柴廷斌叫柴九爷，那他就叫柴九娘。哎，您比如说孙二娘，对不对啊？孙二娘的上一个丈夫孙二，他这个是随着他叫这么来的。哎，顾大嫂，顾大嫂是他爷们姓顾，所以他叫顾大嫂。他可为什么不叫顾大姐呢？那刘三姐她在家姓刘，她行三就叫刘三姐。这顾大嫂是她爷们姓顾，所以她叫顾大嫂。这少九娘无出，就是咱找不着啊，她这个少九娘的出处在哪儿？所以咱们就算少女就完了，三会本上也就叫少女，贫氏之女。那么她这个人呢，从小就特别聪慧，聊斋原文上写，甭管是什么文章，过目能了。咱老说过目成诵，他这更厉害，光背下来不成，过目能了就了然了，这本书看一遍就算了了，这本就不看了，全明白了。看什么书呢？喜读兵谏，爱看内经及兵谏。内经是什么呢？三部内经，您都知道黄帝内经，这您都知道，还有一部扁鹊内经，一部白氏内经。这个扁鹊内经跟白氏内经呢，现在没有，这个书失传了。现在大伙都知道黄帝内经，就是今天好多大夫还是依照的《黄帝内经》来给大家看病，他经常看医书。所谓内经就是泛指医书，不是专指这三部书。那这兵谏可就厉害了，兵谏是什么？是相书。各位喜看兵谏，兵是这个两点一水字，你想知道相书吗？看会了水晶及两眼似玻璃吗？他要看会这个兵书就能见人，谁打这一过，您别看就邪目而转之就白了柴大爷一眼，这柴大爷这一辈子多的造化人就知道了，人就了然了，过目就能了了，就这么大能耐。父母溺爱之，溺爱到什么份儿上？在这个婚姻问题上，择婿这个问题上，准渠自责。咱们前文书说过一句，说别的段说过。

一回有这么一件，取其自责，让他自己挑自己选。就由于把权力下放给自己的女儿，让女儿自己找姑爷，导致了他这么大能耐，这么漂亮，这么年轻，这么聪明，嫁不出去，是因为他自己的问题。就叫贫富皆少可，就是甭管有钱的没钱的都没有可心的，皆少可，少有他可心可忠义之人，见一个不成，见一个不成。今日十七犹未至，这在过去啊，那年头这叫他大姑娘了，十七这就相当于现在的圣女了，搁现在说这姑娘就得三十大几了，这意思恨不得还没嫁出去呢。十七犹未至，我了解情况就到这儿了，您有什么想法？柴大爷一听，要说这经历，要说这年龄，这岁数可都不错。我有什么想法？我琢磨琢磨。哎呀，贫富皆少可，贫的也不行，穷的也不行，我这样富的也不行。我柴廷斌，尤其在这个爱情方面，我是个失败者，我是个屡次在外边有恶名的人，我找对象多不好找啊。您比如说搞对象老离婚老失败，搞这对象人家先问你那几个对象怎么吹的呀，你因为什么跟他吹的呀，啊，他这个你甭管从哪方面说，你说这女的不好，我得跟他吹，呵，这我这几个对象有这样这样这样的毛病，这一听那我也有啊，咱别搞了算了吧。你不说这女，你说检讨自己，她是因为我不对，我有这样这样的毛病，那我凭什么跟你？所以你有哪么有一次搞对象失败了，这你再搞第二个时候，他问你，哎，你就那，所以啊，这个咱们也哪说哪了啊。甭管怎么问，就你就我就搞过你一个对象。你以前没搞过啊？你这么大岁为什么没搞？那没碰合适的。反正你得想办法说，你得尽量避免这问题，你说是不是？哎，你看柴廷斌这不是搞对象不成的问题啊，是跟了他全死了。你说这怎么弄？知不可图，然心低怀之，徘徊的怀啊，就是还想这事儿，因为这女的啊给他印象太深了，不成还闹得慌，还惦记人家，又寄其家贫妄以力图，又希望因为他们家他爸爸是贫士，聊这样写了，是穷文人，那么他们家这么穷，我这么有钱，或可以力动之，我拿这钱砸，没准能成。这是唯一的希望啊！现在啊，您听着啊，就是说他有钱，这是唯一的希望。然后求之数运，就是找了好几个媒婆来了，皆不感应。整个太平府的媒婆，谁敢替柴大爷保媒啊？这就是往火坑里送人姑娘，咱娘家还甭说上咱们家做小为妾，今儿进门当大奶奶一品夫人，人都不能给你，到那就死，这怎么弄啊？所以这事儿也算搁置了。那么这中间这些个媒婆也互相的拿这个聊天作为谈资，其中有这么一个媒婆呀，姓贾，那贾媒婆，这贾婆子呀跟少家走动的比较勤，他不光给人说媒拉纤，这说媒拉纤是这样，不是天天有，您就是婚庆公司，您就是婚姻介绍所，也不是每天都能说成个三对两对的。这媒婆呢，过去也是他得有他的主业，这媒婆是他的副业，他主业是干嘛的呢？他是卖珠子的，原文写货珠，
就卖珠宝的。

0: 但您可听明白，这假婆子可卖的不是什么翡翠钻石碧玺猫眼，不是这个。他这珠子我琢磨现在什么呢，就是您上网店您都知道啊，女孩们就是穿的这东西啊，也跟过去也似乎是这类东西吧，它是个女子闺中游戏，或者说是情趣，或者说什么，它不是真正显富用的东西，是他闲着没事编着玩的这类珠子，哎，估计是卖这个的，不是说很阔的卖珠子的。他跟那少家走动的不错，经常去。少家呢，就是柴大爷看上这姑娘呢，哎，他认得，而且他也知道这孩子好。这些老婆们聊天当中，这假婆子一听，这柴家有钱呢，他要真看上这少女了，我来了呀，你们别都不管呢，这不是放着钱不挣吗？这么办吧，我呀偷偷的来一趟，我见见这柴大爷，看看他什么心气儿，要许弄对付这事弄成了呢，我来笔洋烂，我发个小财儿。这假婆子他起了这心了，也没跟这些人说，这就是说者无心啊，听者有意。假婆子跟人打听这柴大爷现在住哪儿啊，原先他们家认的
1: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2: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3: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0: 叔，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4: 你看这上面，
7: 我的家。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由

0: 信的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的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权威。
2: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温暖。
3: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1: 动听，
4: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1: 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0: 上生意甚多，唯有说书难习。
1: 一方醒目，说的是百家英雄。
0: 虚记，
2: 顺着大道，
1: 妙语连珠，凭的是人生百味。
3: 到了东汉末年，三国鼎立。三国之后，
1: 每天15点到16点，长书连连播。
4: 下边呢，咱们还是接着听王月波在崇文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聊斋之少女》。上一回正听到有一位姓贾的媒婆打算给柴廷斌说亲，辗转找到柴府之后却被看门的给拦住了。于是贾媒婆呢借口卖珠子要见柴大爷。那这看门的听了他的解释会怎么说？能让他进去吗？咱们呀接着往下听。
5: 柴大爷买珠子像话吗？那都姑娘用的东西，小媳妇用的东西，不要这个，你怎么知不要？再说了，马上就该用了，这珠子是闲着这忙着用，弄点存相啊，到时候以后有用。没用，跟您说，在早先呢，您说这话还有用，因为我们家呀也有大奶奶，也有这个姨奶奶，现在呢是全没了，姨奶奶打死一个逼死一个，大奶奶呢已经分居了，生死的不能在一块过了，我们家是女人东西全没有，一样没有。我让你给我回一声，你给我回一声，甭那么些废话，就说贾婆子要见柴爹，在家没有？在家，您等我，甭着急。跟柴爹一说，贾婆子来了。柴廷斌一琢磨，卖珠子不能卖给我，听说这老婆能说会道的，也说没拉欠的，我找这么些个媒婆都不敢应，这位主动来呀，你还别说，毛遂自荐的，他得有点能耐。哎，他自己请缨来上我们家来，估计跟我这个婚姻有关。柴里琢磨，给请进来吧，把贾婆子给让进来。贾婆子见着柴里爷行礼已毕，您坐吧。哎，是大爷。哎，听说您是红鸾星洞要纳一房妾呀？你听谁说的？好，太平府嚷嚷动了，是我们这同行的都上您家来过，就是我没来呀。您怎么找他们不找我呀？找他们这事能成吗？这事您非得找我。哦，那么你知道我要说谁家的闺女？少家的闺女啊。这少老头啊我认识，他这个媳妇儿我也认识，我常上他们家走动，他们家这姑娘啊也难说是您呢，我的柴爹，就是比您身份再高的，比您再有钱的，见过家里的多少美女如云的，你瞅见这个小妮子她也得动心。那天我在坟地看见的，她穿一身孝，是她是跟着她爸爸呀行人情去了。跟您说，这孩子光长得漂亮搁一边，可有能耐了。她有什么能耐？好看书。我听妈跟她妈跟我说，可爱看书了，是她爸爸看的书她都看过，而且看一遍就会背，还能讲。

我这情况你了解吗？啊，您什么情况我听听。你不了解你就敢吹这个牛，我这门亲可不好说。是啊，不就是您那投的那两房妾，一个让大奶奶啊误伤给碰死了，一个自己犯小心眼儿上吊死了吗？嘿，哎呀，你比我们大奶奶还会说呢。我们大奶奶不容啊，容不容的，那您现在让去说就没有点什么条件吗？您要知道啊，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啊，这句话搁这儿也不太合适。对，他是烈女啊怕魔狼，这句话也不合适。他是你甭说了，我当然有很丰厚的条件，哎，我主要听这个，只要您开出价码来，我的大爷。他们家呀，嘿，我太了解了，不能说这门没有吧，反正养这姑娘啊也够呛。真应了那句话了，姑娘大的不可留啊，留来留去留成了仇了。你让她自己啊找个姑爷，呵，你看她吧，高门不成低门不就，是认字也不成啊，不认字更不成，长得俊的也不成啊，是长得丑的也不成，胖子也不成啊，瘦子也不成，你说这个要的什么样的呢？咱也不知道什么主意呀、啊。是啊，所以我没敢死乞白赖的呀。这个事儿啊，您呐，如果愿意办、能办的话，你有胆量办的话啊，我比那些媒婆有胆儿。您辛苦一趟，上少家去一趟，你呀就给我把这信儿带到了就行。我是很真诚的。啊，一通诚意嘛，原文上写我是很真诚的打算娶他们家这个姑娘，你跟他父母也说清楚了，到我家不要有顾虑，不要害怕，因为这回啊，我让他跟金氏不见面，我打算立这外家，起这外宅，看见这所院子没有，比我原来住那所一点也不差，使奴换婢，那院有什么这院有什么，不单在这种物质条件上，在名分上我也给他很高很高的待遇。怎么个待遇呢？这回啊，不论长幼，不分大小，两头为大，也谈不上什么叫妾，哪又叫做妾，我把那边也不回去了，那日子我也不过了，这边娶进来呢，这就是我媳妇儿一样。倘若呀，要是老天呢，要是给这个造化，他要能给我生下一男半女，哎，他还就算服了正，就算大奶奶一样。您看这怎么样？那感情好，您太想得开了。可您这边这个保密工作那非常严格，也就是你，我都不知道你怎么能找来的。我多少年了，我老底下了，我啊，我这走街串巷的，谁家不知道啊？这个您净说以后的事儿，眼巴前眼巴前呀、啊，您就把这信儿带到了，让他知道就行。您把这信儿带到了，说得成那甭提了，说不成，说的话这就拿钱。这20两您先带着，您看您这是干什么呀？这我还没去呢，您先给钱。您是干什么的？我是干什么的？您为嘛来呀？对不对？这20两你先拿着，就是跑这档腿说这档子事儿。这事儿说不成，20两归您。您回来给我个回信儿，我绝不恼您。这事儿要说成了啊，怎么样？去对这个姓邵的说，他这闺女要给我，我愿意千金聘之，有千金之许。我们家这条件您看了，就这条件。这贾婆一听，好家伙，这柴爷这回是下了本了，买个妾花千金，娶媳妇花多少钱呢？哼，人家有钱人啊，说话财得气粗。哦，给姓邵的千金，你也不白跑这趟，这事儿要说成了。

我给你百斤。贾婆子一听，呵，这我得卖多少假珠子？这家伙还得琢磨掂量这事儿能成不能成，到那家去怎么说？行，这20两我先带着，办事不成不算无能。跟您这么说，柴大爷，我尽量往好了给您办，办不成，我给您来个回信儿。这20两银子我不要，我还退给您，那也谈不到。您办去吧。这头跟柴大爷说好了，贾婆子顺柴家出来，回家预备珠子，把他卖的这个东西里头上等的好的，哎，把这珠子挑这么哎几十颗吧，那就不是说那个拿塑料袋装着了啊！你看这卖珠子都一塑料袋，一破烂一破烂的，那好的都在锦盒里搁着。其实这也是买卖，你在那破烂里找啊，那个也不比这盒里次，搁这盒里这就单卖一件，这是生意经。预备点小盒，带着珠子上少家来了。他上少家没怎么做过买卖，还真是有点交情。为什么？少乃贫士，这闺女您别看这么大能耐，念书行，学问不小，要说穿戴，要说打扮，珠宝首饰更甭提，没有，买珠子也买不起。但是呢，心灵手巧，他们呢等于半拉作坊。这贾老太太来呢，拿着这珠子呀，让这姑娘给出个花样子，教给她怎么编。有时候呢自己接活接多了，编不过来了呢，也给这姑娘，然后呢还给她钱，是这意思。今儿又来了，到这儿啪啪一叫门，这个少妻在家，少贫氏的媳妇儿，哟，贾老了，您来了，您请进，让进来。您今天怎么那么闲在呀？是老梅来了，想你们娘几个了，看看来，并且啊，得了几样好东西，得让姑娘给看看。他可懂得什么小孩子家家务，咱家这姑娘可了不得啊！我这一程子又有些日子没来了，这几天没见着怪想的，姑娘一定是出落得更加好了。有道是女大18变的，越变越好看。这姑娘多大呢？原文写17啊，就因为她的眼光很挑剔，原文上写17位字，故17位，就因为这个，所以她才17岁没嫁出去。这在蒲松龄那个年代看来，17没嫁人就已经了不得了啊，这可就大事儿了。这姑娘这老姑娘了。您喝水，您别忙，您坐在这儿哈，我自己倒，哪能让您倒啊？姑娘，你贾姥姥来了，给你贾姥姥倒水。姑娘快来。哎，里间屋有茶青色的门帘，把这布帘子掀开，这姑娘可就走出来了，确实长得漂亮。这贾姥姥一看，嘿，柴大爷这千金之许值啊，这姑娘，而且不光是外边长得好看，那里头锦绣文章。哎呀，姑娘把这水撂下，姥姥不渴，姥姥得端详端详你。哎呀，说着话把姑娘手可就给拉过来了。好个美姑姑，这个话可是山东方言，因为蒲松龄是山东人，姑娘不说姑娘，说姑姑啊。好个美姑，就好一个漂亮的姑娘啊。哎呀，假若到朝阳院，赵氏姊妹以何足数得？这贾姥姥说的怎么句话呢？这这么漂亮一姑娘，这要是到了汉宫朝阳院，赵氏姊妹何足就是不值，数得就不值，排不上了，根本这都在这个党外啊，头二三等，这都等外边。他说这赵氏

妹谁？就赵飞燕。赵飞燕是谁呀、啊？赵飞燕是云罗公主她姐姐的侍女。这是云罗公主说的啊。那赵飞燕算什么？那是我姐姐赐我姐姐一个侍女啊。姐儿俩全让这个汉王给招到宫院里了。这个赵合德呢是赵飞燕推荐的，说我妹妹比我还年轻还漂亮，姐儿俩伺候她一人啊。这姐儿俩把这个汉王给糊弄得不善，掌上飞燕能在手掌上跳舞，好了不得。这句话就是说她比赵飞燕姐儿俩加一块儿还美，这都没法比，这就是当娘娘的命，长这模样，就这个文化，这个才学，这个有一个才女，这以后就应该当娘娘，当皇娘。大姑娘进门您不聊别的，您说看珠子，您看什么都行，一句话您就聊我的婚姻，这不成。姑娘脸红了，把这手可就给睁出来了。哟，贾姥姥，您说的这是什么话？抹头就走了，不能接这下语儿，说什么都不成。是，您说对，赵家姐们哪有我漂亮啊？那不成，那个这话就不，您说这什么，您老一来您就说这个，说着话把这水倒一碗，又给妈倒一碗，转身就回里间屋了。哎呦，说人家没有啊，啊没有，这个长这么漂亮，这姑娘又有内秀，嘿，我跟您说，我呀也活了半辈儿了，像这样的姑娘我少见，这不定日后谁有造化，谁有这样的福分能把她给娶到家里去，这个不能嫁给一般人，你可别着急，我听说了，姑娘也不是没相过，他都不乐意。那对了，好饭不怕晚，茶吃后来咽，耗子拉不先，大头在后头。这话您说得着吗？我就比喻，就说我这心情这意思。我跟你说，他娘，这姑娘啊，日后小骑马，就我看啊，得有王孙公子王侯之分才能娶咱们家这姑娘。少奇一听啊，扑哧乐了，老了，今儿您这是怎么了？您可别这么说，这孩子都是您给惯了，没有他瞧得上的人了，简直。我跟您说句良心的啊，你说还王侯干嘛？咱都没想过咱家是什么家庭啊，我们家这情况瞒得了别人，瞒不了您呐。这个年月可不好过，不是那富裕日子，就想着什么呢？门当户对，只要这家念过书，不是说俩眼一摸黑，瞎子不识，那就行。这个找个秀才，这是最低的标准吧。至于说人呢，他看得上就行，家里的家庭环境比我们强点就可以了，还什么王侯之分王孙公子，哪想得到那地方，这不是奢望吗？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你不懂，这个姑娘心大着呢，她想嫁什么样的你知道吗？我哪知道啊，真没少给她说呀，就是贾姥姥您不也给他张罗过吗？咱不知道这孩子什么心气儿，你说给他说的这个，有钱的没钱的，人家看见他都乐意，他都不乐意，十不可一当，十里头有一个能让他首肯一下的都没有，看这么多了，哪没有一个说的这还靠谱，这还稍微有点门，连这么一个都没有，全不灵。你说咱们家要真是那个家庭也行，有这条件有这资本呢，您说咱们家这条件，咱不是这姑娘凭的什么呀，咱当娘的。

0: 也没法说呀。您是知道他爸爸又很溺爱他，这是原文上写的，少溺爱，对这姑娘挺惯的，要不也不能允许他自己选这姑爷啊，自己择婿，这在过去是不成的。哎呀，谁知他要什么样的，反正不能啊，不能穷了。这一说呀，这一说还有个笑话。哦，他贾姥姥什么笑话？你看，这要不是上你们家来呀，我还把这茬忘了。头些日子他爹是不是有朋友家里头有白事带着姑娘行人情去了啊？是，还不是朋友，是我们本家的一个亲戚，要不然能带姑娘去吗？啊，那就对了，你说起来这是个笑话，你这事儿闹的，你要你不说说到这儿啊，这我还把这茬忘了。哦，今儿说这谁提的这事儿？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内江综合广播播出的长篇评书，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3: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7017莫老师。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2: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3: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4: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5: 收到，我们马上办。
6: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5: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7: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8: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9: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5: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8: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8: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10: 我给女儿的嫁妆

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物联网种养》。科技是带动农村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也是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抓手。省委12届九次全会提出，建强现代农业科技支撑体系，其中包括大力发展智慧农业，拓展人工智能、物联网、低空经济、卫星遥感等应用场景，建设一批智慧农牧渔场。最近这些年，咱们四川各地抢抓建设更高水平天赋粮仓示范区机遇，大力发展农业科技创新，积极搞数字农业，改造提升农业全产业链，助力乡村振兴。物联网种养就是数字农业里很重要的一部分。今天我们就跟大伙儿讲讲物联网种养到底有啥特点，有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不少父老乡亲心里会有一个疑问，啥是农业物联网种养？简单说呢，就是给咱们传统农业装上千里眼、顺风耳，还有智慧大脑，依靠科学技术种地搞养殖，不再完全靠天吃饭了。农业物联网就是把物联网技术用到农业生产当中，主要分为感知、传输、应用三块，实现种地养殖精准化、智能化。感知层呢，就好比是农业的神经末梢，土壤传感器、气象站、无人机这些设备，实时采集温湿度、土壤肥力、病虫害等12类重要的生产数据。传输层就是通信桥梁，它利用无线网络把收集到的数据传到云端平台。而应用层呢，就是智慧大脑了，依靠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分析，给出种养建议，还能够自动的操控灌溉、施肥各类设备。这项技术已经广泛的用在了农业生产的方方面面，像种水稻，传感器能监测土壤干湿，手机点一点就能够精准灌溉，农药用量能够大幅的下降。还有养鱼虾，水下传感器实时的紧盯水质，自动增氧投放饲料，减少鱼虾大面积的死亡。种柑橘的时候呢， AI 可以预判花期的风险，能使优质的果子变多。还有区块链溯源，消费者扫码就能看到农产品从地里到餐桌的全过程，买得放心。对各位父老乡亲来说呢，农业物联网就是实打实的帮大家减负多赚钱的好工具。有乡亲问啊，说这么好的技术，咱们身边有没有现成的例子可以学习借鉴？当然有，接下来就给大家介绍几个省内真实的典型案例。先来说南充蓬安县，当地推广物联网种养，农业生产告别了老经验，依靠数据种地，种植呢更加科学，产业越做越大，种地也越来越智慧。木坝镇的现代粮油农业园区里建起智慧监测站，摄像头、各类传感器一应俱全，成为了田间的千里眼、听诊器。蓬安县农业农村局植保站站长王林介绍，种植户打开手机 APP， 温度、湿度、风向、光照就一目了然，足不出户就能够掌握到地里庄稼的生长情况。如今啊，蓬安很多地方都用上了这类监测设备。向如街道塔子山社区打造万亩柑橘产业园，从买农资、施肥除草到果树管护，全部按照标准化执行。装上智慧监测站之后，果农种柑橘不再凭老经验粗放打理，而是转向了数字化精准管理。向如街道塔子山社区党支部书记傅勇介绍，他们产业园有春剑、沃柑、爱媛、砂糖橘等10多个品种，年产量超1000万斤，产值

3000多万元，老百姓人均增收8000元以上。不光是南充蓬安，眉山蓬山区果宜公司的葡萄物联网基地，农户呢同样是享受到了物联网种养带来的红利。走进公益镇鹤林村果宜农业葡萄大棚，一串串的葡萄挂满了枝头。基地呢一共有460亩葡萄，每亩产量大约有4000斤，一级果的占比高达95%以上。当然了，高品质葡萄是离不开科技赋能的。大棚里面布满了温度传感器、滴灌设备、智能卷膜系统，既节约人力物力，又稳住了葡萄的品质。蓬山区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李红春讲，智慧灌溉加上自动卷膜系统，有效地降低了种植的成本，再配套农技指导，葡萄的品质进一步提升。该基地呢，也是四川省农业物联网的示范基地。这除开粮油水果种植，物联网还可以用在水产养殖上。达州渠县就借力数字农业，把物联网呢融入虾类养殖，打造云上养虾新模式。养殖户一部手机就能管控生产，推动稻虾产业提质增效，擦亮川东早虾特色品牌。宝成镇码头村的小龙虾繁育中心，500多亩稻田里养殖了800多万尾的小龙虾，每个塘口啊都配套智能监测装备，水下水质传感器呢就像是隐身管家，24小时不间断地监测水环境。平台依靠算法自动地调控养殖设备，把过去全靠人工摸索转变为了科技精准管控，重体力养殖变成了轻松智能化的作业。繁育中心的管理员熊小慧说，以前巡塘投喂捕捞10多个人天不亮就得下地干活，现在他们用上智能设备，在家就能够投料，用手机完成巡塘，还有选虾机器帮忙，这干活啊轻松了不少。现在呢，渠县把智慧技术和稻虾共生模式结合，做到一水两用，一田双收，既保障小龙虾的品质，又提高了稻田收益。各位父老乡亲，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了粮油水果还有水产养殖三个身边的案例，希望能够给大伙儿日常生产带来启发，干活事半功倍，日子越过越红火。好了，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物联网种养我们就播送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

0: 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天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1: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2: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0: 叔，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
4: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4: 你看这上面，
7: 我的家。

0: 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0: 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平安龙门阵，百家常讲平安护幸福。今天啊，我们要给大伙儿说的是关于那些让人防不胜防的骗局，帮助您守好一辈子辛苦攒下的养老钱。来，我们先来听一件最近新闻里报道的真事儿。
1: 近日，泸州市公安局江阳区分局北城派出所接到辖区某银行工作人员报警称，一名年过八旬的老大爷在银行准备多次转账，神情慌张且不听工作人员劝阻，疑似遭遇诈骗。接警后，民警王志杰、辅警王宇迅速赶往现场处置。
2: 啥情况啊？
3: 哎，
2: 你手机？
3: 我的手机啊，
2: 100多个别过啊，是。
3: 我买东西，
2: 你买啥东西哦？你买啥东西？你买了10万都
4: 没有。没有没有，那是买了1000万，那是对方要到300万的首付款过来。
1: 经了解，张大爷家中有一尊珍藏多年、雕有18个菩萨的艺术品。最近他在刷短视频时得知，网上有渠道可以把自己的藏品高价卖出去。
3: 这个是清代的艺术品，是这个，是雕了18个菩萨的这个里面。
1: 一名网友看过大爷发布的藏品照片后，表示该藏品价值不菲，愿意以1000万元的高价收购，并主动提出预付300万元定金。
3: 他就把这个操作流程就发给我了，这个必须的政府批备案，对科学艺术品、管制艺术品，这个备案费要多少钱？190万，这个就是他的流程。我呢就交了190万。
1: 取得张大爷信任后，对方向其发送伪造的银监局通告，告知张大爷需缴纳198元进行交易备案。待张大爷缴费后，骗子又谎称300万元定金被冻结，要求张大爷转账14万元来刷国际流水，然后才能解冻300万元定金。信以为真的张大爷缴纳所谓的备案费后，随即前往银行准备按照骗子要求转账刷流水。银行工作人员察觉异常，对其进行劝阻，但大爷拒不听从，工作人员随即报警。
2: 那很明显就是编译的，
5: 这个是银行，
1: 经民警与银行工作人员联合劝阻，张大爷终于认清骗局，意识到自己险些遭受巨额损失，并向工作人员和执勤民警连连致谢。针对该案，民警提醒各位，骗子所谓的198元备案费只是骗子行骗的开端，一旦受害人按照要求转账，骗子会接连编造各类理由，持续诱导受害人转账，让损失不断扩大。广大群众若遇到陌生人以高价回收、投资理财等名义要求转账的情况，务必立即停止操作，切勿继续跟进，谨防上当受骗。
0: 好险呐！要不是银行的工作人员警觉到了异样，坚持阻拦大爷转账，而且报了警，这大爷的养老钱可就打了水漂了。如今呢，骗子们的花样越来越多，套路也越来越新，他们呢就是看准了各位父老乡亲心软、想省钱、想增收的心理，设下圈套来行骗。除了刚才我们在新闻里听到的新型的收藏骗局，下面我们再给大伙儿拆解一些其他高发的骗局案例。首先是最常见的保健品的骗局，有的骗子啊，他们专门到厂镇去摆摊儿，一开始呢就免费测血压、免费按摩，有的还送鸡蛋、送面条、送洗衣粉，等到把大家吸引过去，然后所谓的专家就登场了，吹嘘他们的保健品或者是治疗仪器能治高血压、糖尿病、风湿骨痛等等，总之就是包治百病。但其实他们卖的那些东西根本治不了病，有的甚至还会对身体造成伤害。第二种呢是养老投资骗局，这种呢一般是让大伙儿认养家禽，还有做康养公寓投资一类的，鼓吹什么零风险高利息，不用出力就能稳赚钱，而且刚开始他们也会给一些小额返利，打消大家的顾虑，让你以为这个投资真的稳健，等大家放心的把积蓄都投进去，他们直接就跑路失联了。老话说得好，天上不会掉

馅饼，凡是承诺高回报稳赚不赔的投资，百分百啊都是陷阱。第三种呢是冒充身份加代办社保的骗局，有的骗子会打电话来冒充是你的晚辈，谎称自己在外面闯了祸，急需用钱，还叮嘱千万不要告诉家里其他人，别报警。很多长辈慌乱之下很容易就上当了。还有人会冒充社保公安工作人员打电话吓唬大家，说你账户异常，可能涉嫌犯罪，需要你配合调查，诱导你转账到所谓的安全账户。那要是你相信，那可就上当了。大家一定要记住啊，正规的公职单位是绝对不会打电话让老百姓转账的。还有呢，就是所有的社保医保业务只能在乡镇正规办事窗口办理，千万别相信可以私人代办。为了方便提醒，下面呢有一个防骗的顺口溜，大家不妨记一记：免费礼品莫贪多，听课买药要斟酌，高息投资不要碰，稳赚不赔是诱惑，代办社保找政府，私下交钱不能做，老物回收多留心，先缴费用全是坑，陌生电话多警惕，转账之前问儿女，验证码绝不往外说，遇事就打110。最后呢还有一点，如果不慎被骗，您啊千万不要怕丢人，藏着不说，一定要第一时间保存好聊天转账记录，马上拨打110报警，报警越早追回损失的希望越大。养老钱可是咱们一辈子的辛苦积蓄，守住钱袋子，晚年日子才能舒心安稳。听完了这期节目，希望大家相互转告，相互提醒，提高防骗意识，让骗子无机可乘。好了，各位父老乡亲，今天的平安罗门镇我们就摆到这里，感谢收听这期的乡村好声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权威。
1: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丽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温暖，
2: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0: 动听，
3: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0: 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2: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7017莫老师。

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咱们四川啊，不但山林多植被密，草原资源呢也丰富。天干物燥的时候，一点火星就很可能酿成大的森林草原火灾。早在今年初，新版的四川省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就正式施行了。那这个条例跟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哪些事情是不能做的？做错了会承担什么后果？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我们就给大伙儿做个解读。听完之后啊，大伙儿心里也好有个数，既守好山林，也保护好自己。可能很多老乡觉得，防火那是村干部、护林员的活儿，跟自己没关系。但其实，条例的第一条就说了，林区周边居住的村民，人人负有防火责任。因为平常咱们烧田埂草、上坟烧纸钱，或是随手丢掉的烟头，那都是高频出事的导火索。像省内外近两年出事的案例，都是栽在了大意上。比如今年2月21号下午4点左右，凉山州喜德县光明镇新莲村的村民阿比某某，在林边的土地上生火烤洋芋，结果火苗不慎引燃了周边的杂草。所幸啊，发现处置及时，没有酿成大的危害。阿迪某某也因为拒不执行禁火命令，被公安机关依法处以行政罚款500元。还有2025年清明节期间，湖北大冶村村民刘某祭祖烧纸钱的时候，不慎引燃了周边杂物，火势呀借风蔓延，致使邻里300亩的经济林被毁，造成经济损失70多万元。案发后，刘某慌忙逃离，且未采取有效的扑救措施。最终，刘某因犯失火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同时需赔偿周边村民70余万元的经济损失。你看，本来是缅怀先人的孝心之举，结果呢，却赔钱又留案底，影响自己和家人。

我们就来结合条例划清楚红线。先说最关键的野外用火管控要求，防火期内林区全域都禁止私自烧荒、焚烧秸秆、野炊烤火、林区吸烟、焚香烧纸。当然不是说完全禁用明火，如果是生产必须要用火，

修复的费用，触犯刑法的一律追究失火罪，最高可判处7年有期徒刑。除了管住明火，条例还列举了4类明令禁止的行为，大伙儿可以对照自查。第一，进山入林，严禁携带打火机、火柴、香烟等火种。上山放牧、采药、采摘菌子，要主动配合卡口的火种检查，拒绝或阻拦检查，同样会被处罚。农机进山作业时，要做好排气管防护，避免高温尾气引燃干草。第二，管护好家中老人、孩童、特殊人员，别让小孩独自进山玩火，监护人看管不到位引发火情，要连带担责。第三，不得损坏山上防火隔离带、瞭望塔、警示标识等防火设施，擅自损毁需要照价赔偿。第四，转变祭祖的老习俗，摒弃烧纸点烛，改用挂祈福飘带、献鲜花的文明祭葬方式，心意到位，还能杜绝火源隐患。还有不少老乡疑惑说，万一撞见山头冒烟起火，该不该上前救火？关于这一点，条例呢也明确告知了，禁止普通村民盲目救火，因为山林火情伴随飞火、浓烟、陡坡坍塌，贸然扑救极易发生伤亡。那该怎么办呢？大家记住了，第一时间撤离至安全地带，尽量准确记下起火的位置，立刻拨打火警电话119，或者是上报给村干部。早上报早处置，小火才能掐灭在萌芽，这也是我们的法定义务。我们说落实防火讲究防在日常，按照条例里面的互包责任制，我们还需要定期的清理房前屋后堆积的柴草枯枝，柴火垛要远离山林边坡，护林员日常巡山排查隐患，咱们呢也要主动的配合自查自纠，把火灾风险提前扫清。最后呢，我们总结了5条口诀，方便大家记好记牢。一，进山不带火种，带火绝不入林。二，农事用火先报批，私自烧荒受重罚。三，高火险禁令落地，全域杜绝野外明火。四，文明祭扫换方式，不上山头烧纸钱。五，发现火情速上报，切勿盲目去救火。防火没有旁观者，家家户户都是第一责任人。听完了这期节目，大家记得多给家里的老人晚辈转述提醒，邻里之间相互监督，管住火源，守住山林，平平安安过好咱们的安稳日子。好了，各位父老乡亲，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乡村好声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如果马上选一样东西，你觉得什么最值钱呢？房子、车子还是存款？以上我都不选，我想要平安。平平安安出门，平平安安回家。这份看似普通的日常背后，有一群人正用一件件小事为你我拼尽全力。今天我们就聊聊人民安全。总体国家安全管理有一句话，以人民安全为宗旨。放在四川，人民安全也有具体而温暖的样子。扎根海拔3980米，他用9年破获80余起牲畜盗窃案，挽回损失600余万元，救助过往司机游客群众达2000余人，助力辖区连续实现重大事件零发生。他叫刘鹏，牧民口中的雷锋所长，将警务站打造为国道317线上的忠诚高地平安驿站和旅途中最温暖的家。天天寻隐患，逢雨必排查，山上的每一道缝、每一块土都在他心里装着。今年4月，他在巡查中发现路面裂缝变形加剧，立刻上报组织，15分钟内转移了21户34人，2小时后，300万立方米泥石倾泻而下，无一伤亡。

0: 是村支书，也是地质灾害群测群防员，他叫张举燕。他说守护好这片山，守住大家的安全，就是我每天最要紧的事。在遂宁射洪市平安街道有一个响当当的基层治理网络平安合伙人，网约车司机刘德金就是其中一员。他曾在一周之内接连拦下两位受骗宝妈，帮他们保住近10万元。这样的平安合伙人有198位，有快递小哥、外卖骑手，也有退休教师、小店业主。他们累计开展反诈、禁毒等法律宣传3.2万人次，让安全防护的触角延伸到各个角落。其实在我们身边，这样的守护者还有很多很多。七旬老人刘桂元不顾寒冬刺骨和湍急水流，跳河救群众。休假民警陶庭然凭职业直觉急救溺水幼童，那一刻他是警察也是父亲。外卖骑手送餐遇火行，他冲进浓烟之中引导商户市民有序撤离，事后低调表示没想那么多，多劝一人就少一份危险。他们的举动听起来都很小，但人民安全正是由这一件件小事垒起来的。当千千万万的普通人，每一个我和你都成了安全员，人民安全才真正有了底气。到底什么是人民安全？是高原风雪中的一次出警，是山坡大雨里的一次巡查，是父母接起陌生电话时的警惕，是街头你多问出的一句话，是社区间守望相助的接力。哪有天生的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在你未曾留意的地方把人民两个字扛在了肩上。人民安全跟在人民，人民安全为了人民，我想这万家灯火就是一切的答案。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田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2: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锚定党代会部署，填城内江以炼巨势，建强城与主轴产业支撑。
2: 内江启动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以持久稳固的网络安全环境护航高质量发展。
1: 今年前8月，内江国际铁路港吞吐量突破100万吨。
2: 让资金追着产业跑，内江产融协同激活产业新动能。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1: 各位听众，内江是第9次党代会定下的建设成渝发展主轴产业强势目标，眼下正一步步落到全市各个工业园区的生产线上。在内江高新区白马电子信息产业园金易通公司的生产车间里，精密数控机床高速运转，半导体模组配套构件经加工冲压组装后下线，随即送往园区内的明泰微电子、长川科技。企业负责人说，当初落户内江就是冲着这里的区位以及配套成渝的产业生态，同时还有明泰微电子、长川科技等上下游龙头企业在园区聚集，产品职工订单量稳定增长，真正实现了就地配套。从2019年明泰微电子率先落户，内江沿链聚合，以商招商。目前半导体领域已聚集50余家企业，归上企业11家，覆盖封测、设备制造、电子材料全环节。今年上半年，全市电子信息产业增加值增长28.1%，龙头企业订单量同比提升40%，这一产业已经连续3年增速超30%。
2: 在30分钟车程外的内江经开区，汇源集团的果汁生产线已经启动试生产，首批60吨资中血橙刚从田间运到车

0: 车间就加工成了 NFC 血橙汁等产品。项目全部投产后，每年将投入4亿元收购周边果蔬，直接惠及10万种植户。一杯果汁背后是一条已经咬合紧密的产业链。生兴四川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饮料罐，出厂拐个弯就能进入一墙之隔的天丝红牛罐装线。恒河包装为同园区的紫泉饮料、央普、雪花等企业直供纸箱，物流成本下降约20%。如今这里已经集聚18家食品饮料上下游企业，形成从田间到冷链的完整闭环。去年全市食品饮料产业产值突破200亿元，软饮料及果蔬加工产业集群入选四川省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
1: 产业为什么要选择此处聚集？答案在区位，更在承载。内江已形成9条铁路加10条高速的交通运输体系，承担成渝地区约60%的南向货物集结功能。依托县县通高铁的交通优势，内江正把地理终点变成产业支点。今年上半年，全市规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1%，配套成渝加特色突破的发展路径，正在填城大地跑出实实在在的产业加速度。
0: 市第9次党代会科学擘画了内江未来5年的发展蓝图，明确提出锚定一个定位，推动三大转化，走好三大路径，实现三大突破发展战略。连日来，全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持续深入学习党代会精神，畅谈体会，谋划实干，掀起贯彻落实党代会部署热潮。身处服务三农第一线，隆昌市双凤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农业股股长杜小娟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在她看来，走好美乡优城加共同富裕甜蜜幸福之路，实现现代农业增效突破，正是基层农业工作的着力点。她表示，将紧扣党代会部署，立足本职岗位，积极践行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深入田间地头，扎实开展惠农政策宣传、经营主体培育，推动本地高粱、青花椒等农业产业发展壮大，闭环抓好各项农业工作落地见效，切实将党代会精神转化为基层履职实效。
1: 四川华资美天食品有限公司负责人赖崇文告诉记者，市委报告明确提出培育发展大千美食特色产业，为本土食品企业指明了发展方向，也让我们扎根内江干事创业的信心更足，底气更硬。他表示，作为内江本土民营食品企业，将把党代会精神转化为企业发展的实际行动，持续深耕酿造主业，传承传统工艺，完善标准化生产体系，加大产品创新力度，擦亮本土调味品品牌，把内江味道推向更广市场。
0: 本台消息，9月14号，内江市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启动仪式举行，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市政府副市长蒋伟做动员讲话，并宣布启动。蒋伟指出，近年来内江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网络安全工作四个坚持的重要指示精神，不断强化网络安全保障体系和能力建设，扎实推进网络空间综合治理、网络安全协调指挥能力、重要信息系统防护能力、网络安全事件应急处置能力，全社会网络安全意识显著提升，实现重大网络安全事故零发生，全市网络安全形势总体平稳，持续向好。蒋伟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党组织要全面落实党中央、省委、市委决策部署，全方位推进网络安全建设，筑牢网络安全的铜墙铁壁，为加快建设网络强势做出更大贡献。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化思想认识，把本次宣传周作为防范化解网络风险的重要抓手，持续筑牢全市清朗安全的网络生态屏障，以持久稳固的网络安全环境护航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9月14号，内江国际铁路港作业现场一派繁忙，龙门吊精准起降吊运集装箱，工作人员细致核对货箱信息，一趟趟国际班列整装待发，即将驶向东南亚、欧洲各地。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内江国际铁路港累计完成货物吞吐量101万吨，同期港区累计开行国际班列122车次，合计2000标箱，运量同比大幅增长817%，跨境物流业务实现爆发式增长。这座2025年8月正式投运的铁路枢纽，目前已累计开通29条国际运输线路，物流网络通达全球17个国家。内江也成为全省唯一常态化、全覆盖开行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中老班列、中缅班列、中越班列和跨境公路班车的城市，立体化跨境物流体系持续完善，为成渝发展主轴外向型产业发展提供了强劲的通道支撑。
1: 本台消息，近年来内江紧扣成渝发展主轴产业强势和区域物流枢纽核心定位，持续深化基金赋能，推动金融活水精准流向实体经济，实现资金追着产业跑的良性发展格局。目前全市已集聚各类金融机构80余家，落地基金产业项目34个，累计投资总额达15.79亿元，全市累计设立各类产业基金21只，基金注册总规模达129.26亿元，基金产业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稳步提升。通过深化省市基金协同联动，内江和省级头部基金机构搭起4支合作基金，已经落地19个优质产业项目。常态化开的产融对接会推出了45个总投资426亿元的好项目，帮企业和资本直接牵线搭桥。针对中小微企业融资难的痛点，内江还量身打造了税电指数贷、甜橙质量贷等特色信贷产品，落地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设备更新改造贴息等惠企政策。今年以来，累计办理融资担保业务1175笔，惠及885户市场主体，届时以低成本的金融活水筑起纾困培优，为全市产业转型升级注入持续动力。
0: 本台消息，2026年是中国与巴基斯坦建交75周年。近日，内江作为四川市州代表，受邀参加在蓉举行的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以书画艺术特色非遗展示为媒，深化川巴友好交流，传承中巴铁杆友谊。招待会现场，内江带来的书画作品与特色非遗展品集中亮相，吸引不少中外嘉宾驻足观赏。内江市书法家协会主席张大千纪念馆一级美术师陈亮和巴基斯坦书法家穆罕默德·扎法尔·伊克巴尔教授现场联袂挥毫，一人写下友谊，一人写下长存，共同完成友谊长存主题书画作品。现场还展出了多幅带有中巴友谊纪念意义的内江本土书画作品，以笔墨传递两地友好情谊。
1: 秋风送爽的时节，内江市中区全安镇红湖山庄的200亩生态桃园里，连片桃树枝繁叶茂，一颗颗晚熟蜜桃褪去青色，果皮泛出粉润的红晕，沉甸甸挂满枝头。眼下正处于最后的糖分积累阶段，预计9月底正式开园采摘。据桃园负责人介绍，这批主打晚富景金秋蜜桃的晚熟品种，依托当地秋季充足的光照和较大的昼夜温差，糖分积累充分，果肉紧实，汁水丰盈，口感清甜浓郁。今年桃园迎来首次规模化丰产，总产量预计超5万斤，产值可达50万元。精准错开夏季蜜桃集中上市的高峰，专门瞄准秋日鲜果市场错峰销售。这个2022年完成种植的特色桃园，如今不仅盘活了当地的闲置土地资源，还为周边村民搭建起就近就业的稳定平台。不少本地村民在桃园里负责日常管护、采摘分拣等工作， 家门口一年就能稳定增收20000多元，既能补贴家用，又能兼顾家庭老小。目前全安镇还通过搭配早中晚不同成熟期的蜜桃品种，拉长林果产销周期，让这颗小小的晚熟蜜桃真正变成了带动村民增收的致富果。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园，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权威。
3: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2: 温暖，
4: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2: 动听，
5: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2: 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1: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六，农历八月初九。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建立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有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15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坚实动力。
1: 我国力争到2030年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
2: 我国航空物流发展规模持续创新高，全国民航货油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
1: 秋分将至，陆海同风，祖国大地满是收获景象。
2: 沙特首都利雅得遭空袭。
1: 美国与丹麦和格陵兰岛达成涉及安全事务的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就业就医、住房养老等一体考虑，有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15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既兜牢民生底线，提升群众获得感，又立足长远，激发发展动能，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坚实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校在自习的时候都有老师跟班，遇到不会的问题可以向他们请教。
4: 在山西忻州五台县杨白乡杨白学校校舍改扩建和宿舍提质升级之后，曾经每天赶20公里路上学的学生杨宇鹏，如今顺利实现了住校就读，学习生活更加稳定有序。15五开局之年，山西锚定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目标，不断提升公共教育服务供给能力和普惠水平，持续扩大优质高中教育资源供给，优化学段资源配置。山西省教育厅厅长马俊：
5: 教育支持保障实现根本性强化，100公共预算教育经费年均增长超过5.5%，中小学校办学条件持续改善，
4: 更好统筹当前与长远，推动民生保障与经济发展双向赋能。今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要坚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正确处理消费和投资、需求和供给的关系，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努力提高国民经济循环质量和效率，让内需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动力，坚持民生为本，让投资更具温度。各地将更多财政资金和公共资源投向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等领域，既能补齐民生短板，又通过人力资本提升、消费潜力释放，为经济增长打开新空间。浙江湖州长兴县规范育儿补贴申领流程，推进免申即享改革，目前已累计发放育儿补贴超3900万元。长兴县委宣传部文明创建指导科副科长冯军强：
6: 我们还积极整合社会资源，深化家校社协同育人，依托村社、老年学堂、新时代文明实践点等阵地，打造银牙和乐老小融合服务阵地。
4: 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第一资源，安徽合肥针对创业者缺场地、资金、经验等痛点，建成科漂驿站、众创空间等载体，提供免费住宿、共享办公等一站式服务，推动人才与创新要素加速集聚，以养人之城培育科技创新策源地与产业跃升新高地，实现人口增长、人才涌入、产业腾飞的同频共振。 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厅长王伟。
7: 坚持投资与物和投资与人并重，在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统筹技术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提升劳动领域

0: 治理能力和人社、公共服务水平等方面提出一系列的新举措。
1: 医疗保障是民生保障的安全网，社会运行的稳定器，人民健康的保障线。目前我国建成了全世界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纳入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的药品达3200多种，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90%，医保事业持续高质量发展。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子海：
2: 15-5时期，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的规模，持续提升生育医疗保障水平，纵深推进支付方式改革，深化医药价格治理，推动医保公共服务供给便利化、多样化，优化群众医保服务的体验。
1: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十五五开局之年，随着投资于人理念和实践的持续深化，我国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将更加充沛，中国式现代化的民生底色将更加鲜明。财政部预算司司长王新祥：
3: 十五五规划纲要专门用了一个篇章来对保障和改善民生做出部署，财政部门呢正在逐项逐条的对照研究贯彻落实举措，努力让每一项政策都能落地见效，每一笔经费都能用到实处，推动任务清单转化为人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实景。
4: 农业农村部、工信部近日印发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80%，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规划提出，到2030年，农业机械化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平原地区农作物机械化水平质效进一步提升，丘陵山区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力争提高到75%以上，畜牧、水产养殖、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加快发展。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技术、新装备在农业机械化领域广泛应用。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农业科学院农机化发展与系统优化创新团队首席科学家曹光桥指出，
6: 培育壮大高水平农机制造企业，支持工程机械、汽车、电子等领域先进企业跨界进入农机赛道，打造农机装备产业集群，推动研产推用一体化攻关，夯实农机研发制造基础。
5: 规划强调聚力打通中式熟化堵点，加力推进农机装备推广应用，提出全面提升农机中式验证能力，加速创新产品熟化应用，加快先进适用农机一线部署，推动优机优补、作业补贴等政策协同发力，加快再用农机迭代升级。在拓展农机应用空间场景、推动形成新产业新业态方面，曹光桥表示，规划明确打造农业农村领域低空经济新业态，
6: 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农业机械化，提升丘陵山区农业机械化水平，加快畜牧、水产养殖及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深化农机产业国际合作。
7: 近日发布的中国航空运输发展2026报告显示，我国航空物流发展规模持续创新高，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1000万吨大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8: 根据报告，2025年我国航空物流行业迎来历史性跨越，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1000万吨大关，达1017.2万吨，同比增长13.3%。国际航线完成货邮运输量440.25万吨，同比增长22.1%，在货运总量中占比超过40%。全国新开通货运航线252条，其中国际航线214条，全货机数量达272架，宽体机占比提升至22%。24个空港型国家物流枢纽货量合计占全国机场货量85%以上。中国航空运输协会运输业务部总经理李宗林表示，航空物流作为支撑外贸与全球供应链的关键载体，正处在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转型的关键节点。货物结构中，时效需求较高的高附加值货物占比有望逐步提高。
9: 高附加值产品啊，应该说在时效性上、 在安全性上，在我们

0: 的便捷性上，都对航空公司的这种运输服务啊是完全契合的。供给和需求能否更好的匹配，还需进一步优化运力布局，补齐短板，以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
1: 民航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前智慧化已经成为行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下一步民航局将持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推动航空物流数字化转型，进一步推进航空物流的全链条信息互联互通。
2: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发布《文化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为“十五五”时期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划定清晰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规划提出，力争到2030年，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产业体系更加健全，产业创新能力明显增强，优质产品供给更加丰富。文化市场更加繁荣，文化消费更加活跃，产业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文化产业的支柱性地位更加巩固，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作用更加突出。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表示，将继续推进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4: 依托优质的内容 IP、 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待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
3: 规划明确了七个方面的任务安排，要提升产业供给效能，培育形成更多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要强化科技创新赋能，探索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的有效路径，要促进消费提质升级，挖掘文化消费潜力，要激发经营主体活力，提高文化金融服务水平，要深化产业融合互促，推动文化产业与旅游等相关产业融合发展，要优化产业发展布局，促进区域城乡文化产业协同发展，要增强文化贸易综合实力，推动更多优秀文化企业、文化产品走向世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认为，
5: 通过技术来提升我们在未来旅游发展过程当中交易的效率，通过科技的方式可以让消费者体验到产品，它能够有更多的呈现的方式，更好的发挥比如像北上广深这样枢纽城市在整个入境旅游网络节点当中的这个重要的作用。
6: 中国农业科学院第八届农科开放日今天启动，活动设置科普大讲堂、科普展示等丰富多彩的活动，多元农业科普展品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7: 19号上午，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农科开放日启动现场，一只来自三亚的机器人点燃了现场氛围。这款机器人能够深入稻田采集分析信息，为现代农业自动化发展提供了新的方向。中国农业科学院党组书记杨振海介绍，
8: 本届农科开放日，我们以农业科技赋能、点亮美好生活为主题，汇聚全院36个单位的优势科技资源，全方位、多角度展示我们院农业科技的硬实力和创新活力。
7: 活动现场，中国农业科学院做科所带来了备受欢迎的燕麦系列产品，摊位上新品种试吃吸引众多观众排起长队。植保所开展昆虫吊飞实验、植保无人机模拟器操作、病毒检测试剂盒演示等互动，营养所展示食物营养领域科研成果。此外，各类有趣有料的游戏互动让观众在欢声笑语中学习农业科技新知。本届科普演讲主打一个走进观众，解答公众生活中的为什么。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副研究员于亚楠带来一枚好蛋始于颜值忠于蛋品的科普演讲。
9: 一枚好的鸡蛋，它一定是一个高颜值高品质的鸡蛋。首先，它的蛋壳要完整平滑有光泽，第二个呢，它的蛋壳上面没有污渍，它的产蛋日期要新鲜，鸡蛋产蛋日期越新鲜鸡蛋肯定越好，它蛋清要很透明，浓蛋白要很粘稠清晰。
7: 自2019年以来，中国农科院和院属单位同步举办农科开放日，累计吸引超过4100万社会公众通过线上线下参与。农科开放日已成为传播农业科学知识、展示农业科技进展、弘扬科学精神、服务民生需求的科普品牌。
2: 秋分将至，各地农作物陆续进入收获期，特色水产批量上市，我国从北到南呈现一派陆海双风的喜人图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在黑龙江垦区新华农场宝山管理区的玉米种植地块，大型收割机与运粮车正紧密配合开展玉米收获作业。黑龙江垦区共青农场军垦庄管理区的大豆种植地块满目金黄，豆浪翻滚。种植户江景军说，今年的200多亩高蛋白大豆产量稳中有升。
1: 现在全程机械化收割，速度快，损耗低，大大节省人工和时间的成本。按照目前收割的情况来看，产量和品质都比去年好。
2: 在山西大同云冈区高山镇上碗沟村，4000多亩经过复垦改良的耕地上种植的黍子迎来开镰收割。看着大型收割机在田间来回穿梭，碗沟村农户任志文开始算今年的收成。
3: 今年我们做的黍子一亩地亩产大约600斤左右，比往年产量高，成色不错。目前收购价格大概2.5块左右一斤，一亩地纯收益差不多1000。
4: 金秋时节，黄海海域迎来开渔丰收季。在江苏连云港的一处海鲜市场，一箱箱鲜活的海鱼海虾、透亮的梭子蟹整齐码放，卸货、分拣、批发、零售同步推进，现场一派繁忙景象。海鲜商户刘凡斌：
5: 上来的都比较新鲜，肥度都很好。它这个鲈鱼现在都达到爱斤了，它就是肥。像梭子虾一样，看到也能买个200斤、300斤，像长鱼啊100斤左右。
4: 新鲜平价的海鲜吸引不少消费者一大早就来挑选采购。连云港市民孙云峰：
6: 像这个油带的话，正常都300来块钱一斤，今年只有100多。像梭子蟹，往年都是在150-160斤，今年只有80-90。
2: 第20届亚运会今天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报道。
7: 第20届亚洲运动会今天下午在日本开幕。开幕式上，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巴黎奥运会拳击冠军吴瑜担任中国代表团旗手，引领中国体育代表团入场。吴瑜：
8: 我练了16年的拳击，我觉得更多的是有打不败的勇气、顽强拼搏的精神，还有一个就是国家情怀。我觉得自己已经准备好了吧，就是随时可以接受挑战。
7: 本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共派出815名运动员，将参与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角逐。根据赛事安排，9月20号，铁人3项、公路自行车、现代5项等项目将率先展开金牌争夺战。中国健儿将全力以赴冲击本届亚运会首金。第20届亚运会共设置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未来10余天，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约1.1万名运动员将在赛场上奋勇拼搏，展现风采。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数据显示，1到8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前8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客列车2501列。
2: 铁路12306今天表示，自今年中秋国庆假期火车票开售以来，铁路12306已累计将711.7万笔交易放入慢速队列，对102.3万笔交易拒绝出票，共拒绝出票133.1万张票，有力遏制了恶意抢票行为。
9: 今天在天津召开的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透露，我国已完成地星3号卧床实验，结果表明对人体骨肌、心血管等能够起到很好的防护作用，将为太空长期驻留和载人登月任务提供技术支持。
2: 今天凌晨，四川省攀枝花市延边县格萨拉乡支六河村石家沟隧道附近突发泥石流，有人员失联。据气象部门预测，未来3天，四川东北部有大雨，局地暴雨。经与自然资源部联合会商研判，四川东北部局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应急管理部今天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抢险救援。
9: 今天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由中宣部、教育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特别节目《国防公开课》今晚在央视综合频道20点档播出。
2: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致敬未来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浙江站活动明天将在浙江余杭举行。本次活动共汇聚了50余种类型、300余台智能机器人，涵盖特种作业、智慧商业、民生服务3大领域，将集中展示智能机器人从技术展示到实战应用的硬核能力。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冲突持续升级，当地时间19号，沙特首都利雅得遭到空袭。另据美国官员透露，伊朗战争中美军死亡人数高于美国防部公开的数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19号凌晨，沙特首都利雅得遭到空袭，上空传来导弹拦截的声音，当地居民收到经由手机程序发布的防空警报。沙特民防总局当天凌晨在社交媒体上说，沙特国家预警平台已向利雅得市发布警报，提醒有危险。约10分钟后，该部门在社交媒体上说，利雅得的危险已解除。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多次对沙特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但利雅得发布防空警报还是第一次。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指出，
3: 胡塞武装根据他现在的无人机能力和弹道导弹的射程，它是完全有可能打到沙特首都利雅得的，这显然是一种升级的信号。胡塞武装希望进一步的威慑沙特，让沙特克制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攻势，甚至让沙特去接受胡塞武装已经控制了也门西南部红海沿岸这么一个既成的事实。
2: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8号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发动了26次空袭，而本周沙特战机对也门发动了300次空袭。此外，近日沙特方面指认胡塞武装企图用无人机袭击麦加，胡塞武装方面否认袭击麦加。巴基斯坦军方发言人艾哈迈德·谢里夫·乔杜里接受采访时说，巴方将不惜一切支持沙特，包括协助保卫沙特境内圣地麦加和麦地那。伊朗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称战争很快就会结束，特朗普重申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他同时表示，一旦与伊朗的战争结束，汽油价格将回落至此前水平，甚至更低。另根据18号的消息，6名美国官员透露，在中东持续进行的伊朗战争期间，美军死亡人数实际上超过了国防部公开披露的数字，其中5位官员表示至少有22名军人死亡，而这一数字比美国防部公布的数据多了4人，还有1位官员表示已有23名美国军人死亡。该官员指出，并非所有未公开的死亡案例都与冲突直接相关。不过，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否认了这一说法。
4: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外交部18号发表声明称，作为对欧盟新一轮对俄制裁的回应，俄方大幅扩大禁止入境俄罗斯的欧洲人员名单。欧盟委员会发言人18号确认，加拿大已表示有意加入欧盟的900亿欧元对乌克兰贷款计划。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18号主持召开俄军事工业委员会会议时表示，一些欧洲领导人公开宣称正在为与俄罗斯开战做准备，不过是借此挽救他们不断下滑的支持率，掩盖他们在经济和社会政策上的失误，但收效甚微，毫无帮助。俄罗斯外交部网站同一天通报，针对欧盟7月通过的第21轮对俄制裁方案，俄方扩大了禁止入境俄罗斯的欧洲人员名单。该名单涵盖支持欧盟反俄政策的欧盟相关机构、欧盟成员国及其他欧洲国家的代表。当地时间18号，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通报称，17号乌军无人机坠落在俄库尔斯克核电站271号机组冷却塔上时发生爆炸，造成轻微损坏。机组继续以100%功率运行，本底辐射水平正常，未发生变化，核电站运行安全仍有保障。当天稍早时，国际原子能机构称，已获悉俄库尔斯克核电站冷却塔17号遭无人机袭击。库尔斯克核电站新闻部门负责人随后否认了该说法。欧盟委员会发言人乌伊瓦里18号确认，加拿大已表示有意加入欧盟的900亿欧元对乌贷款计划，目前双方正就相关技术细节进行磋商。如果加拿大加入该计划，乌克兰将可以利用这笔贷款从加拿大国防企业采购武器装备，从而扩大其国防采购的选择范围。作为参与方，加拿大将承担相应比例的贷款利息，具体出资安排仍在谈判中。此外，美国国务院18号宣布已批准一项价值26.8亿美元的军售计划，向乌克兰出售防空系统研发升级的相关设备和服务，并已就此通知美国国会。
1: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国已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达成一项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岛安全及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特朗普说，美国代表与丹麦和格陵兰岛方面进行了磋商，确保美国能在格陵兰岛采取必要行动，以保障格陵兰岛和美国的安全。今后如无美方书面批准，美国的对手将不能在格陵兰岛建立基地、部署军事力量或进行敏感投资，而美方将立即着手在格陵兰岛合适区域展开军事部署。丹麦首相府同日发布消息说，格陵兰岛、丹麦和美国预计将于下周签署这份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表示，这份协议承认丹麦王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岛人民的自决权。
4: 其他国际消息，德国政府18号宣布，已与各联邦州就一揽子减负措施达成一致，其中包括实施新一轮燃油税减免，以及设置燃油价格上限，以缓解燃油价格持续高企给居民和企业带来的压力。德国联邦统计局数据显示，8月德国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0.5%，为3年多来最大涨幅，推动当月通胀率升至2.9%。
1: 近日，美国多名科技企业家呼吁放缓发展 AI 前沿技术。欧洲科技企业和政府人士近期纷纷表态，质疑一些美国人工智能企业以安全为由提出放缓 AI 研发是出于私利，认为其真正目的是为了巩固自身优势并打压竞争者。
4: 美国谷歌公司18号承认，其人工智能模型双子座今年5月在网络安全能力测试中侵入了3家真实公司的系统。按美国媒体报道，这是谷歌 AI 模型首起已知的自主入侵事件。谷歌方面已于7月底获知该事件，但在媒体问询前并未主动披露。此前已有数家美国知名 AI 企业承认旗下模型在测试中越界侵入其他机构的系统，引发外界对美国 AI 模型安全和监管的担忧。
1: 英国全国空中交通管理公司18号发布的一份初步调查报告认定，上周英国多地机场大范围瘫痪，进出港超过2000架次航班取消，根源是一处毫秒级软件故障。该系统负责分配航班代码，供空管人员在雷达上识别航班。
4: 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研究人员参与的一项最新国际研究显示，1979年至2023年，格陵兰和南极冰盖共损失约11.3万亿吨冰，对应全球平均海平面上升超过3厘米。
1: 据意大利卫生部门18号公布的数据，今年以来，意大利已报告超650例西尼罗河病毒感染病例，约占欧洲病例总数的一半。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佳荣、王远、演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听见奋进的力量。
7: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8: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6: 听见国家的成长。
9: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0: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6: 听见世界的回响。
11: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6: 听见伟大的梦想。
12: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6: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3: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获悉，巴基斯坦外交部19号通报，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电话，双方就地区最新局势交换了意见。达尔强调，确保能源供应不间断以及船只安全和快速通行至关重要，特别是考虑到这对发展中国家和全球供应链的影响。他指出，对话与外交仍是确保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唯一可行途径。双方同意继续保持密切合作，并将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期间与纽约举行会晤。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国铁北京局消息，连接华北与东北的重要干线京通铁路自8月28号在怀柔北至隆化段启动的换梁工程于今天完工。此前受施工影响停运的通辽至北京快2560次、乌兰浩特至北京快1190次旅客列车、北京至通辽 K 快2559次、北京至乌兰浩特快1189次旅客列车，以及在施工期间调整运行区段的怀柔至密云部分市郊铁路列车全面恢复正常运行。被誉为东方宝石的朱鹮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截至2025年底，朱鹮全球种群已超1.2万只，我国境内朱鹮种群已遍布15个省区市。总台记者获悉，明天甘肃省将迎来首次朱鹮野化放归，20只经过适应性野化训练的朱鹮将飞向山野，重返自然。这是我国朱鹮野化放归中地理位置最西、海拔最高的一次探索，也标志着甘肃省朱鹮保护正式从人工繁育迈入野外种群重建的新阶段。当地时间19号，中国驻苏丹大使馆发布通告称，苏丹总体安全形势依然严峻，喀土穆、恩图曼等多地连续发生无人机袭击、持械盗抢案件等，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霍乱、登革热、疟疾等疾病多发，再次提醒中国公民近期暂勿前往极高风险地区。通告建议已在苏的中国公民密切关注周边安全形势，避免在军事设施、重要基础设施、人员密集场所及其周边逗留，避免前往无人机袭击风险和治安风险高的地区。如跨州出行，请按苏丹有关部门规定提前办妥相关手续，建议备足应急物资，随时做好紧急转移或撤离苏丹的准备。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与中国驻苏丹使馆取得联系。同时，请来苏后没有向中国驻苏丹使馆报备的中国公民完整准确报备有关信息。体育方面，总台记者获悉，第20届亚洲运动会当地时间19号晚在日本名古屋开幕。此刻提示，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重庆北部、四川东北部和南部、陕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龙井味的啤酒喝过吗？
3: 啤里茶器啊。
2: 茉莉味的啤酒喝过吗？
3: 啤里茶器啊。
2: 康普茶味的啤酒喝过吗？
3: 啤里茶器啊。
4: 啤里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你还没喝过？
5: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0: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

0: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听众朋友晚上好，我是主持人程程。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关注两个话题。一个是近日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持续密集交火，伊朗方面多次通报击落美军无人机，美国召开伊朗战事以来首次八国军方高官密会，当前纷繁复杂的中东局势正在出现哪些新动向。另一个话题是最近俄乌进行了史上首次无人艇交战，双方无人机也一直互相袭击，与此同时俄乌均释放有条件支持局势降温的信号，特朗普也称俄乌同意互不攻击能源目标，目前俄乌战场正在迎来哪些新变化。此外，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参与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那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曹卫东老师。曹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曹卫东。
0: 另外一位是张学峰老师，欢迎您张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0: 那么进入话题讨论前呢，我们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首先来关注北京香山论坛。备受瞩目的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17号在京闭幕。那今年是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论坛举办期间，与会人员围绕国际秩序与战略稳定、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等议题展开交流。那曹老师，您对本次论坛有哪些特别的观察呢？那在当前冲突多发、大国博弈加剧的背景下，香山论坛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
1: 这次香山论坛呀，100多个国家参加，有2000多名代表啊，那说明这个规模非常大，来的国家非常多了。里边还有一个特点啊，就是很多现在还发生军事冲突或者矛盾很深的国家呢都参加了，比如说这个美国和伊朗都在发生这种军事博弈和冲突，但是美国和伊朗的代表都参加了，那么包括韩国和朝鲜的代表都来这个会上参加，所以体现了他的这个国家多和代表多。那么第二个观察点呢，就是话题广、会场多，因为你这么多的代表、这么多的国家来参加，如果只有大会的主旨发言、只有少量的发言，那很多代表就无从谈起，或者是说他的讨论的机会就少，所以我们分了很多的大会场，还有很多的分会场，所以话题也很多，特别是要大家引起大家特别关注的亚太安全稳定与风险的挑战啊，这样的话题大家都可以接受，共同来探讨，就是怎么样子来解决问题。大家虽然会上有争吵，但是呢它是观点的对立，那么这样对这些平时啊很少有话语权的这些国家呢是一个巨大的帮助。特别是我注意到啊，像一些小的国家它态度有些变化，比如说新加坡的防长陈振声，他过去主是主要是强调，比如说你们大国之间不要让我们选边站，不要对抗，要不然我们很难办。那么这次呢，他就谈了一个新的观点，他就说你们大国应该怎么办？他说大国呀要多一份担当，小国就少一份担忧，所以他就体现了不同的这些观点。因此我们说呢，通过这样的会议就是可以对话协商解决问题，可以通过共同发展来夯实安全基础。主持人，
0: 那么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16号表示，美军不仅需要为在地球轨道上的作战做好准备，还需要准备好在月球周边空间作战。那么此前呢，美国首次披露已在太空部署武器，那美军最近的这些表态和行径释放出什么危险信号？张老师。
3: 美国首次承认他在这个外太空间部署了武器，可以说是美国太空武器化迈出了关键的一步，实质性的一步。而且呢，这是第一步，绝对不是最后一步。之前呢，美国有大量的航天器在轨道上，那么这些航天器呢，主要用于进行保障性的任务，比如说导航啊、通信啊、侦察啊这一类的。那么这些航天器呢，至少它之前没有公开能够进行打击类的任务，所以呢还称不上是武器。那么现在呢，他承认在轨道上部署武器，那么这就意味着呢，这些武器呢可以对其他的这个航天器可能构成一定的威胁。之前它也有一些反卫星的一些东西、一些武器，比如说可以部署在地面的啊一些这个对卫星进行干扰的，包括它的一些中段反导系统呢，理论上具备对卫星进行拦截的能力，但是这。

0: 些能力是部署在地面的。那么如果说他把这种武器呢部署在轨道上，那么就可以更加便利的对其他国家的这个太空中的平台进行侦察和打击，包括可能会对国际上的一些这个载人的空中平台构成一定的太空中的这个平台构成一定的威胁，所以这是非常危险的。这也展现出美国称霸太空的这种野心，而且呢不要低估它的这种能力，因为它目前呢进入太空的能力是有的，是足够强的。你像在2025年，那么它的这个航天器发射进行了大约是178次航天发射，当然这根据不同标准统计标准数字不一样，按照美国自己的说法呢是178次。那么它计划呢在2030年要实现1000次左右的这样的发射能力，所以它未来呢它的这种太空不对，它的这个规模也在不断的扩大，所以对其他国家的威胁是不断增加的。
1: 好的，那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政府将于今年底修改安保三文件，多名相关人士16号透露了其中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草案的内容。那比如日本政府考虑引进大约5.2万台用于远程打击、情报收集等任务的无人装备，还计划整备大约200艘可执行布雷和运用长射程导弹等任务的无人潜航器等。那曹老师从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草案所披露的相关内容分析，日本防卫力量发展呈现出哪些新动向，暴露了日本怎样的图谋呢？
2: 因为我们注意到啊，就是日本它的这个防卫力量整备计划，包括它此前的一些相关的文件呢，主要是不承认二战后的秩序，因为它是借助啊，就是周边的威胁啊，来把自己的这种新的就是再军事化来推出来，所以我们看它对二战的很多侵略的历史和这些行径没有进行反思。第二点呢，就是他在没有修改和平宪法的情况下，已经先突破了和平宪法的很多原则，比如说这个主动进攻的能力啊，远海作战的能力啊，本来他应该是专守防卫嘛，但是现在没有修改和平宪法，他就已经在事实上有了这种能力，或者是已经在事实上突破了和平宪法的原则。那么第三点呢，就是他在全力的推进再军事化的进程，这个呢可以从它的进出两个方面来看，进就是进口购买更多的先进武器装备，包括美国的还有西方其他一些国家的这些武器装备大量的购买，还有一个呢就是向外来出售进攻性的或者是说杀伤性的武器装备，这个呢也是它的一个新的变化。那么在整个的再军事化的过程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些武器装备或者是它的这些军事上的能力是大幅度的提升，并且呢就是对周边的国家和地区构成了这种安全上的威胁。主持人，
1: 加拿大近期接连加码对乌克兰的支持。加拿大总理卡尼9月10号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双方决定合作扩大军用无人机生产。那近日又有报道称，加拿大正与欧盟商谈参与一项由欧盟牵头、总额900亿欧元的对乌贷款计划。张老师，加拿大为何突然积极介入对乌援助？
0: 应该说呢，加拿大之前对乌克兰的援助也是比较多的。根据今年5月份的报道呢，自从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加拿大已经承诺向乌克兰提供超过255亿美元的援助。那么承诺呢，向乌克兰提供65亿美元的军事援助。那么这笔资金呢，可以保证它这个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的相关项目一直到2029年。这其中包括采购其他国家的装备来援助乌克兰，也包括调拨自己的库存装备去援助乌克兰。那比如说之前呢，加拿大曾经向乌克兰提供过这个主战坦克，比如说这个豹2A4，包括一些装甲车辆、防空导弹系统，一些包括一些物资等等。那么最近呢，按照媒体的报道，加拿大援乌活动更加密集，尤其是呢和欧盟商谈参与一项由欧盟牵头的这个900亿欧元的对乌的援助计划。那么这些举动呢，恐怕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加拿大的目的之一啊，是通过分担欧盟的援乌压力，向欧盟示好，那强化和欧盟的关系，减少对美国的依赖。 而且呢，这也确实得到了欧盟的回应。就在9月16号，欧盟的这个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就提出邀请加拿大呢成为欧盟的首个准成员国。如果双方的谈判最终成功，那么将在经济啊，包括国防工业啊、网络安全等重要领域呢进行深度的整合，建立这种仅次于正式成员国的可以说是最高级别的伙伴关系。那么从这一点来看呢，加拿大加码援乌也是和欧盟走近的敲门砖。
1: 嗯，可以说近来加拿大对乌克兰的援助力度都是比较大的，但是最近是突然又加码了哈。那么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
3: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好的，进入今天的第一个话题讨论。近日，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持续密集交火，伊朗方面多次通报击落美军无人机，美国召开伊朗战事以来首次八国军方高官密会。当前纷繁复杂的中东局势正在出现哪些新动向？相关情况我们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4: 9月，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与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互袭愈演愈烈。也门胡塞武装在短短十余天控制数千平方公里土地，相继夺取关键港口穆哈和扼守曼德海峡咽喉的毗邻岛，并将也门西部大片海岸纳入控制范围。与此同时，也门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的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9月15号，位于沙特阿拉伯西部的圣城麦加发布安全警报，这是自2017年以来麦加首次发布此类警报。也门局势急剧升温的同时，美伊对峙持续拉锯。伊朗多次称击中美军 MQ-1 无人机和 MQ-9 无人机，美国军方则在上周秘密召集中东国家军方高官在德国开会，讨论伊朗战事和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另外，美国方面16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将在22号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与海湾国家领导人举行会晤，讨论对伊朗战事的下一步行动。
1: 那首先请曹老师为我们分析一下，为什么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的对峙最近是愈演愈烈呢？
2: 因为我们注意到啊，就是无论是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呢，它都有一个国家安全问题。因为也门胡塞武装呢，在和政府军呢，在就是争夺国家的这个主导权或地盘的时候呢，沙特是站在也门政府军一边的，所以对这个沙特对这个也门胡塞武装进行了空袭和大量的军事打击，那这样就要遭到也门胡塞武装的报复啊！这从这个国家的这个安全角度来讲，还有一个呢，就是他打击的目标不但是包括了这个双方的军事目标，而且还包括了这个经济目标，因为沙特呀，它是大量的要依靠原油、天然气这些资源啊，但是现在也门胡塞武装打击他的时候呢，不但打就是军事目标，还打他的这些港口啊，或者是这个石油、天然气的冶炼的设备啊，这个对沙特的经济发展呢，就构成了巨大的这种危害。而且呢，这个按说沙特的这个武器装备非常先进，数量也多，那为什么现在也门胡塞武装对他打的时候呢？他现在绝对有点就是很难就是对付，或者是说这个应接不暇呢，因为他实际上就买美国的爱国者导弹都买了2800多枚啊，那他的数量来说很多，但是呢，当美国和伊朗发生战争的时候呢，就前一天从2月28号到美国和伊朗签署这个谅解备忘录这段时间里边，他防这个伊朗包括就是也门胡塞武装打他的这些武器装备吧，就耗掉了2400多枚，所以他现在这个防空的导弹很少。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既然你这个库存见底儿啊，那这个也门胡塞武装他就有无人机啊，他就用导弹来打击这个 沙特，所以这个战火呢就非常的激烈。而这个现在沙特就是对也门胡塞武装大量的空袭。那从军事角度讲，就整个中东战局来分析，它现在实际上都在争夺，就是

0: 曼德海峡。因为大家知道，在美国和伊朗发生军事冲突以后或战争以后呢，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基本上就被封闭了，一方面是伊朗的封闭，还一方面是美国的封闭，谁也用不了。那么曼德海峡和红海这个航道就非常重要。但是现在当也门胡塞武装占据了周边的这些重要的岛屿和港口之后呢，他就对红海也形成了这种封锁的能力。因此如果两条海上重要通道都被封锁住，那你说沙特它的经济怎么发展，它这个在未来的啊这个安全地位怎么保证？所以包括他现在向美国求助，那现在美国也说我在跟这个胡塞谈判，或者是说在接触。那这个就是中东的局势呢，实际上是由美国和伊朗的战事，以及以色列和中东其他一些国家的战争，以及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和政府军的啊这种交战导致的这样一个结果。
1: 那像刚才曹老师提到双方的打击目标可能是包括军事目标啊、经济目标等等，那么张老师在您看来，您这边是如何分析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他近期各自的重点打击目标以及他的战术手段呢？
2: 双方选择的目标和策略呢是有所不同的。你像胡塞武装他打击的目标呢，首选是打击沙特的国家能源设施和关键的基础设施，目的呢就是打击沙特的经济，特别是通过打击它的产油设施啊、输油设施啊，切断这个是沙特对外石油出口。你像近期的重点袭击对象包括沙特阿美公司的在红海沿岸的一些石油设施，特别是呢通过这种远程打击的手段，导致横跨沙特东西的这个输油管道的关键泵站受损停运。那么最近的消息也显示呢，19号沙特首都利雅得也遭到了空袭。当然按照目前的报道呢，是对相关的来袭的这个导弹无人机进行了拦截。那么除了打击它的经济设施、基础设施之外呢，这个胡塞武装也在打击沙特南部和西部的一些军事基地，重点呢就是要打击沙特进行空袭的源头，削弱沙特持续空袭的能力。第三呢，胡塞武装实际上也在打击也门境内的一些这个和沙特有关的，包括政府军相关的这些这个关键的据点，那么协助他，有利于他这个地面的进攻作战。他主要的使用的武器呢是无人机和弹道导弹，之前他也曾经使用弹道导弹包括对以色列进行打击，所以现在他主要的这个武器还是弹道导弹和无人机。那么通过频繁使用这种远程自杀式无人机对沙特嘛，包括也门政府军的目标进行饱和式的打击，然后呢消耗沙特的防空弹药。从沙特方面来看呢，它也有一些重点打击的目标，比如说首选的目标是胡塞武装的后勤和军事基地，集中轰炸了萨达省包括萨那等地的这个胡塞武装的军营啊、军火库以及雷达阵地。其次呢是打击这个红海沿岸的一些胡塞武装的军事设施，那么削弱胡塞武装封锁海峡的能力，以期呢恢复红海航行的安全。第三呢是重点的阻断和打击胡塞武装的外部的武器的运输线，针对也门西部沿海的胡塞武装的后勤补给线，包括运输武器的港口和据点进行打击。那么沙特方面进行打击的手段主要是空袭，有它的战斗机可以发射这种防区外发射的导弹，比如说风暴阴影，也可以由它的 F-15 战斗机呢对胡塞武装的目标进行打击。当然这个沙特的战斗机呢还在为也门的它的政府军地面作战提供一定的空中支援。
1: 那么据了解呢，目前也门胡塞武装已经逼近美军基地，距离吉布提美军基地仅32公里。那您认为这对美军是否会构成威胁呢？
2: 这个距离是非常近的。理论上说呢，胡塞武装就不需要这种远程的弹道导弹啊、巡航导弹就能够够得到美军的基地了。32公里什么概念？就是把稍微大一点的这种多旋翼的无人机就能够飞到美军基地的上空，投几枚炸弹，那么对美军啊相关的设施里构成一定的威胁。但是总体来看呢，我想，胡塞武装在对美军的吉布提基地进行打击的时候，恐怕他会比较谨慎，因为首先呢， 他之前实际上和美军达成了默契，达成了协议。之前胡塞武装曾经也通过各种渠道转告美国官员，他无意攻击美国的船只，然后呢遵守和美国在2025年签订的停火协议。我觉得这个表态呢同样适用于吉布提的基地，因为现在胡塞武装一个主要的目的就是趁着美军把主要的精力放在这个伊朗的时候呢，他可以在也门啊扩大他的势力范围，扩大他的控制区。如果说去贸然去打击美国的基地，势必招致美军的打击，这样呢这不利于他下一步的作战的。另外一点呢，就是吉布提的美军基地周边也有一些其他国家的基地啊设施，包括你像这个法国啊、日本、意大利等国的基地。如果说你这个时候打的时候发生了误炸，那么会导致更大的这个外交影响，也会造成非常大的国际上的压力。包括之前美国和胡塞武装在2025年这个正在打得比较激烈的时候，当时的胡塞武装也没有向吉布提发动这样的打击，所以呢，我觉得他目前对吉布提美军基地的一个态度是隐而不发。
1: 也就是说他可能是具有打击吉布提美军基地的能力，但是这个决心是南下的。
2: 是的。
1: 那么也有分析认为说呢，也门胡塞武装此次转向抢占港口、岛屿等岸基之点，从荷台达到穆哈再到毗邻岛，这条路线清晰指向对红海沿岸港口、岛屿和海峡制高点的系统性控制。那么胡塞武装当前是否有能力接管红海，并进一步控制连接红海与亚丁湾的重要航道曼德海峡呢？曹老师，
0: 因为我们注意到啊，就是这次也门胡塞武装，它实际上在战法上呢有些声东击西。表面看呢，它一方面在打击这个沙特的目标，所以沙特和美军呢都集中在他们美国的军事基地和沙特的一些重要的港口。那么作为也门胡塞武装和政府军交战的时候呢，由于也门政府军呢它里边派系林立，尽管它武器装备很好，但是派系林立之后呢，谁都不愿意多消耗自己的实力，所以当也门胡塞武装进攻的时候，他就一打就跑。所以这次也门胡塞武装就很快的就是将就是西边的一些港口啊、岛屿啊，就是岸基的支点，就是从荷台达到穆哈呀再到毗邻岛啊这些岛屿，它包括哈尼什群岛，它都给占了，政府军跑了嘛，它就给占了。那么占了以后，它是不是就有能力接管红海呢？其实并非如此，因为它现在说了，我就是控制这些岛屿或者是港口，我不是为了就打击这个整个航道上的运输的船只，我不是要为了封锁红海或者是曼德海峡，而是说我就打沙特的船只。因此呢，它对国际上的这个其他的国家的影响并不是很大，所以大家不会就一块儿来打也门胡塞武装。那这样一来呢，就是他在这个区域里边可以说有控制这个曼德海峡的这种能力，因为他如果在这里用无人机或者快艇或者是其他的手段来打击过往的船只的话，他可以啊有这样的能力，但是呢他并不使用这样的能力，而且他说他无意与美国进行交战。因此我们看他在这次的就是夺取这些区域的时候，是要有显示自己的这种能力，而并非现在一定要使用这种能力。
1: 那我们在
3: 北京时间19:30，
4: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3: 权威。
5: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3: 温暖。
6: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3: 动听，
7: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3: 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0: 欢迎收看内江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我市依托自身资源禀赋，加速构建重氧结合、加工增值、品牌赋能的全产业链发展格局，为肉羊产业注入金融活水。
1: 市第九次党代会精神在我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纷纷表示将主动对标对表，深耕主责主业，全方位助力内江融入区域发展大局，实现能级提质升级。
0: 以大庆文化艺术为桥，添彩中巴文化年，
1: 监管加力度，服务升温度，内江医药产业跑出制造加速度。
0: 下面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肉羊产业是内江特色畜牧产业，富民增收产业，也是全市现代农业重点培育的优势赛道。我市依托黑山羊两种资源，威远羊肉汤特色品牌优势，加速构建重氧结合、加工增值、品牌赋能的全产业链发展格局，为肉羊产业注入金融活水。
1: 近日，记者从市农业农村局获悉，针对产业发展中养殖主体融资难、融资贵、担保难等痛点难点，我市建立肉羊产业金融链长专属服务机制，以精准金融赋能破解产业发展瓶颈，推动全市肉羊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提质升级。此次我市精准聚焦肉羊产业发展需求，设立肉羊产业专属金融链长，由一家保险公司牵头担任链长单位，联动农业银行、丰硕农业融资担保等六家金融机构，整合保险、信贷、担保、财政政策资源，组建保险加信贷加担保加政策一体化金融服务联合体，为全市肉羊养殖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农业企业等经营主体提供全链条一站式定制化金融服务。机制运行中，我市立足秋区农业发展实际和肉羊产业生产周期特点，推出保单增信、纯信用授信等灵活授信模式，叠加财政惠民补贴红利，有效破除传统贷款抵押门槛高、审批流程繁、融资成本高的难题，切实减轻养殖主体生产经营压力，让广大养殖户敢养殖、扩规模、稳发展。同时，金融服务团队下沉产业一线，精准对接经营主体资金需求，实现金融资源与产业需求精准匹配、无缝对接。依托金融链长服务机制持续赋能，今年以来，全市已针对性推出肉羊专属保险险种两款，产业专项信贷产品九款，全方位覆盖肉羊养殖风险防控与扩大再生产资金需求。截至目前，已助力12家肉羊产业经营主体顺利完成融资申报，为产业扩面增量、提质增效注入源源不断金融活水。在“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内江市第九次党代会顺利召开，科学谋划了内江未来五年的发展目标与重点任务，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注入了强劲动力。会议精神在全市党政机关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干部职工纷纷立足岗位，谈感悟、谋落实，凝聚起实干奋进、助推发展的浓厚氛围。
2: 市第九次党代会是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全面擘画了我市未来五年的发展蓝图，吹响了新时代我们接续奋斗的号角。我将稳定而动，抓好执行，自觉把党代会的决策部署落实到具体行动，特别是要立足本职工作，坚持一线工作法，聚焦改革发展中的难点堵点，围绕群众急难筹盼问题，及时向市委市政府反映最新情况，努力提升三服务水平，为内江高质量发展贡献我们自己的力量。
3: 市第九次党代会报告提出，助力打造国家区域发展第四级，政协大有可为，机关服务保障也责无旁贷。作为市政协的一名党员干部，我将立足秘书科和机关服务中心岗位，以敬业、专业、善作、善成的标准，把每一件小事做精，每一项服务做实，在服务大局中体现政协担当，为内江拼出新未来尽一份力。
4: 作为一名发改干部，我将深学习务市第九次党代会精神，立足全面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本。

0: 实工作，抢抓主轴发展机遇，扎实推进川渝合作共建重大项目和市级双圈重大项目，主动对接川渝合作事项，为内江建设成渝发展主轴战略支点贡献力量。
1: 2026年是中巴文化年。日前，巴西驻成都副总领事卡拉切洛蒂一行莅临内江参观交流，探寻大千文化艺术脉络，与我市张大千研究领域专家学者开展学术研讨。当天，卡拉切洛蒂一行前往张大千博物馆、张大千纪念馆、内江师范学院大风堂艺术馆参观，近距离欣赏馆藏艺术作品，系统了解张大千人生轨迹、艺术创作历程及大千文化艺术在海内外的深远影响力。下午，张大千与巴西学术研讨会在内江师范学院举行，巴西圣保罗州立大学艺术学院客座教授维克多·金城、巴西圣保罗大学传播与艺术学院学者爱德华多·奥古斯托·克伦坡在会上以巴西张大千巴德元遗绪与梦想为题，共同做了演讲，从南美研究视角解读张大千海外艺术实践与文化内涵，为我市大千文化艺术研究提供了多元参考。卡拉切洛蒂在致辞中表示，今年适逢中巴文化年，此次内江之行是两国深厚情谊的见证，意义深远。他表示，文化艺术是跨越国界凝聚民心的重要纽带，期待双方以大千文化艺术为依托，深耕人文合作领域，积极拓展落地更多文化学术合作项目，持续密切两地交流往来，增进民间友好情谊。
2: 9月17号，内江市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集中宣传活动在资中县政府广场举行。本次活动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为主题，面向广大干部群众开展沉浸式国防教育，厚植爱国强军思想根基。活动现场，国家级非遗资中中型杖头木偶剧《闪闪的红星》精彩上演，人偶同台再现革命少年潘冬子的红色故事，长虹小学学子带来武术操，用武姿地，一招一式展现少年昂扬风貌。主题宣讲《女娃兵》深情讲述资中13位少女弃笔从戎奔赴前线的热血往事。资中公安反恐特警大队带来特警格斗术实战展示。文艺演出结束后，在民兵装备展示体验区，群众近距离接触装备实物，直观感受国防力量。各单位现场设置国防法律法规、国防动员、退役军人政策、国家安全、军事科技科普多个宣传点位，向市民普及国防教育法、优抚安置、国家安全、军民融合等知识。国防书画作品展区展出中小学生创作的国防主题书画，把爱国种子植入青少年心中。
3: 今天的活动很有意义，看表演，摸装备，学到很多国防知识。国防不是遥远的概念，和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希望多开展这类活动，让更多人了解国防，心系国防。
4: 参加这次活动，我明白了很多，我知道了国防离我们并不遥远。我们现在幸福安宁的生活离不开祖国强大的守护，我们一定要牢记这份家国情怀，努力学习，强劲体魄，长大之后用自己的力量报效我们的祖国。
2: 在全国药品安全宣传周之际，内江市市场监管局坚持守牢药品安全底线与助推产业发展双线并行，以监管改革破局，精准服务赋能，推动全市医药产业从制造加速迈向制造，交出“十四五”时期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亮眼答卷。
5: 走进四川汇宇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GMP 洁净车间里，自动化设备有序运转，企业起步初期主打海外市场，国内拓展受阻，产能难以充分释放。为破解发展瓶颈，市市场监管局组建专项服务工作组，多次赴省国家药监部门汇报协调，推动核心品种纳入特殊审评通道，兑现仿制药一致性评价奖补资金150万元。市食品药品检验检测中心深度参与研发，完成注册抽样45批，扩充产品批文。2021年，企业成功登陆科创板，成为我市第二家本土上市医药企业。
6: 我 我们市场监管局也在前期啊，我们产品立项、产品转。

0: 仪和产品这样一个注册申报过程当中啊，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支持。在我们产品啊获批过后啊，这个产品啊一年销售就有14亿，为我们企业腾飞做出了非常重大的这个贡献。
1: 企业有需求，监管有回应，市市场监管局成立医药产业服务工作组，为重点创新企业提供注册抽检、许可申报、技改扩能等一对一服务，全程跟踪解决发展堵点。其中，针对四川祥和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从服装生产转型医疗器械生产，市市场监管局成立工作专班，从厂房改造、质量体系到产品注册、生产许可提供全程指导，并对接省级审评检测机构化解申报难题，帮助企业取得全市首张医用一次性防护服注册证和二类医疗器械生产许可证，填补内江医用防护用品生产空白。目前，企业持有一、二类医疗器械注册备案证26个，合作客户200余家。为补齐医药流通链条短板，2021年，市市场监管局主动招引国药控股四川公司落户内江，推动总投资1.3亿元的川南医药物流中心建成投用。走进物流中心 ，AGV 智能分拣机器人来回作业，自动化仓储系统有序运转，全流程数字化、智能化管控，有效降低医药企业供应链成本。一手促生产，一手补链条、搭台子，市市场监管局立足本土中医药产业，指导成立内江市医药行业协会，吸纳药械生产、批发、零售连锁及大型化妆品经营企业为会员单位，搭建行业自律、协商协调、培训提升、对外沟通服务平台，70家单位实现资源共享。
2: 今年更是积极搭建阵营企业对接平台，联动内江市农村商业银行，为全市医药企业授信10亿元专项信贷支持，其中农商银行向我们投放贷款3000万元，有力保障我们道地药材基地建设、职能化生产和市场拓展。
1: 如今，内江医药产业一盘棋格局加快成型，全市7736家药械经营企业连锁化率提升至95.6%，13家药品生产企业形成中药饮片、化学制剂、放射性药品等多元布局。4家 DTP 专业药房让肿瘤药、重大慢性病用药等高价特药在家门口就能买到。从制造到制造，内江医药产业正在提速升级。今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内江市市场监管局将继续统筹安全监管与产业发展，守牢药械质量安全底线，优化助企服务举措，护航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守护人民群众用药用械安全。一条城际客运线路架起双城出行桥梁。9月19号，内江至成都便民快巴开行满1周年，这条惠民定制客运线路切实改变了不少往返内江、成都两地市民的出行方式。一年来，线路畅联双城，服务民生，成为内江打造城域复兴支点、完善区域民生交通网络的生动实践，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注入交通力量。
3: 日前，记者在内江国际会展中心便民快巴驿站看到，前往成都的旅客正在候车，市民杨成就是其中之一。自线路开通以来，他就选择便民快巴作为往返成都的主要出行方式。
4: 到成都的票价那些比较便宜，站点也设置的比较合理。我们乘坐便民快巴的话，来回比高铁要便宜差不多100块钱，适合我们经常往返成都的。
3: 羊城的这笔经济账也是众多乘客的真实体验。一年来，该线路采用线上预约加定点发车加规模化运营模式，投入48座纯电动豪华大巴，车辆安静舒适，全程高速直达，单程车程约2.5小时，实行29.9元单程惠民票价，每日双向发班22个班次。在内江、成都两地共设置8处停靠站点，实现大巴加地铁无缝换乘，打通城际便民出行最后1公里。开通一年来，便民快巴客流超30万人次，共发班8000余趟次，为带动内城两地的人员往来和经济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为持续提升旅客出行体验，由四川省内江乘风快车有限公司、内江运泰运业有限

0: 公司、成都富林长运集团有限公司组成的线路运营企业，在燕家湾车站内江国际会展中心建成两大便民驿站，驿站配备空调、饮用水等配套设施，既保障候车旅客休息等候，也面向户外劳动者开放，把暖心服务从车厢延伸至候车环节，成为田城一处有温度的爱心港湾。运行一年来，企业始终坚守安全第一、服务至上理念，持续提升服务品质，驾驶员均拥有20年以上驾龄，加强乘客物品检查，筑牢安全防线。
1: 公司对我们安全上面的要求越来越严格，包括车上的设施设备，让乘客乘我们的车子满意度越来越高，客源也越来越稳定，持续在发展中。
2: 后续优化数字化智能运营升级，线路与停靠站点持续优化，车辆硬件与服务质量提质，企业将坚守安全生产底线，持续优化班次，提升服务品质，补齐夜间机场接驳、城际通勤出行短板，打造安全、便捷、实惠的川南城际便民客运品牌，服务地方经济与民生出行。
3: 日前，市教育系统2026年网络安全专题培训在内江师范学院举行，各县市区教育部门、在内高校和部分中小学校相关负责人参加培训。培训紧扣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工作部署，围绕网络安全、数据安全、个人信息保护开展专题学习。培训中，专业人士结合教育领域真实案例，讲解网络威胁防范、教育数据分类分级、个人信息保护等实操内容。现场还播放网络安全应急处置演练视频，直观演示网络安全事件处置流程。
4: 今后，我也会把培训所学落实到日常工作，严守

0: 信息保密底线，提升风险识别能力，同时积极向师生宣传网络安全知识，增强防范意识，筑牢校园网络安全底线。
1: 9月18号下午，作为第43届汽车文化周系列活动之一，内江首届乱劈柴拳王争霸赛火热开赛。作为川渝特色民间酒令，乱劈柴首次搬上正式比赛舞台，吸引众多市民参与，现场掌声笑声不断。
2: 平时喜欢和朋友聚会的时候划两拳，今天能上台正式比赛，还有奖品呢，太有意思了。这个活动把咱们内江的民间文化搞活了。
1: 本次赛事设置丰厚奖项，冠军将获得3000元现金奖励以及价值数千元的重磅礼品，亚军、季军以及16名选手均有现金和实物奖励，所有报名参赛者均可获赠啤酒。活动还通过网络直播，让线上观众同步感受比赛的热闹氛围。
3: 作为赞助方，我们很高兴能支持这样接地气的文化活动，既推广了本土品牌，也让市民在欢乐中感受传统民俗的魅力。
1: 接下来，我市还将持续推出更多群众喜闻乐见的民俗文化活动，让传统技艺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地道的市井风味藏着一座城市的烟火记忆。本期内江52周游首座小吃游，带您走进内江老街巷，寻访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百年王凉粉与经营25年的手工铺盖面老店，在烟火升腾的小店中品味代代传承的首座老味道。
4: 在内江说起首座小吃，市级非遗百年传承的王凉粉绝对是内江人忘不掉的那一口。
1: 历经几代人的坚守，王凉粉始终坚持手工现做，豌豆凉粉、花生凉粉、红薯凉粉各有风味，花生粉、呱呱粉、凉面都是店里的热门招牌，每日新鲜现制，从不敷衍。
5: 我就是喜欢吃的花生粉、呱呱、凉面都喜欢，都是我们的招牌。
1: 几代传承下来的秘制红油与调味酱是王凉粉的灵魂，晶莹通透的凉粉裹满料汁，每一口都香气十足。
4: 豌豆、花生、红薯凉粉各有特色，特别是这个传承了几代人的红油和调味酱，辣而不燥，咸香开胃，而且凉粉根根通透，拌匀之后更是根根挂香。我最推荐的呢，就是这个招牌花生凉粉。
1: 地道的非遗味道不仅深受本地市民喜爱，也吸引周边城市游客慕名而来。来自安岳的游客秦女士经同事推荐专门前来品尝，一碗凉粉下肚，麻辣鲜香的风味让她赞不绝口。
6: 是啊，它那个辣椒油还挺香的，就是麻辣鲜香比较符合我们的口味。
4: 一碗下肚，实在解馋。这碗百年非遗王凉粉是内江人放不下的老味道，来内江逛吃千万别错过它。
1: 吃完爽口凉粉，再去老街寻访一碗热气腾腾的手工铺盖面。在内江吃面，大多数面馆采用提前备好的碱水面，而位于内江经开区铁站街的一家老店却走出了不一样的路子，坚守纯手工工艺，一做就是25年。
7: 在内江吃面，大多是提前备好的碱面，但铺盖面是一个例外，它带着实实在在手工制作出来的劲道。今天我们就来到了内江经开区铁站街，去品尝一下开了25年的手工老味道。
1: 宽大薄软如同铺盖一般的面皮就是铺盖面的精髓。每天凌晨4点多，店主龚泽荣就开启一天的忙碌，炖豌豆、熬大骨汤、揉面团，所有食材工序全部当日现做，拒绝添加剂。
8: 我们的铺盖面主要就是清淡，我们的真材实料，我们都是用大骨汤自己慢慢醒熬的，面粉也抓得要劲道才好吃。
1: 25年光阴流转，小店收获了一大批忠实老顾客。
8: 我们的顾客基本上全都是老顾客，都是那些传承的老味道，店子吃面的人基本上都吃了几代人了。
1: 手工揉制出来的铺盖面筋道耐嚼，和常见牛肉面口感截然不同。
9: 我觉得铺盖面比牛肉面呢更筋道，更筋嚼，还有花口味嘛，入味。
1: 一方小店，一门手艺，一碗美食，百年非遗凉粉，25年手工铺盖面，两处扎根市井的美食。

0: 时点味，用日复一日的坚守留住甜橙烟火味道。来到内江，不妨把这两处美食纳入打卡清单，沉浸式感受地道内江味道。
1: 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播送完了，
2: 更多资讯您还可以下载爱内江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建立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有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15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坚实动力。
1: 我国力争到2030年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
2: 我国航空物流发展规模持续创新高，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1000万吨大关。
1: 秋分将至，陆海同风，祖国大地满是收获景象。
2: 沙特首都利雅得遭空袭。
1: 美国与丹麦和格陵兰岛达成涉及安全事务的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就业就医、住房养老等一体考虑，有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15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

0: 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既兜牢民生底线，提升群众获得感，又立足长远，激发发展动能，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坚实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学校在自习的时候都有老师跟班，遇到不会的问题可以向他们请教。
2: 在山西忻州五台县杨白乡杨白学校校舍改扩建和宿舍提质升级之后，曾经每天赶20公里路上学的学生杨宇鹏，如今顺利实现了住校就读，学习生活更加稳定有序。十五五开局之年，山西锚定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目标，不断提升公共教育服务供给能力和普惠水平，持续扩大优质高中教育资源供给，优化学段资源配置。山西省教育厅厅长马俊：
3: 教育支持保障实现根本性强化，100公共预算教育经费年均增长超过5.5%，多小学校办学条件持续改善，
2: 更好统筹当前与长远，推动民生保障与经济发展双向赋能。今年一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要坚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正确处理消费和投资、需求和供给的关系，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努力提高国民经济循环质量和效率，让内需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动力，坚持民生为本，让投资更具温度。各地将更多财政资金和公共资源投向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等领域，既能补齐民生短板，又通过人力资本提升、消费潜力释放，为经济增长打开新空间。浙江湖州长兴县规范育儿补贴申领流程，推进免申即享改革，目前已累计发放育儿补贴超3900万元。长兴县委宣传部文明创建指导科副科长冯军强：
4: 我们还积极整合社会资源，深化家校社协同育人，依托村社、老年学堂、新时代文明实践点等阵地，打造银牙和乐老小融合服务阵地。
2: 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第一资源，安徽合肥针对创业者缺场地、资金、经验等痛点，建成科漂驿站、众创空间等载体，提供免费住宿、共享办公等一站式服务，推动人才与创新要素加速集聚，以养人之城培育科技创新策源地与产业跃升新高地，实现人口增长、人才涌入、产业腾飞的同频共振。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厅长王伟：
5: 坚持投资与物和投资与人并重，在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统筹技术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提升劳动领域治理能力和人社公共服务水平等方面提出一系列的新举措。
2: 医疗保障是民生保障的安全网、社会运行的稳定器、人民健康的保障线。目前我国建成了全世界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纳入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的药品达3200多种，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90%，医保事业持续高质量发展。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子海：
6: 十五五时期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的规模，持续提升生育医疗保障水平，纵深推进支付方式改革，深化医药价格治理，推动医保公共服务供给便利化、多样化，优化群众医保服务的体验。
2: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十五五开局之年，随着投资于人理念和实践的持续深化，我国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将更加充沛，中国式现代化的民生底色将更加鲜明。财政部预算司司长王新祥：
7: 十五五规划纲要专门用了一个篇章来对保障和改善民生作出部署，财政部门呢正在逐项逐条的对照研究贯彻落实举措，努力让每一项政策都能落地见效，每一笔经费都能用到实处，推动任务清单转化为

0: 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实景。
1: 农业农村部、工信部近日印发《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80%，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规划提出，到2030年，农业机械化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平原地区农作物机械化水平质效进一步提升，丘陵山区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力争提高到75%以上，畜牧、水产养殖、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加快发展。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技术、新装备在农业机械化领域广泛应用。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农业科学院农机化发展与系统优化创新团队首席科学家曹光桥指出，
3: 培育壮大高水平农机制造企业，支持工程机械、汽车、电子等领域先进企业跨界进入农机赛道，打造农机装备产业集群，推动研产推用一体化攻关，夯实农机研发制造基础。
2: 规划强调，聚力打通中式熟化堵点，加力推进农机装备推广应用，提出全面提升农机中式验证能力，加速创新产品熟化应用，加快先进适用农机一线部署，推动优机优补、作业补贴等政策协同发力，加快再用农机迭代升级。在拓展农机应用空间场景、推动形成新产业新业态方面，曹光桥表示，规划明确打造农业农村领域低空经济新业态，
3: 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农业机械化，提升丘陵山区农业机械化水平，加快畜牧、水产养殖及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深化农机产业国际合作。
4: 近日发布的《中国航空运输发展2026》报告显示，我国航空物流发展规模持续创新高，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1000万吨大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5: 根据报告，2025年我国航空物流行业迎来历史性跨越，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1000万吨大关，达1017.2万吨，同比增长13.3%。国际航线完成货邮运输量440.25万吨，同比增长22.1%，在货运总量中占比超过40%。全国新开通货运航线252条，其中国际航线214条，全货机数量达272架，宽体机占比提升至22%。24个空港型国家物流枢纽货量合计占全国机场货量85%以上。中国航空运输协会运输业务部总经理李宗林表示，航空物流作为支撑外贸与全球供应链的关键载体，正处在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转型的关键节点。货物结构中，时效需求较高的高附加值货物占比有望逐步提高。
6: 高附加值产品啊，应该说在时效性上、在安全性上、在我们的便捷性上，都对航空公司的这种运输服务啊是完全契合的，供给和需求能否更好的匹配，还需进一步优化运力布局，补齐短板，以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
5: 民航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前智慧化已经成为行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下一步民航局将持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推动航空物流数字化转型，进一步推进航空物流的全链条信息互联互通。
1: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发布《文化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为“十五五”时期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划定清晰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规划提出，力争到2030年，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产业体系更加健全，产业创新能力明显增强，优质产品供给更加丰富，文化市场更加繁荣，文化消费更加活跃，产业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文化产业的支柱性地位更加巩固，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作用更加突出。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表示，将继续推进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7: 依托优质的内容 IP、 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待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
2: 规划明确了七个方面的任务安排，要提升产业供给效能，培育形成更多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要强化科技创新赋能，探索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的有效路径，要促进消费提质升级，挖掘文化消费潜力，要激发经营主体活力，提高文化金融服务水平，要深化产业融合互促，推动文化产业与旅游等相关产业融合发展，要优化产业发展布局，促进区域城乡文化产业协同发展，要增强文化贸易综合实力，推动更多优秀文化企业、文化产品走向世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认为，
8: 通过技术来提升我们在未来旅游发展过程当中交易的效率，通过科技的方式可以让消费者体验到产品，它能够有更多的呈现的方式，更好的发挥，比如像北上广深这样枢纽城市在整个入境旅游网络节点当中的这个重要的作用。
4: 中国农业科学院第八届农科开放日今天启动，活动设置科普大讲堂、科普展示等丰富多彩的活动，多元农业科普展品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9: 19号上午，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农科开放日启动现场，一只来自三亚的机器人点燃了现场氛围。这款机器人能够深入稻田采集分析信息，为现代农业自动化发展提供了新的方向。中国农业科学院党组书记杨振海介绍，
10: 本届农科开放日，我们以农业科技赋能、点亮美好生活为主题，汇聚全院36个单位的优势科技资源，全方位、多角度展示我们院农业科技的硬实力和创新活力。
9: 活动现场，中国农业科学院做科所带来了备受欢迎的燕麦系列产品，摊位上新品种试吃，吸引众多观众排起长队。植保所开展昆虫吊飞实验、植保无人机模拟器操作、病毒检测试剂盒演示等互动，营养所展示食物营养领域科研成果。此外，各类有趣有料的游戏互动让观众在欢声笑语中学习农业科技新知。本届科普演讲主打一个走进观众，解答公众生活中的为什么。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副研究员于亚楠带来一枚好蛋始于颜值终于蛋品的科普演讲。
11: 一枚好的鸡蛋，它一定是一个高颜值高品质的鸡蛋。首先，它的蛋壳要完整平滑有光泽。第二个呢，它的蛋壳上面没有污渍，它的产蛋日期要新鲜，鸡蛋产蛋日期越新鲜，鸡蛋肯定越好。它蛋清要很透明，浓蛋白要很粘稠清晰。
9: 自2019年以来，中国农科院和院属单位同步举办农科开放日，累计吸引超过4100万社会公众通过线上线下参与。农科开放日已成为传播农业科学知识、展示农业科技进展、弘扬科学精神、服务民生需求的科普品牌。
1: 秋分将至，各地农作物陆续进入收获期，特色水产批量上市。我国从北到南呈现一派陆海双风的喜人图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在黑龙江垦区新华农场宝山管理区的玉米种植地块，大型收割机与运粮车正紧密配合，开展玉米收获作业。黑龙江垦区共青农场军垦庄管理区的大豆种植地块满目金黄，豆浪翻滚。种植户江景军说，今年的200多亩高蛋白大豆产量稳中有升。
13: 现在全程机械化收割，速度快，损耗低，大大节省人工和时间的成本。按照目前收割的情况来看，产量和品质都比去年好。
14: 在山西大同云冈区高山镇上碗沟村，4000多亩经过复垦改良的耕地上种植的黍子迎来开镰收割。看着大型收割机在田间来回穿梭，碗沟村农户任志文开始算今年的收成。
15: 今年我们种的黍子一亩地亩产大约600斤左右，比往年产量高，成色不错。目前收购价格大概2.5元左右一斤，一亩地纯收益差不多1000。
16: 金秋时节，黄海海域迎来开渔丰收季。在江苏连云港的一处海鲜市场，一箱箱鲜活的海鱼海虾、透亮的梭子蟹整齐码放，卸货、分拣、批发、零售同步推进，现场一派繁忙景象。海鲜商户刘凡斌：
17: 上来的都比较新鲜， 肥度都很好，它这个鲈鱼现在都达到爱斤了，它就是肥。像数字家一样看到也能买个200斤、300斤，像上鱼啊100斤左右。
16: 新鲜平价的海鲜吸引不少消费者一大早就来挑选采购。连云港市民孙云峰：
18: 像这个油袋的话，正常都300来块。

0: 年一斤，今年也只有100多。虽然数字现在往年都是在156斤，今年也只有80-90。
1: 第二十届亚运会今天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报道。
2: 第二十届亚洲运动会今天下午在日本开幕。开幕式上，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巴黎奥运会拳击冠军吴瑜担任中国代表团旗手，引领中国体育代表团入场。吴瑜：
3: 我练了16年的拳击，我觉得更多的是有打不败的勇气、顽强拼搏的精神，还有一个就是国家情怀。我觉得自己已经准备好了吧，就是随时可以接受挑战。
2: 本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共派出815名运动员，将参与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角逐。根据赛事安排，9月20号，铁人3项、公路自行车、现代5项等项目将率先展开金牌争夺战。中国健儿将全力以赴冲击本届亚运会首金。第二十届亚运会共设置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未来10余天，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约1.1万名运动员将在赛场上奋勇拼搏，展现风采。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数据显示，1到8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前8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501列。
1: 铁路12306今天表示，自今年中秋国庆假期火车票开售以来，铁路12306已累计将711.7万笔交易放入慢速队列，对102.3万笔交易拒绝出票，共拒绝出票133.1万张票，有力遏制了恶意抢票行为。
4: 今天在天津召开的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透露，我国已完成地星3号卧床实验，结果表明对人体骨肌、心血管等能够起到很好的防护作用，将为太空长期驻留和载人登月任务提供技术支持。
1: 今天凌晨，四川省攀枝花市延边县格萨拉乡支六河村石家沟隧道附近突发泥石流，有人员失联。据气象部门预测，未来3天，四川东北部有大雨，局地暴雨。经与自然资源部联合会商研判，四川东北部局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应急管理部今天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抢险救援。
4: 今天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由中宣部、教育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特别节目《国防公开课》今晚在央视综合频道20点档播出。
1: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致敬未来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浙江站活动明天将在浙江余杭举行。本次活动共汇聚了50余种类型、300余台智能机器人，涵盖特种作业、智慧商业、民生服务3大领域，将集中展示智能机器人从技术展示到实战应用的硬核能力。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冲突持续升级，当地时间19号，沙特首都利雅得遭到空袭。另据美国官员透露，伊朗战争中美军死亡人数高于美国防部公开的数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19号凌晨，沙特首都利雅得遭到空袭，上空传来导弹拦截的声音，当地居民收到经由手机程序发布的防空警报。沙特民防总局当天凌晨在社交媒体上说，沙特国家预警平台已向利雅得市发布警报，提醒有危险。约10分钟后，该部门在社交媒体上说，利雅得的危险已解除。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多次对沙特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但利雅得发布防空警报还是第一次。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指出，
7: 胡塞武装根据他现在的无人机能力和弹道导弹的射程，它是完全有可能打到沙特首都利雅得的，这显然是一种升级的信号。胡塞武装希望进一步的威慑沙特，让沙特克制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攻势，甚至让沙特去接受胡塞武装已经控制了也门西南部红海沿岸这么一个既成的事实。
6: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8号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发动了26次空袭。而本周，沙特战机对也门发动了300次空袭。 此外，近日

0: 沙特方面指认胡塞武装企图用无人机袭击麦加，胡塞武装方面否认袭击麦加。巴基斯坦军方发言人艾哈迈德·谢里夫·乔杜里接受采访时说，巴方将不惜一切支持沙特，包括协助保卫沙特境内圣地麦加和麦地那。伊朗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称战争很快就会结束，特朗普重申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他同时表示，一旦与伊朗的战争结束，汽油价格将回落至此前水平，甚至更低。另根据18号的消息，6名美国官员透露，在中东持续进行的伊朗战争期间，美军死亡人数实际上超过了国防部公开披露的数字。其中5位官员表示，至少有22名军人死亡，而这一数字比美国防部公布的数据多了4人。还有1位官员表示，已有23名美国军人死亡。该官员指出，并非所有未公开的死亡案例都与冲突直接相关。不过，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否认了这一说法。
1: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外交部18号发表声明称，作为对欧盟新一轮对俄制裁的回应，俄方大幅扩大禁止入境俄罗斯的欧洲人员名单。欧盟委员会发言人18号确认，加拿大已表示有意加入欧盟的900亿欧元对乌克兰贷款计划。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18号主持召开俄军事工业委员会会议时表示，一些欧洲领导人公开宣称正在为与俄罗斯开战做准备，不过是借此挽救他们不断下滑的支持率，掩盖他们在经济和社会政策上的失误，但收效甚微，毫无帮助。俄罗斯外交部网站同一天通报，针对欧盟7月通过的第21轮对俄制裁方案，俄方扩大了禁止入境俄罗斯的欧洲人员名单。该名单涵盖支持欧盟反俄政策的欧盟相关机构、欧盟成员国及其他欧洲国家的代表。当地时间18号，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通报称，17号乌军无人机坠落在俄库尔斯克核电站271号机组冷却塔上时发生爆炸，造成轻微损坏。机组继续以100%功率运行，本底辐射水平正常，未发生变化，核电站运行安全仍有保障。当天稍早时，国际原子能机构称，已获悉俄库尔斯克核电站冷却塔17号遭无人机袭击。库尔斯克核电站新闻部门负责人随后否认了该说法。欧盟委员会发言人乌伊瓦里18号确认，加拿大已表示有意加入欧盟的900亿欧元对乌贷款计划，目前双方正就相关技术细节进行磋商。如果加拿大加入该计划，乌克兰将可以利用这笔贷款从加拿大国防企业采购武器装备，从而扩大其国防采购的选择范围。作为参与方，加拿大将承担相应比例的贷款利息，具体出资安排仍在谈判中。此外，美国国务院18号宣布已批准一项价值26.8亿美元的军售计划，向乌克兰出售防空系统研发升级的相关设备和服务，并已就此通知美国国会。
3: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国已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达成一项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岛安全及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特朗普说，美国代表与丹麦和格陵兰岛方面进行了磋商，确保美国能在格陵兰岛采取必要行动，以保障格陵兰岛和美国的安全。今后如无美方书面批准，美国的对手将不能在格陵兰岛建立基地、部署军事力量或进行敏感投资，而美方将立即着手在格陵兰岛合适区域展开军事部署。丹麦首相府同日发布消息说，格陵兰岛、丹麦和美国预计将于下周签署这份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表示，这份协议承认丹麦王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岛人民的自决权。
1: 其他国际消息，德国政府18号宣布，已与各联邦州就一揽子减负措施达成一致，其中包括实施新一轮燃油税减免，以及设置燃油价格上限，以缓解燃油价格持续高企给居民和企业带来的压力。德国联邦统计局数据显示，8月德国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0.5%，为3年多来最大涨幅，推动当月通胀率升至2.9%。
3: 近日，美国多名科技企业家呼吁放缓发展 AI 前沿技术。 欧洲科技企业和政府人士近期纷纷表态，质疑一些美国人工智能企业以安全为由提出放缓 AI 研发是出于私利，认为其真正目的

0: 是为了巩固自身优势并打压竞争者。
1: 美国谷歌公司18号承认，其人工智能模型双子座今年5月在网络安全能力测试中侵入了3家真实公司的系统。按美国媒体报道，这是谷歌 AI 模型首起已知的自主入侵事件。谷歌方面已于7月底获知该事件，但在媒体问询前并未主动披露。此前已有数家美国知名 AI 企业承认旗下模型在测试中越界侵入其他机构的系统，引发外界对美国 AI 模型安全和监管的担忧。
0: 英国全国空中交通管理公司18号发布的一份初步调查报告认定，上周英国多地机场大范围瘫痪，进出港超过2000架次航班取消，根源是一处毫秒级软件故障。该系统负责分配航班代码，供空管人员在雷达上识别航班。
1: 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研究人员参与的一项最新国际研究显示，1979年至2023年，格陵兰和南极冰盖共损失约11.3万亿吨冰，对应全球平均海平面上升超过3厘米。
0: 据意大利卫生部门18号公布的数据，今年以来，意大利已报告超650例西尼罗河病毒感染病例，约占欧洲病例总数的一半。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佳荣、王远、演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8: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21点整。
1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就美方将2026年格雷厄姆制裁俄罗斯和伊朗法案签署惩罚答记者问。有记者问，美国东部时间9月18日，美方将2026年格雷厄姆制裁俄罗斯和伊朗法案签署惩罚，该法全面强化对俄制裁，延长对伊有关制裁，并明确可对进口俄罗斯石油或天然气的第三国加征最高100%所谓次级关税。有评论认为，中方将是美征税目标之一，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我们注意到有关情况，中方一贯反对缺乏联合国授权和国际法依据的单边制裁，反对以涉及第三方为由对他国采取所谓次级制裁措施。中国历来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开展正常的经贸合作，有关合作既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第三方的干扰和胁迫。我们将继续密切关注美方后续举措，并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坚定维护中国国家主权和发展利益以及企业的合法正当权益。希望美方与中方相向而行，通过对话和磋商保持经贸关系稳定，为维护世界贸易秩序和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多做贡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北京时间今天18点50分，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2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株洲

太空星际派赛特二13至16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当地时间18号，叙利亚过渡政府军队在叙东部戴尔祖尔省一处驻扎点发生爆炸，致11名过渡政府国防部人员死亡。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19号消息，伊朗一名男子被指控向以色列情报机构提供关于伊朗军事基地的情报，已被处决。据悉，这名男子名为侯赛因·佩达兰，曾将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军事基地的情报提供给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以换取金钱。当地时间19号，迈克尔·马拉当选为英国苏格兰工党新任党首，接替此前辞职的阿纳斯·萨瓦尔。据悉，迈克尔·马拉获得4266票，其竞争对手乔·费根获得2485票。关注体育方面，第20届亚洲运动会9月19号正式开幕，主火炬点燃，亚运之火熊熊燃起，将一直燃烧到10月4号晚间闭幕式熄火的那一刻。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1万名运动员将在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中展开角逐。根据赛程安排，篮球、足球、现代5项、排球、板球、台克球、曲棍球和软式网球等项目在开幕式前已开赛，首批金牌将于9月20号产生。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冷空气影响，今天夜间到明天，我国东北地区、内蒙古、华北等地自西向东有小到中雨，黑龙江局地大雨，局地将有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并伴有4到6度、局地8度以上的降温。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明天是第38个全国爱牙日，刷牙以后漱口，这个牙就白刷了吗？在保持口腔健康上，我们哪些事情做对了，哪些做错了呢？今年全国爱牙日的主题是健康口腔健康生活。我们常说口腔疾病一般呢主要包括龋齿、齿裂不齐、牙周炎、缺失牙等等，其中最经常发生的就是龋齿。口腔疾病不仅会让我们享受美食的体验大打折扣，还可能会影响我们的言语功能，甚至还和糖尿病、心血管疾病，包括风湿病、肾病等等密切相关。我们经常会用老掉牙这个词来形容陈旧过时的意思，然而老了就会掉牙的观念其实也是一种陈旧过时的认知。要是保护得好，我们的牙齿其实完全可以陪到我们80岁甚至更久。世界卫生组织多年前就提出了80/20计划，目标是人到80岁的时候嘴里还有至少20颗能够正常干活的天然牙。但是每天坚持早晚刷牙的人，为什么牙齿也有可能还是坏了？哪些我们认为的护牙好习惯实际上没有什么用呢？今天我们就来聊聊看，在保持口腔的健康这样一个问题上，我们哪些事情做对了，哪些做错了。在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好，我们今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北京大学口腔医院副主任医师许同凯。许医生您好。
1: 哎，主持人好。
0: 嗯，刚才我们也说到啊，口腔我们的牙齿健康不光是对我们吃饭

0: 所谓牙疼一下这个事情有影响，它是一个关乎全身健康的一个问题。所以口腔健康首先跟我们的身体健康有哪些相关，另外它们之间为什么会有这么强的相关性呢？
1: 嗯，其实很多听众朋友也都能想到啊，比如说我们这个口腔是呼吸道和消化道的共同开口，
0: 嗯，
1: 我们一直

0: 病从口入，那么实际上一定程度上呢也是反映了这方面的关联。
1: 嗯，
0: 另外的话呢，实际上就像刚才主持人在开篇的时候也提到了啊，我们这个口腔有疾病的话，可能还会跟您的心血管疾病、冠心病啊，然后包括跟糖尿病，
1: 嗯
0: 啊，以及我们现在世界范围内做了很多的研究，可能有那么二三十种全身上下的各种毛病，
1: 嗯，
0: 都会跟我们这种口腔健康息息相关。也就是说，有一些是您患了全身疾病以后，您的口腔状况会随之变糟，
1: 嗯，
0: 也有一些的话呢，是您的口腔有一些看似是很小的牙病，但实际上的话呢，它可能会使得您全身的各个脏器患一些啊更严重的系统性疾病的风险会有一个明显的提升。
1: 嗯，
0: 那么这个背后的原因的话呢，实际上就是我们口腔实际上也是身体中有机的一部分啊。我们的口腔如果说长期处在一个不健康的状态，处在感染的状态，处于炎症的状态，那么这个局部的这些细菌病菌啊炎症因子，它都有可能会顺着我们的血液系统向全身进行播散。
1: 嗯，
0: 那在这个播散的过程中，可能就会因为我们的免疫啊，因为我们的各方面的这种脏器关联，然后的话呢产生一些疾病。
1: 嗯，所以这么看，我们一个小小的所谓啊口腔问题，其实是有可能影响到我们全身身体方面的健康的，所以这个事儿啊其实一点儿都不小。另外呢，还看到一个这个说法，就是说除了可能会影响我们的身体之外，口腔健康对我们的大脑认知和心理健康也会产生一些关联方面的影响，这又是为什么呢？
0: 比如说我们近些年确实是发现了一些直接和间接的证据，比如说我们在对于这个阿兹海默，也就是那种哈我们原来说的老年痴呆的患者，
1: 嗯，
0: 的进行这种尸体的这种解剖研究的过程中，发现在他们的脑组织，也就是那个病变的区域里头，我们发现了只有口腔中特有的这种牙周的致病菌。
1: 是，
0: 也就是说我们发现可能是由于一些我们到现在还不是太清楚的机制中，口腔中的这种感染啊，然后的话这个细菌可能就到了我们的脑子里头，
1: 嗯，
0: 然后进而影响了我们这个脑子的一些功能，产生了认知上的一些障碍，然后包括心理上哈，目前的话呢可能也是跟这种全身性的炎症啊，包括跟这种抑郁，我们现在也发现会有一些关联，这个就跟我刚才提到的跟那种冠心病、糖尿病的这种机制是类似的。
1: 嗯嗯，还有很多朋友比如说肺啊有肺炎或者是怎样，我们一般会认为肺炎啊可能是比如说感冒啊发烧啊才有可能连带引起的，其实口腔问题也有可能，对不对？就是你口腔细菌比较多，然后你睡觉啊或者是什么时候，这个细菌也有可能到你的肺部，是不是？
0: 对，这种的话呢，在我们这个医学界有个术语叫吸入性肺炎。
1: 嗯，
0: 但是大家也不用太过担心哈，这个实际上的话呢，对于我们绝大多数的健康的啊这个人群来讲呢，这个是没有必要的，因为我们的免疫系统是足以应对这样的局面。
1: 嗯，
0: 但是对于比如说一些高龄的老人，特别比如说卧床或者有一些全身的基础病，
1: 是，
0: 或者说这个朋友可能是免疫系统啊或者有一些其他的这种相关的慢性病，整个人会相对来讲比较的弱，比较的虚。
1: 嗯，
0: 那么这些可能平时看似正常的或者说没有那么大伤害的这种病菌，在他那儿可能就会由于这种吸入的动作造成他在肺部的定植，然后产生刚才主持人提到的这个肺炎。
1: 嗯，
0: 而且往往有的时候这种细菌造成的肺炎相对于可能我们平时的那种呼吸系统传播的那种肺炎，
1: 嗯，
0: 还治疗上可能还会有一些困难啊，因为比如说可能针对他们的这种抗生素啊或者各方面，或者说能够准确的识别到这个诊断，可能都是会有一定的难度的。
1: 嗯，所以说啊，我们一定要保护好我们的牙齿哈。有一个目标是说，哎，你现在保护好牙齿之后，老了你就可以不掉牙。咱们前面也说到这个所谓老掉牙这个事儿，它现在是个形容词哈。但是，我们来仔细分析一下老掉牙这个事情，就是老一定会导致掉牙吗？就是比如说掉牙，它是我们一个衰老的一种自然表现吗？
0: 这个我们这个北大口腔牙周科的施栋主任啊有一个这个说法啊，就是说掉牙不是因为老，而是因为牙周病。
1: 嗯
0: 啊，过去之所以有这么一个说法啊，是因为曾经可能在这个缺医少药的这个年代，或者说我们这种健康普及做的不是特别好的这种时期，
1: 嗯，
0: 那么可能这个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讲，一辈子可能都根本不进到牙科，或者说到牙科就是拔牙。
1: 嗯，
0: 那么他们实际上的口腔护理，包括每天的这种刷牙的这种习惯的养成，都是大大缺失的。
1: 嗯，
0: 那么。

0: 可能从很年轻的时候牙齿就开始一直处在一个慢性牙周炎或牙周病的这个状态。
1: 嗯，
0: 那么这个每年可能都会导致他的牙槽骨牙龈向下，因为炎症破坏吸收掉那么一点点，然后日积月累，可能经过了二三十年三四十年，一直到他五六十岁的时候，
1: 嗯，
0: 终于说是这个牙齿或者牙槽骨已经不堪重负，摇摇欲坠，然后甚至说发生脱落。那么大家会错误的把这个年龄和这个老掉牙关联在了一起，但实际上像我刚才说的，并不是因为单纯的衰老或者是一个自然的过程，而是因为长期没有得到有效控制的慢性病。
1: 嗯，
0: 就像我们现在有一些朋友哈，发现了自己的血压血糖有点升高，
1: 是
0: 啊，如果说你能够按时的遵医嘱哈，积极的关注吃药，然后定期检查复查，那么可能这个慢性病对于你造成的危害会非常的有限。
1: 嗯，
0: 那如果说你没有这种用药，那么可能就会变得非常的危险。
1: 嗯，
0: 所以说老掉牙不是一个衰老的自然表现。
1: 嗯，而且是确实可以，比如说80岁甚至90岁还可以有20颗以上的这个自然牙，所以这个是完全可行的，是有可能的，对不对？
0: 对，因为过去的话可能我们身边都会接触到这种老人，然后的话呢，甚至说可能因为这个历史原因，可能年轻的时候都没有什么爱护牙的条件，但到老了依然牙非常好。但是过去的话呢，这种仅仅是因为身体素质所造成的一种极端个例。
1: 嗯，
0: 那么现在的话，随着我们这个生活方式，包括我们的生活水平、医疗水平的这个逐渐改善，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身边越来越多高龄的老人，是吧？还是有着这个很多的自己的牙，甚至说满口的自己的牙。
1: 嗯。
0: 那么现在的话呢，我们也有一些这个有关部门提出来了哈，比如说我们努力的目标是让我们的老人哈，80岁的时候还保留有20颗啊自己的有功能的牙齿。
1: 嗯。
0: 那么这也叫简称为叫8020的这么一个规划。
1: 对。
0: 所以说就是这件事儿，它不是遥不可及的，只要说我们大家都能够及时的重视起来口腔健康。我们的这种掉牙，或者说我们把这种口腔维护在一个有功能状态，完全是可行的。
1: 嗯，我们比如说平时是很重视自己的身体的啊，像很多朋友，比如说健身啊、饮食啊，现在越来越重视了。然后包括每年的这个体检，自己的这个血液指标，哎呦，可在那儿这个好好仔细的去看呢。
0: 嗯，
1: 但是每次说到检查牙齿这个事情，我觉得在很多朋友的意识当中，这个就是个小事儿，觉得反正牙嘛就这个样子。但是咱们其实刚才说到了，口腔健康、牙齿健康跟我们全身甚至是身心健康都有关联，所以这个事情它真的不是一个小事儿。而且据说有数据就体现啊，我们真正这个口腔完全健康的人群的比例，在全人口当中其实是很少一部分，就换句话来说，大部分朋友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口腔问题。所以这个事儿是不是还是应该再提醒提醒我们，就是这个事情还是应该再多重视重视，对不对？这不是个小事儿，对吧？
0: 对，其实就是大家可能不知道，全球最常见的疾病就是龋齿，也就是虫牙。这个是世界卫生组织做的统计。
1: 嗯，
0: 然后的话，就像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据我们一些调研的结果显示呢，可能90%左右的
1: 成年人
0: 都有不同程度的牙周疾病。
1: 哎呦，
0: 你肯定在不同的阶段都会有过，比如说牙龈的出血呀、肿痛啊，或者说是萎缩呀这些。
1: 嗯，
0: 所以说实际上的话呢，就是也可能就是因为他太司空见惯了。
1: 对，
0: 然后从小陪伴大家到大，然后呢，除非是那种特别痛苦、特别疼的情况。
1: 嗯，
0: 那么平时大家可能就是有点这个有点麻木了，所以说的话呢，还是希望大家哈能够这个从这个小事儿是吧做起。
1: 没错，
0: 包括刚才主持人提到的这个，很多朋友现在其实很重视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了。
1: 嗯，
0: 我前两天接诊一个患者也是，哎，那身体练的那个哎特别的好，但是牙呢或者包括刷牙什么的有明显差的意思。我那天我就说他，我说你但凡拿出来你健身这个劲头1/10，你研究研究刷牙，我说你现在的口腔都不是这么一个局面。对，
1: 是，所以比如说对于我们的成年人朋友来说，成年人通常是28颗牙，没说错的话啊，那缺几颗可能就是需要我们去提醒警惕了啊，就提高重视了。就是你如果到了这个情况的话，你到80岁的时候，可能你这20颗牙保不住，这个有没有一个什么样的红线或者是警惕线呢？
0: 咱们平时说这28颗牙是刨掉了4颗智齿，
1: 嗯，
0: 所以说也有的朋友，比如说智齿还没拔的话，那要在28的基础上加上一个1到4这么一个数字，
1: 嗯。
0: 然后主持人刚才提这个问题，实际上也非常有意思，就是说有没有这么一个红线哈，
1: 对对对，
0: 是我们缺了几颗牙就应该足够引起重视了，
1: 嗯。
0: 其实从我们的角度上来讲，除非是那种有明确的，比如说外伤啊或者什么这种情况，
1: 嗯，
0: 否则的话，比如说因为龋齿也好，因为牙周炎也好，你有一颗牙已经缺掉了。那就应该引起你相当强的注意了，
1: 嗯，
0: 因为实际上的话呢，咱们说这28颗牙也好，32颗牙也好，他们都是生活在您的口腔中，
1: 嗯，
0: 都是每天干着差不多的活，同样的生活环境，然后您同样的这种卫生习惯，
1: 是。
0: 那么有一颗牙已经到了这种拔掉甚至是缺失的这种局面，
1: 嗯，
0: 其他那27个兄弟，他们的境遇也是可想而知的，
1: 同在一个屋檐下，对吧？
0: 对对对，所以说其实有的朋友也是经常会说啊，就是引以为傲，说我多大了，我这个从来就没进过牙科，或者我这牙一颗也不缺，
1: 哎，
0: 是吧？哎，但实际上的话呢，确实是有哈这种情况，平时自己特别注意维护得很好，
1: 嗯，
0: 我们不否认有那些这个天赋异禀，包括确实是口腔很健康的朋友，但
1: 是
0: 其实多数朋友只不过就是说可能没来查，或者说我们这个有一些问题还没有发现，没有引起重视。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没去过牙科，不代表你的牙是健康的，对吧？刚才我们说到这个有多少颗可用牙齿，80岁这个事情的时候，可能这个时候很多朋友就想，哎，我没有这么多自然的牙齿，有什么问题吗？就比如说我种牙，我补牙，我植牙，或者是我就到时候80岁，我满口假牙了，我不是也能咬东西吗？就这个事情，咱们怎么看呢？
0: 就是说，我们提出来80、20颗牙的这个目标，实际上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考量呢？就是如果说到了80岁这个年纪，当然实际上大家也都能理解，就是到了那个高龄，我们可能对于进食、对于营养的摄入或者什么，已经没有像年轻的时候那么重的负担了。
1: 嗯，
0: 所以说在那个阶段，如果说还能有20颗自己的这种功能牙，一定程度上来讲，它就可以不镶假牙。
1: 嗯，
0: 这样的话呢，它就完全是这种自然的这种自己的天然组织这种状态。
1: 是。
0: 因为现在的话，其实有不少朋友有类似于刚主持人提到这种误区，就是说我这牙现在就造吧，我就也不维护它，也不怎么样了。
1: 嗯嗯、
0: 我到一定阶段，我夸我一整口种植牙安进去，
1: 是，
0: 对吧？或者我安一口什么什么假牙，是吧？我就一样是怎么样，是吧？
1: 对。对
0: 但是实际上的话呢，就是种植牙也好，或者说多高级的什么什么假牙、什么义齿，是吧？
1: 嗯，
0: 它也仅仅是在你缺牙的时候，它是一种相对比较好的修复手段。
1: 嗯，
0: 并不意味着说这种植牙就比我们的天然牙还要更好了。
1: 嗯，
0: 它毕竟还是一个人工的，然后一个假牙，然后的话呢，它也不是一劳永逸。
1: 是
0: 啊，很多朋友想的是啊，我花多少钱我种一口牙啊，我这辈子我就再也不进牙科了啊，甚至说我这辈子我连有可能都不用刷牙了，是吧？啊，这都是大错特错的一些观念啊。就是说这个种植牙实际上的话呢，它也会有这样那样的小问题啊，比如说今天螺丝松了，明天咬合不好了，后天哪崩了或者折了断了，有一些机械的疲劳，或者说你原来你这个天然牙有可能是因为牙菌斑、牙结石发生牙周炎感染然后发炎，种植牙也一样。种植牙会有种植体周围炎，而且这个我们这个天然牙可能是要用30年、50年，这牙才从一个完全健康一直到脱落。
1: 嗯，
0: 而种植牙的话呢，因为就像我刚才说的，它是一个人工的。
1: 嗯，
0: 啊，它可能这个进展要比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天然牙要快得多。
1: 嗯，
0: 啊，大家再换个角度想，是吧？我们的天然牙，那咱们说的什么一点？老天爷给的，
1: 是的，
0: 是吧？我们作为牙医，是吧？我们再怎么厉害，我们也不能比老天爷更强。
1: 嗯，
0: 对，所以说的话呢，大家能，是吧？当然说缺了牙了，该镶镶，该种种，
1: 嗯，
0: 是吧？该修复进行修复，
1: 嗯。
0: 但是的话呢，还是一定是尽可能的把自己原有的这个天然牙一定要爱护好，千万不要有那种啊破罐子破摔，或者说是我就指着以后那个假牙的这么一个想法。
1: 是。
0: 另外就是说，那些牙实际上的话呢，看似哈洁白整齐、光鲜亮丽，
1: 嗯，
0: 那么使用上的体验也并没有说像大家想象的那么完美，
1: 嗯，
0: 也不是说是特别的这种以假乱真，或者说是完全的那种非常的这种天衣无缝的那种感觉。
1: 是是是，这咱们总结一下哈，首先牙肯定是咱们原装的，是要更好的，任何的种牙呀、补牙呀，这种都是某种意义上的一个修复的一个手段，那肯定不如是咱们原装的好，这是第一。 再有呢，就是像这样的种植牙也好，假牙也好，它也不是说叫终身免维护的，对吧？它也是有各种各样的可能，你现在想象不到的一些问题，所以这个事情也要考虑到。另外呢，就是如果你现在真的不好好去保护你的口腔，不在乎你的口腔健康的话，你可能你的牙床也好，牙龈也好，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那这个事情也不是说你种一个牙就能够解决的，对不对？所以这些事情啊，都提示我们，现在就要好好的爱护自己本底的这个牙齿。最近呢，还有一个事情挺有意思，是有一个跟这个牙相关的网络消息引起了不少的讨论，起因是有网友分享了一个自己吃烤串的经历。说因为肉太烫了，然后自己咬这个肉串时间可能太长了，结果呢说这个自己的牙齿被烫伤了，然后好多网友看了之后就留言，就有的也很担心，比如说自己吃冷饮啊，吃冰激凌啊，这样的冷热交替，哎，是不是也会把牙髓冻出什么问题，或者是烫出什么问题啊？然后呢，有的人也直接分享了，说自己吃比较烫的这个食物之后，再马上吃冷饮，哎，结果导致门牙裂了这样的事儿，这都觉得挺吓人的。所以像这样冷热酸甜，包括牙齿帮我们吃下的这些食物，哎，哪些可能是在伤害我们的牙齿？这个事情啊，我们要好好的来讨论一下。比如说，我们日常都会很注意冷热对于牙齿的影响。比如说，有的时候，口腔健康不是特别好，大家喝冰水，哎，都会觉得哟，好像牙有点疼。但是这个刚才说到的这个牙体、牙髓。它是会有可能根据我们的食物的冷或者是热被冻伤或者是被烫伤吗？真的会有这样的情况吗？
0: 从医学的角度上来讲，我们的牙髓，也就是我们所谓的牙神经，确实是比较怕热的。我们在大家注意没有，你们去看牙的时候，我们不管是钻牙的那个钻头，还是我们洗牙的那个工具，我们都会喷水。这个喷水实际上它的目的就是要冷却
1: 啊，
0: 就是怕我们在治疗过程中，因为那高速的旋转或者说这种超声的节制，带来了这种局部温度的剧烈上升，那么如果说牙髓的温度上升几摄氏度以上，可能就足以给它造成比如说一定的伤害、炎症，或者甚至说是一些更严重的后果，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对于像主持人说的啊，我们一喝点冰的，喝点热的，我们其实牙是会感觉敏感的，
1: 是，
0: 这就是我们牙齿的一种自我保护，你有了这种敏感，你就会反射性的，你会赶紧脱离开这个冷热源，是吧？我们吃点热的，说我们赶紧把它吐了，或者我们赶紧给它降降温，是吧？另外，实际上的话呢，我们口腔中比牙齿更怕烫的，那肯定是牙床、舌头、腮帮子这些软组织。
1: 对
0: 啊，所以说，如果说你这个愣是咬着一块什么热的烫的东西哈，把牙髓已经加热到这个足以产生危害的温度，然后这个甚至说还那肯定是你那肉先受不了，所以说那一定不是说是一个正常的进食的过程可以产生的危害，所以说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呢，大家只要是说我不是说忍着剧烈的牙疼，我飞搁这嚼，飞搁这怎么样的那基本上呢都不会说对我们的牙齿造成什么严重的伤害。
1: 明白。
0: 但是也有朋友，刚才注意到你提到的，就是说哈，有的朋友说可能吃完热就马上吃凉的哈，
1: 是是是，
0: 比如说一口火锅一口冰激凌，冷热的一个剧烈交替，那么有可能哈造成我们这个牙齿，因为我们的牙齿实际上是一个多层的一个结构，而且这个每一层结构之间呢，他们讲我们讲叫这个热膨胀系数还不是太一致，所以说的话呢，确实是有可能在这种剧烈变化之中呢，会出现那么一个，比如说你观察到好像牙釉质表面有那么一个浅浅的一个小裂纹
1: 啊，
0: 但是这种裂纹大家也不用担心说好像说哟，是不是我这牙哪天啪嚓顺着裂纹就整个就碎了就开了
1: 啊，是啊，
0: 这个一般是不会的。实际上大家如果说哈，今天晚上拿一个比较强的光照照镜子，拿着好好看一看自己的牙，你会发现你的门牙上肯定或多或少在个别位置会有那种好像一个浅浅的一个小裂纹这就像我刚才说的，因为我们牙齿是一个里头稍微韧一点，外边特别薄特别硬特别脆这么一个结构，所以说它就是有可能像我们那个防弹玻璃或者像我们过去那瓷器那开片一样，
1: 对对对，
0: 它表层可能会有一个浅浅的纹，但是说这杯子我们正常用它也不会漏水，
1: 是，
0: 所以说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包括很多人很忧虑说哟，我这牙是不是隐裂牙，上完一查说又怎么怎么样，实际上我们口腔科对于隐裂牙或者说对于这种隐是有一个很明确的指征的，它一般是说后牙， 而且一定是说这牙一咬一个硬东西，特定角度一个，说这牙会有疼的感觉
1: 啊，
0: 那才是这种我们所谓的这种隐裂牙。对于这种完全没有症状也不影响美观，只是说你把光线打到一个特定角度特别仔细观察的时候才会看见那一点点釉质裂纹，大家是不用去这个担心或者说特意要去干预它的。
1: 您刚才说到那个牙齿敏感的问题哈，这个可能很多

0: 很多朋友在日常生活当中都会遇到，然后吃点什么酸的呀、凉的的时候，哎，就会牙齿觉得有点敏感，然后酸疼那么一下。所以这个是不是提示我们的牙齿或者是口腔已经出现了一点什么问题了呢？
1: 嗯，对，这个因为就比如说大家总是会说，哎，我原来好像没这个问题，是吧？冰棍咔嚓咔嚓咬着吃，夏天的冰西瓜是吧？一次吃几牙好像也没问题。
0: 是。
1: 然后好像突然有一天发现自己好像，哎呦，这冰棍里含着吃了，然后那西瓜一小口一小口的那么抿着嚼。
0: 嗯。
1: 这个实际上的话呢，有两方面的原因。一个的话呢，就是说我们的牙齿随着大家的这种使用，随着它的磨损，它还是逐渐变得越来越薄。
0: 嗯。
1: 然后的话呢，离我们中间这个所谓的牙神经或者牙髓越来越近。
0: 嗯。
1: 那么这样的话呢，确实是有可能导致这个对于温度或者甚至说对于一些摩擦变得更加的敏感。
0: 嗯。嗯。
1: 但是的话呢，也还是这个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我们说这个牙周，
0: 嗯，
1: 牙周病牙龈它稍微萎缩了一点以后，我们的牙根会露出来这么一条，
0: 嗯，
1: 这露出来这个牙根表面它是有神经末梢的，那么你牙龈萎缩了以后，就会产生一定的这种牙齿的这种怕凉怕热的这种敏感，
0: 嗯，
1: 所以说的话呢，可能就是说吃凉的热的开始有点不舒服了，确实是提醒您啊，需要关注一下子我们的口腔健康了。最好的话呢，还是去我们口腔科查一下。
0: 嗯，
1: 因为除了我刚才讲到这种比较广泛性的这种由于这种使用，由于这种叫衰老是吧，逐渐形成的以外，
0: 嗯，
1: 其实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局部出了一个虫牙，
0: 嗯，
1: 那么或者说有一个局部出现了一种不该有的磨损，那么实际上它也是表现为这种怕凉怕热。
0: 嗯
1: 啊，但是大家可能自己有的时候是没法鉴别的，
0: 嗯，
1: 所以说也不能说哟，我这个一敏感了，说我就随便这个买一支什么抗敏牙膏，我就直接自己就用起来了，
0: 嗯
1: 啊，不是说这牙膏不好使，而恰恰是不管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敏感，可能这牙膏都有效，
0: 嗯，
1: 但如果说你这个是一个虫牙导致敏感，你用牙膏把它暂时的压下去，
0: 嗯，
1: 其实反倒是把这个事儿耽误了，
0: 是。
1: 啊，所以说一定是说还是到我们这口腔科检查一下啊，医生确定了您这个确实是一个单纯的牙齿敏感，
0: 嗯，
1: 啊，甭管是牙龈的造成的还是说是牙齿磨损造成的，那您可以用一些这种家庭脱敏这种方式，如果不是的话呢，那我们要针对性的去治疗我们的牙齿或者口腔疾病。
0: 嗯，那从食物的这个角度上来看哈，比如说我们是不是不吃冷热的这个食物，哎，那可能是一种对牙齿的保护呢，能这么理解这事儿吗？
1: 嗯，其实如果说没什么不舒服的情况下，我们不认为说单纯的冷热会让牙齿或者让我们口腔健康出现什么问题。
0: 嗯，
1: 所以说其实就还是刚才那句话，如果说你吃凉的热的没什么特别不舒服的感觉，
0: 嗯，
1: 我们是觉得你还是可以尽情的享受这种各种美食带来的这种快乐。但是在这提示一点，就是特别烫的食物，
0: 嗯
1: 啊，它倒不会说对牙有什么影响，但是它可能会对于我们的食道，对于我们的消化道会产生一些不好的影响。
0: 酸的东西是不是对牙齿的破坏就相对比较大一点？我们比如说如果牙齿不好的话，是不是吃酸的东西要格外注意呢？
1: 对，因为我们这个牙虽然是全身上下最坚硬的器官，
0: 嗯，
1: 但是的话呢它其实就怕酸。
0: 嗯，
1: 包括我们虫牙其实底层的这种机制逻辑也是细菌把这个嘴里的糖分解成酸，然后这个酸来腐蚀我们的牙齿，
0: 嗯，
1: 一点点把我们的牙齿泡软了，然后我们这牙齿可能才逐渐的崩解，然后出现了一个大洞。
0: 嗯，
1: 所以说的话呢，这种酸性的饮食那就等于说跳过了细菌这个中间商，直接开始腐蚀牙齿。
0: 明白。
1: 那实际上对于我们的牙齿还是会有一定伤害的。
0: 嗯，
1: 而且实际上我们日常其实接触到的各种各样的饮料啊，或者说这些东西，多多少少还都是带点酸性的。
0: 嗯。
1: 嗯，我们有一个说法，就是牙齿对于酸的这种耐受是 pH 值是吧小于5.5，
0: 嗯，
1: 那么可能就开始要造成牙齿脱矿了，
0: 嗯
1: 啊，但是我们就众所周知的那些，比如说碳酸饮料什么的，那可能 pH 值都在2.几，
0: 嗯，
1: 那就是明显是要比我们牙齿能够耐受的酸度要酸得多的，
0: 是，所以这个甜这个事情，那本质上也是因为细菌把糖这些东西然后变成了酸，然后所以才腐蚀我们牙齿。我们说这个少吃糖少吃甜的，然后呢对牙齿会有一些保护，所以是不是这样的一个逻辑呢？
1: 对，就是小时候我们总说小朋友少吃糖就不得虫牙，
0: 嗯，对，
1: 单纯的糖 直接接触牙齿，如果是干干净净的牙齿的话，这个牙齿本身是不会受到什么明显的伤害的
0: 啊。
1: 但是就是说，如牙齿表面是多多少少都是会有一些致龋的这种细菌的，
0: 嗯，
1: 那么这些细菌在吸收了糖以后，首先细菌会繁殖，
0: 嗯，
1: 就会让细菌变得更来越来越多。另外的话呢，在细菌增多这过程中，他们会把糖、碳水化合物、嘴里的各种各样的营养物质转化成酸性物质，然后来腐蚀我们的牙齿，
0: 嗯，
1: 所以说是这么一个机理，然后来伤害牙。
0: 嗯，而且说这个关于吃糖啊，不光是要减少吃糖的量，还要尽量缩短你吃糖的这个时间。就比如说，如果你真的想吃糖的话，你最好比如说一天就压缩在一个固定的时间之内去吃，而不是说这个分段的一天之内的很多个时段去吃，这样可能对牙的这个破坏是更大的，是这样吗？
1: 对，因为实际上我们作为人类哈，对于甜味儿或者对于能量物质的这种追求是无法去彻底抑制的。
0: 嗯，
1: 然后的话呢，这种水果也好啊，还是说这种零食也好，其实上给我们的小朋友也会带来一些快乐，
0: 嗯，
1: 让他们有一个愉快的童年。所以说完全戒断说是这种糖也是不现实的。
0: 对，
1: 所以说就像主持人说的，我们实际上倡导的呢是科学吃糖。
0: 嗯，
1: 一方面是减少吃糖的量，因为其实我们现在也发现，除了对于牙齿不好以外，糖可能对于体重啊，对于全身上代谢呀，可能也会有一些其他的这种不利因素，
0: 对
1: 不利的影响。所以说，首先是这个减少吃糖的量，另外的话呢，就是像主持人刚才提到的，我们缩短我们牙齿跟糖接触的时间，
0: 嗯，
1: 或者换句话说呢，我们减少吃糖的频率。
0: 嗯，对
1: 啊，就是刚才那句话啊，你同样是这一小份一小把糖，
0: 嗯，
1: 你夸夸夸在这一口气把它都吃了，
0: 嗯，
1: 是吧？吃完了，甚至说哎，我拿清水还漱了漱口，
0: 嗯，
1: 那么实际上的话呢，这个糖可能没有给我们的口腔造成什么太像样的危害。
0: 嗯，
1: 但是如果说小朋友这兜里揣着一把糖，哎，隔十分钟续一块隔十分钟续一块，
0: 嗯
1: 啊，那他的嘴里头就等于说这一下午或者一天一直处在一个高糖分，然后细菌有充足营养大量产酸这么样的一个环境之中的话，那这个牙齿是一定会受损。
0: 好，我们再来说一下成年朋友哈。其实很多成年朋友，尤其是爱嗑瓜子儿的朋友，都会发现自己这大门牙呀有个豁口，所以我们要说起来，牙齿肯定是要比瓜子儿硬得多得多呀，对吧？那怎么还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1: 这个咱们有成语啊，水滴石穿，绳锯木断，是吧？对，这个虽然说瓜子儿这个没有牙硬，但是的话呢，它的这种经年累月的这种磨损，然后再加上实际上嗑瓜子咔嘣那一下，
0: 嗯，
1: 那个冲击，实际上的话呢，对于我们这个牙釉质来讲哈，这个还是嗑太多的话，还是会出现这种我们所谓的叫瓜子豁。
0: 嗯，
1: 所以说呢，也提醒大家，就是说坚果实际上一定程度上对于身体还是有好处的。
0: 是
1: 啊，大家每天吃一点没有问题。
0: 嗯，
1: 但如果说是吧，每次特别像我们这个有一些，比如说东北朋友哈，
0: 嗯，
1: 什么的，斤斤的吃是吧，
0: 嗯，
1: 一兜一兜吃，
0: 嗯，
1: 那确实是对于牙齿可能还是有一点小小的挑战。对，
0: 嗯，很多朋友说这个牙口好的一个表现是什么呢？哎，你看这个开瓶子，对吧？不用开瓶器，拿牙咔，哎，我牙口好。包括咱们刚才说很多特别硬的这个坚果啊，哈，也能够用牙直接咬开，哎，证明我的牙好。所以这个事儿好像感觉不太对，对不对？这其实是不是一种很严重的伤牙的行为呢？
1: 对，就是我们跟患者朋友去交代，他们也经常说，哎呦，我做了一个什么门牙呀或者什么的，我说还能不能这个吃什么什么了，我就是说牙该嚼的该吃的东西正常饭菜都没问题，
0: 嗯，
1: 但是对吧，牙不该啃不该嗑的，该用工具的啊，还是请各位这个都注意啊。
0: 是，
1: 比如说瓜子花生这种是吧，
0: 嗯，
1: 相对来讲不是那么坚韧的这种坚果，大家少量的嗑一点啊，用我们的后牙应该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0: 嗯，
1: 但是你要说非说是啊松子榛子，甚至说还有一些，
0: 啊，对对对
1: 是吧，夏威夷果什么那些更硬的坚果，
0: 啊，
1: 或者说是螃蟹那种大钳子，
0: 嗯，
1: 或者说一些其他的这种带壳的，甚至说开啤酒瓶，
0: 啊，对对对，
1: 这个每年都能接到因为这么一个动作，然后可能这一颗牙就劈裂了，然后甚至说得拔掉做种植，
0: 啊，哎呦，
1: 然后我都跟他们说，我说你的这吃这个什么什么东西还是你这辈子吃的最贵的一顿了，
0: 那可不啊，完全得不偿失，对不对？明明旁边就有开瓶器，为什么非要用牙呢？牙就是吃饭用的，对吧？不该往牙里放的东西，不该用牙咬的东西，咱就甭咬了哈。还有朋友会想说，哎呦，我这个人啊，睡觉的时候有磨牙的习惯，所以这个是不是 人家八小时牙都保护的挺好，我这睡觉八小时一直在用牙，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一辈子有口好牙这事儿就很难了呢？
1: 能够意识到自己睡觉磨牙实际上就已经不错了
0: 啊，
1: 特别是家里人还能够告诉你说你睡觉磨牙了，是吧？那你就至少你这个人意识到，你就可以去想办法，
0: 嗯嗯，
1: 对吧？我们现在实际上是会可以给大家制作一些这种我们的夜磨牙的咬合板或者夜磨牙的软合垫，
0: 哦，
1: 让大家睡觉的时候呢进行一个佩戴，
0: 嗯，
1: 这样的话有两方面的好处啊。为什么你的这个家里人会说这个不想这不就怕你这个磨牙？是因为磨牙的时候声音特别响，
0: 对，
1: 那个声音是你清醒状态下根本都磨不出来的那个声音
0: 是的
1: 那个力量巨大，所以说它也是对于牙齿伤害特别大
0: 啊。
1: 你戴上那个软合垫睡觉以后，你即便说还有点这种咬牙磨牙动作，它就不响了，
0: 嗯，
1: 不扰民，不干扰家人的睡眠，
0: 嗯。
1: 另外的话呢，这个你再出现这种磨牙的情况的话呢，实际上你就消耗的是我们给你佩戴的这个合垫，
0: 嗯，
1: 这样的话呢就减少了你牙齿和牙齿之间的这个磨损，
0: 嗯，
1: 实际上其实就是刚才主持人说问说是不是磨牙就这好牙就很难了，
0: 嗯，
1: 我们实际上有的时候就是怕这患者自己比如说还没到这个结婚呢，或者说这种年纪自己住啊，也没谁告诉他，
0: 嗯，对，
1: 然后的话呢这个自己可能也没有意识到，
0: 嗯，
1: 有的时候是来我们这检查，比如20-30岁，我们一张嘴一看，
0: 嗯，
1: 那个牙后牙的所有的牙尖可能现在都磨平了，
0: 哎呦，
1: 嗯，啊，甚至说已经年纪轻轻就出现了刚才咱们提到那种哈，一吃点什么东西就牙齿很敏感，
0: 嗯，
1: 那有的时候我们就要高度怀疑说是不是问他是不是有磨牙，
0: 嗯，
1: 他有的自己会不知道，我们现在好在是有一些小的仪器设备，或者有的手机 APP 也有类似的功能，
0: 嗯，
1: 比如说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把手机一开在你旁边像录音似的，然后它会自动帮你分析晚上有没有这种额外的噪音或者什么的，
0: 嗯，
1: 所以如果说大家有这方面的困惑或者有这方面的这种想法，实际上可以，比如说我们北大口腔修复科啊，
0: 嗯，
1: 会有一些医生专门擅长这方面的问题，他们也会有一些对应的手段。
0: 嗯嗯嗯，所以这个是有办法的哈，不是说哎呦我睡着了我也没有什么办法，这个有办法。所以这个如果自己有磨牙的，又担心会对自己的口腔健康产生一些影响的，哎，可以去口腔科去看一看。另外呢，好多朋友就是有一个感觉啊，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牙我觉得也没有什么问题，对吧？然后比如说该修修，该补补，但是呢，明显觉得吃饭的时候塞牙的频率变得更高了。所以这个塞牙是不是某种意义上是牙齿问题的一个体现呢？
1: 对，特别是反复在一个特定位置经常出现的塞牙，
0: 嗯，
1: 这个要引起大家比较高度的重视，
0: 嗯，
1: 要么就是这个地方有一个新发生的虫牙了，
0: 嗯，
1: 要么就是这个地方的咬合出现了不平衡的情况，
0: 嗯，
1: 啊，所以说的话呢，可能比如说一咬这牙齿会有个异常的移动，然后的话呢产生一个额外的牙缝，
0: 嗯，
1: 要么就是这个地方可能牙龈因为某些原因退缩的特别厉害，
0: 嗯，
1: 所以说呢使得你这个局部特别容易塞牙，
0: 嗯，
1: 啊，那么就是一定要及时去看啊，
0: 嗯，
1: 有的别说是我就只有塞牙时候剔一剔，然后好像就接着吃，
0: 对，
1: 啊，等到你真的觉得说又塞了，而且开始疼了，那是有的时候就已经一定程度上说就是晚了，
0: 嗯，
1: 因为这个时候你可能接受的治疗就比一开始要复杂的多了，
0: 嗯，
1: 而且这个疗效也要变差一点，
0: 嗯，
1: 然后还有一类朋友的话呢，他这个塞牙是广泛出现的，
0: 嗯。
1: 啊，就是一吃完饭以后觉得满嘴好像这还有小半碗饭还存在嘴里头对吧，
0: 嗯，
1: 啊，那这种情况的话呢实际上不能讲说对于牙齿已经很关注了，
0: 嗯，
1: 它之所以出现这个肯定是说明全口有了普遍的比较严重的牙龈退缩，
0: 嗯，
1: 往往是由牙周炎造成的，
0: 嗯，
1: 啊，那如果说这个您这个是吧逐渐觉得这事儿好像越来越明显，
0: 嗯，
1: 那说明您的牙周病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您的牙龈还是在持续的快速的进行萎缩，
0: 嗯嗯，
1: 啊，那这个是值得大家引起重视的，
0: 嗯，
1: 然后另外的话呢，嗯，就是要提醒大家就是塞牙了，
0: 嗯，
1: 绝大多数朋友其实还是能够这个塞了以后觉得哎呀抓耳挠腮我得赶紧把它剔出去，
0: 那可说
1: 是吧，这个特别的难受，甚至说这饭我这吃一半我就撂下，我得先把这个丝儿我得先剔出去，
0: 没错，
1: 但是也有一些朋友就是可能是因为确实是经常塞或者是塞的有点太那个什么了，
0: 嗯，
1: 他们就已经有点放任他了，
0: 嗯，
1: 啊，就是到我们这儿来一检查是吧，哎，这从牙里头掏掏掏掏掏能掏出来这一大团，
0: 哎呦
1: 啊，甚至说是不光是上顿的可能还有上上顿的可能都在里头存着，
0: 嗯，
1: 这样的话呢 实际上就给我们嘴里的细菌提供了充分的养料。
0: 是。
1: 另外，这些食物团块的话呢，也会进一步的压迫那个局部的牙龈，让那地方的牙缝变得更越来越大，让那个地方的这个龋齿啊，或者说是牙。

0: 洞可能也变得越来越大，
1: 嗯，
0: 它就会越来这个越严重。
1: 嗯，
0: 所以说的话，在这提醒，就是一个是及时就医，我们看看有一些塞牙的局部的问题，我们是可以通过修补牙齿、调整咬合，然后我们改善或者让这个地方不再塞的。
1: 嗯，
0: 那么还有一些，比如说是那种广泛的牙龈萎缩造成的，我们讲叫水平性的食物嵌塞。
1: 嗯，
0: 现在这个平行说确实是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能让它就不塞了。
1: 嗯，
0: 但是我们也一定会给您一个比较好的指导。让您就是说每天吃完饭以后一定要把它清干净，
1: 嗯，
0: 这样的话呢一定程度上也能把这个塞牙给我们带来这种后续的影响降到最低。
1: 嗯，说到这个清理牙缝呢，很多朋友都知道有一种东西啊叫水牙线啊，就是可以冲洗牙齿。嗯，所以呢嗯，像这样的洗牙也好，比如说我们去这个口腔科去做这个洗牙，包括比如说自己在家里面去用这个水牙线去这个冲牙，它有可能会让我们的牙缝变得越来越大吗？
0: 不管是冲牙器还是大家平时用完了牙线这个牙间隙刷，
1: 嗯嗯，
0: 很多朋友都会有这种直观的感觉，一吸好像觉得我这牙缝就通透了。
1: 哎，对，是
0: 啊，对，这个就是因为原来你这里头有细菌，
1: 嗯，
0: 有这个牙菌斑，有食物团块把你原来这个牙齿和牙齿之间这个缝隙给它腻死了。
1: 嗯，
0: 然后现在我们把它清洁开了，那自然这个地方是有一定的空间了。
1: 嗯，
0: 另外的话呢，你这个原来不怎么总用，然后的话呢这里头始终是有细菌，
1: 嗯，
0: 你下方的这个牙龈相应的实际上也一直处在一个炎症状态，它是略微有一点点肿胀的。
1: 嗯，
0: 然后你如果说现在开始养成习惯了，每天给它都清得很干净，
1: 嗯，
0: 清完了马上你就觉得这个通透了，然后有一点小缝，然后用上个一个礼拜，你觉得又好像这缝好像变得又大了一点，
1: 嗯，
0: 这是什么原因？因为您这一个礼拜坚持不懈的努力，您这个局部的牙龈已经恢复健康了，已经消肿了，
1: 啊，嗯，
0: 所以说你会感觉好像这缝似乎又大了那么一点点，
1: 嗯，
0: 但是不要因为这大的一点点你就不用了，
1: 嗯，
0: 那样的话你就又进入到那个恶性循环里了，
1: 嗯，
0: 实际上只要你每天都用，然后让它一直保持这个局部的这个通畅，
1: 嗯，
0: 干净。这样的话呢意味着这里头一直就没有再有新生的细菌、新生的牙结石，
1: 嗯，
0: 那么您的牙龈将一直稳定在现在这个局面，而不再继续萎缩。
1: 明白了。
0: 所以说大家会觉得哎，这个剃完牙以后就有缝了，实际上不是说剃出来的缝，
1: 嗯，
0: 而是说剃的这个动作哈，把您原有的这个牙缝清理出来了，或者把您原有的这个口腔的这个问题暴露出来了。所以说大家不要这种哈讳疾忌医掩耳盗铃，是吧，
1: 嗯，
0: 我们一定是迎难而上。
1: 嗯，刷牙跟这个用牙线相比，这个是不是不是个替代关系，对吧？就是我们最好是刷完牙之后，那牙缝之间还是要用这个牙线，最好走一遍，对不对？
0: 对，他们俩是一个互为补充的一个关系，
1: 嗯，
0: 谁也替代不了谁。
1: 嗯，
0: 这个牙刷毛能够刷到的位置，这个牙线清洁不好。
1: 嗯，
0: 牙刷触及不到的这个牙缝。你要不用牙线的话呢，那这个牙刷也给它刷牙也清洁不到。
1: 嗯，
0: 所以说这也是很多朋友平时有的时候来我们门诊觉得很委屈的地方啊。
1: 嗯，
0: 他说我一天刷三遍牙，我用什么什么来刷牙？
1: 嗯，
0: 但是我每回来你这儿还是这一堆毛病，或者还是有这个那样的问题。
1: 嗯，
0: 那可能有的时候就是差在这个牙缝的清洁忽略了。
1: 嗯嗯。我们接下来就来好好的说一说刷牙这个事儿哈。刷牙应该说是成本最低的保护我们牙齿健康的办法了，这个日常所有人都可以做得到的。但是呢，关于刷牙有很多误区哈，包括这个争论，这个事儿挺有意思。比如说，就是刷完牙之后，这个到底要不要漱口？这个事儿好像说是这个有争论的。有朋友就说，你如果刷牙之后你漱了口了，就相当于你这次白刷牙了。但是呢，这个反对的朋友就说，刷完牙之后你不漱口，这能行吗？这牙膏不都吃肚子里了吗？对吧？这多难受啊！那这个事儿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这个网友们有这样的争论呢，我觉得我要负一定的责任
1: 啊。怎么讲？
0: 这个可能是因为我最早在这个一些社交媒体上是吧，
1: 嗯，
0: 这个引用了一些这种文献和这种指南，
1: 嗯，
0: 告诉大家实际上是有这么样的一个办法，所以说呢，
1: 嗯，
0: 让大家可能产生了这么一点点小小的这种认知上的这种误会。
1: 嗯嗯。
0: 首先我想明确一点，就是说对于绝大多数朋友来讲，
1: 嗯，
0: 你刷完牙以后正常漱口没有问题。
1: 嗯，
0: 因为我们现在关于刷牙也好，关于各种牙膏也好，它对于我们口腔的这种清洁保健的这种功效，
1: 嗯，
0: 我们做评价做研究看它到底好不好使，我们都是基于您每天用两次，每次用2分钟，然后又刷牙又漱口，
1: 嗯，
0: 这样的一个标准流程。

0: 来进行的这种检测。
1: 嗯，
0: 我们在这种程序下就可以发现有效的刷牙，使用含氟牙膏，就可以达到一个很好的预防口腔疾病的效果了。
1: 对，
0: 但是的话呢，也确实是还有一些朋友因为牙质的问题，因为自己可能口腔菌群的问题，因为可能既往的这种清洁习惯的问题，他就是要比一般的朋友可能更容易得虫牙的那种感觉。
1: 嗯，
0: 那么对于这类朋友来讲的话呢，那么我们可以说推荐他刷完牙以后不要着急把这个牙膏沫子全漱干净。
1: 嗯
0: 啊，然后让这牙膏在口腔里头多停留一会儿。
1: 嗯，
0: 让我们牙膏中的这些功效成分，氟离子也好，还是一些其他的这种成分，能够再进一步的起起作用。
1: 嗯，
0: 那么这个的话，一定程度上呢，从逻辑上或者从一些研究上，确实是会有一个增强的效果。
1: 嗯，
0: 但也有些朋友就说了，说那这个有点太难受了吧，是吧？那个有的甚至有的牙膏还有点摩擦剂，还有点牙碜。
1: 嗯，是的，
0: 咯咯楞楞的，或者说我这满嘴是那个感觉，我自己受不了。
1: 嗯，
0: 所以在这儿还可以给那些朋友哈，注意啊，不是说所有的朋友都不用漱口，都必须不漱口。
1: 嗯
0: 啊，只有那些朋友的话，你可以试着，比如说每天洗漱的时候先刷牙。刷完牙以后呢，不漱口，然后您正常的洗脸、洗头、洗澡，是吧？然后这些工作都结束了，然后漱漱口，这样的话，实际上你也给了牙膏额外的可能几分钟的时间，然后的话呢，让它能够再发挥作用。
1: 嗯，
0: 那么对于绝大多数朋友来讲，咱们就是正常的每天两次，每次两分钟刷牙，刷完了刷干净以后，把嘴漱得干干净净的，完全没有问题。
1: 好，哎，这个明白了。我们在用牙膏的时候，很多朋友都想，哎，我换换口味儿，对吧？所以牙膏这个事情有必要经常更换吗？
0: 这个实际上的话呢，就是大家可能是觉得怕有耐药性，这个也是大家可能对于我们这个牙膏的一种高度的认可哈，觉得我们这个牙膏确实是哈，从功效上，体会到了它的这种作用，觉得它就好像哈用药一样啊，产生了这种疗效。
1: 嗯，
0: 但实际上的话呢，我们的牙膏中是不存在于类似像抗生素啊或者这样的成分的。
1: 嗯，
0: 它之所以能够让您感觉到啊有作用，实际上也是一个辅助、一个清洁的一个结果。
1: 嗯，
0: 所以说的话呢，如果说您使了一支牙膏，体验很好，其实完全是可以一直就用下去。
1: 嗯，
0: 不用担心说好像用一段时间以后这牙膏就变得不那么好使了，或者说是不是这个牙膏会把我口腔里的什么这个平衡打乱，或者是什么这个都不存在，都不存在。对，
1: 好的，我们也谢谢许医生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科普分享，谢谢您。
0: 哎，不客气。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最近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了为期四个半月的伏季休渔，各地渔港可以说是千舟竞发，预计9月20号左右大家就可以吃到本次开渔的第一网海鲜了。面对琳琅满目的渔获，您是不是好奇过，比如说有很多万足的海星，那它的头到底在哪儿呢？另外到海边去，海边危险的离岸流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呢？我们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和您一起探索世界，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3: 大家好，我是叶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一答专栏，中二所有问有答。
4: 海星的头在哪里？
3: 海星实际上是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头的，它没有头部，没有大脑、体扁，星形具有中空的腕，成体多为五辐射对称。那么其他的身体结构呢？海星的嘴长在身体正下方的中央盘上，许多海星能将胃搬到贝贝壳内进行体外消化，再把已分解的食物吸回体内，这是它们独特的取食方式。它的管足排列在腕的腹面布袋沟中，末端通常有吸盘，它们能协同伸缩与吸附，使海星缓慢爬行固定身体，并帮助来撬开双壳类猎物。海星等棘皮动物的神经系统是分散的，没有神经节或神经中枢，神经纤维与上皮细胞紧密相连，主要包括三套互不相连的神经系统，它们是位于口面表皮下的外神经系统，位于布袋沟边缘的内神经系统和位于尾显系统。

0: 统管地的下神经系统。另外，海星虽然没有大脑，但每条腕的末端都有一个眼点，这是它们唯一的感官，由80到200个色素杯小眼组成，每个小眼由上皮细胞组成杯状，其中有红色色素颗粒盖在其外面角质层加厚处，发挥晶体作用。即使把它们的眼睑都盖住，它们也能对光产生反应。
1: 海边危险的离岸流是怎么形成的？
0: 离岸流的形成主要是由于压力差的驱动。我们可以尝试从机械波传播的角度来理解，海浪的传播可以被近似看作是机械波的传播。当其从海里传播到岸边时，由于海水变浅，摩擦力变大，海浪的波速会逐渐降低。当进入足够浅的近岸区域时，海浪的波形便无法保持稳定，从而破碎形成浪花。浪花中的海水在近岸区域逐渐聚集，使得岸边的水体升高，压力变大，形成由岸边指向海中的压力梯度。而岸边的水无法一直堆积，需要一个释放压力的方式。此时如果存在沟壑、礁石缝隙等那些深度比缓攀升摩擦力更小的天然通道时，近岸的海水在压力差的推动下更倾向于从这些区域向海中回流，这就形成了危险的离岸流。有些离岸流的流速极快，最高可达每秒2到3米，远超普通人的游泳速度，这也是我们在海边游玩时最需要重视的潜在危险源之一。遇到离岸流时，千万不要在慌张中逆着离岸流往岸边游，因为一般的离岸流区域都相对较窄，所以更建议的做法是垂直于离岸流的方向向两侧游出离岸流区域。
1: 日常在谈论车速时说的迈具体是什么单位？
0: 迈在表示车速的时候是英里每小时，我国法定计量单位是公里每小时。我们买车时通常看到的车速表标注的都是千米每小时，所以我们日常口头说迈的时候其实表述不是很正规，很多时候我们想表达的其实是公里每小时。如果真按迈来计算，比如有人说高速上跑120迈相当于将近每小时193公里了，那早就超速到起飞了。
1: 为什么长时间不写字后再写字会手抖？
0: 首先来看看人类为什么会写字。写字其实是一种很复杂的程序性记忆，小时候的笔画锻炼和听说读写塑造了神经网络的连接和运动模式。当我们每次重复定义一个字时，大脑神经元分泌神经递质，激活相关记忆。长时间不写字，那么书写动作的自动化程度和熟练程度都会大大下降，对我们写字的流畅性造成影响。另一方面，写字时需要手指、手腕和小臂肌肉的协同配合，长时间不写字，大脑对写字时所需肌肉的调配能力下降，因此就需要对笔尖和纸张之间的接触压力、位置等信息重新进行适应，导致人们在写字时特别不习惯。长期不写字也可能会导致我们的手指、手臂肌肉僵硬，进而更容易产生肌肉疲劳。尤其是在开学需要补大量作业的时候，不仅仅大脑的压力大，手指、肌肉等压力也很大，很容易就写累了。当然还有最关键的一点，就是人们的心理因素，长时间没有写字加上马上到了截止时间，紧张的气氛激活交感神经系统，导致肾上腺素分泌增加，手部血管收缩和肌肉痉挛多方面叠加，就更不会写字了，也就是以前人们常说的越急越乱越干不好。
1: 为何台风来临时晚霞会格外艳丽？
0: 台风外围的下沉气流会把低空悬浮的威力给向下压，因此空气会显得更加通透，能见度也会更高，尘霾少了，光线也不会被搅浑，这样一来被大气滤剩的红橙光就显得更加纯粹了。另一方面，台风从海上搬来大量水汽，这些水汽在高空凝结成卷云，一样把这层薄云从底下打亮，就是我们熟知的火烧云了。不过别误会，霞大多发生在台风外围，等核心云墙压到头顶时，厚厚的云就会把天封住，让我们什么颜色都看不到了。此外，台风和晚霞之间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只是这些条件在风暴来临前常常能凑到一起。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2: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池文静、贺佳、杨洋、彭玉基，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9月19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发布视频，公布有关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及美军在该地区行动情况。库珀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主要通航航道已经完成水雷清除，已有数千艘船只通过。海湾地区合作伙伴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原油已超过10亿桶。他还表示，过去2周，经该地区运输的原油货物和液化天然气数量已达到过去6个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库珀还称，在美方实施的封锁下，伊朗经相关航线出口的原油为零。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20点19分，在西藏纳曲市深扎县北纬31.99度、东经89.26度发生4.0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进国家水网建设，一至8月，全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6903亿元，继续保持高位运行。巴基斯坦外交部19号通报，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电话，双方就地区最新局势交换了意见。达尔强调，确保能源供应不间断以及船只安全和快速通行至关重要，特别是考虑到这对发展中国家和全球供应链的影响。他指出，对话与外交仍是确保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唯一可行途径。双方同意继续保持密切合作，并将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期间于纽约举行会晤。意大利晚邮报19号报道，意大利政府打算派遣多至4艘舰船前往曼德海峡，以保障船只通航安全。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意大利国防部长克罗塞托已致信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呼吁欧盟做出及时有效的决定，以防止曼德海峡通航受阻。克罗塞托

0: 说，如果目前参加欧盟在红海盾牌护航行动的其他成员国不派舰船，意大利将单独行动，派遣包括护卫舰在内的多至四艘舰船前往曼德海峡，而其他成员国应分担相关费用。最后我们来关注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蓝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四川东北部、重庆北部、陕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为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如鱼肠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4: 先控短，踢长，漂亮！中国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5: 有的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6: 1分41秒98，刘冬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7: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8: ，China 赢。

0: 本节10:05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呢，共同关注体坛焦点。第20届亚运会开幕式北京时间今天傍晚进行，又一届亚运会大幕拉开。对于志在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中国代表团来说呢，本届亚运会就是一次期中考。那我们准备好了吗？中国代表团将会取得怎样的成绩？今天晚间我们会共同讨论。直播间当中呢，有我的两位同事哈。首先欢迎梁老师，梁伟老师。
1: 郝迪好，听众朋友好。
0: 还有我的同事张文。
2: 听众朋友晚上好。
0: 咱们先来介绍一下哈，本届亚运会的一个基本情况，包括这个赛程安排啊，摄像的一些情况怎么样？这方面包括有哪些新项目啊？这个进入亚运舞台了，会成为新的一个看点，成为新的亚洲特色。两位先跟我们说一说哈。
2: 这一次亚运会呢，其实一共会有43个大项，其实一个分项一共会产生469枚金牌。同时呢，我们看到在开幕式前，像篮球啊、足球啊、排球啊，很多项目球类的已经开始比赛了。那除此之外呢，在亚运会当中呢，有31个夏季奥运会的大项，还设置了12个非奥项目，这也是亚运会的特色。比如说这次特别值得一提的综合格斗，很多人可能很想看 MMA， 在职业的赛场当中呢，这个融合了拳、腿、摔、柔术的全面对抗，这次我们在亚运会当中会看到。当然和我们在职业赛场上看到的张伟丽他们打的还是不太一样，就是护具啊等等都不太一样。包括像台客球，明天就会有台客球的比赛，它是在弧形的球桌上面用脚踢的一种像乒乓球的比赛，也会设5枚金牌。包括像板式网球，以及咱们昨天提到的虚拟跆拳道，像亚洲特色的项目克柔术啊、藤球啊、武术啊，这是过去我们已经在亚运会上见到的项目，也多有呢地区特色。比如说像克柔术，就是中亚的古老的摔跤项目，像藤球呢主要是东南亚，武术呢当然是亚运会的独有的文化名片，这次也是分套路和散打，也是我们中国运动员的优势项目。
0: 梁老师有什么补充？
1: 新增的这些项目呢，基本上是有5个吧。一个刚才张文介绍的这个综合格斗 MMA， 这大家可能
0: 愿意看，
1: 愿意看打得比较激烈啊，或者说是有点真刀真枪的这种感觉。

0: 客台台客球呢，其实它怎么说呢，就是类似于乒乓球的台子，但是它的台子呢又不是像乒乓球完全那个平的，
1: 对，
0: 它是多少有点弧线
1: 的
0: 啊，一个台子，但是它叫桌式足球，就是不能用手，只能用脚踢，
1: 对，
0: 或者用头。

0: 但是它有一个自己独特的拍子，
1: 嗯，
0: 然后打的这个空间呢又有点像壁球，
1: 嗯，
0: 就是它封闭的，你这球呢可以触到这个墙壁以后，
2: 嗯，
0: 然后再反弹回来，你再接着打。
2: 这个其实现在在好多这个运动场馆还挺多的，啊，
0: 挺多的，
2: 嗯，
0: 对，现在比较流行的就是这么一类的项目，
2: 嗯，
0: 然后呢这个新增的这个五个项目里面还有就刚才也说到的虚拟跆拳道和板球，
1: 嗯，
0: 板球是这个像巴基斯坦啊印度啊这些国家都比较喜欢的一个
2: 就是他们的国球，
0: 嗯，
2: 就是你要看一些国外电视台转播体育项目，
1: 英联邦运动会的一些传统，
2: 这个比赛就是看的是很热闹的，
0: 主要是英联邦国家比较流行这个
2: 项目。藤球就是东南亚国家，就以前我们看，我就最早我记得 ESPN 当时转那个比赛还挺好看的，
0: 对，
2: 腾球哦，腾空，嗯，
0: 实际上就是奥运会，这个亚运会当中呢，分大概三个部分吧，一个是奥运会项目，
2: 嗯，
0: 啊，还有一个呢就是亚洲特色的项目，
2: 亚洲特色，
0: 啊，刚才说的腾球啊什么这些都算是可柔术啊等等，
2: 武术，
0: 而且现在还越来越多了，
1: 嗯，
0: 就是我觉得都特别小众的项目，现在都跑到这个亚运会上来展示来了，
2: 嗯，
0: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新兴项目啊，
1: 嗯，
0: 新项目其实奥运会也有一些。像攀岩什么这些逐渐的啊，包括这个，
2: 嗯，
0: 这个这是什么？这个小轮车的那种啊，在，
1: 嗯，
0: 公园式啊什么的晚式啊等等，
2: 嗯，
0: 现在也逐渐的也开始在这个亚运会当中来展示。
2: 它更多某种程度来说呢，希望吸引更广泛的人群来关注亚运会。
1: 嗯，
2: 另外呢，希望亚运会整体的这个项目设置让这个年轻群体能够更接受这样一个综合性的运会。
0: 但是其实呢，它也带来了一些问题呢，就是说
2: 人员太多了。
0: 越多你肯定参赛的运动员也多，然后代表团也会多，
2: 嗯，
0: 因为你每个项目你增加了项目，你还会增加这个项目的裁判员，
2: 嗯，
0: 工作人员什么等等一系列的这个人员，所以就导致可能
2: 都住在船
0: 这个
2: 都住在船上
0: 的这些国家和地区啊，这些城市都会有点不堪重负的那种感觉，
2: 就还有好多代表团先说就是住在船上没办法，就是接待能力有限哈。那我们回到这个中国代表团，其实呢我们这次的出征啊，我觉得任务应该是不会提，因为为什么在亚洲层面上我觉得咱们拿金牌榜啊这个多少冠是很正常的啊，这两位怎么看这次的一个大的一个金牌走势哈？
1: 嗯，我觉得咱们还是有断层式的实力的底气吧。
2: 嗯，
1: 如果是从上届来讲的话呢，我们可能比第二名要多上150块左右的金牌。
2: 嗯，
1: 那么即使这次呢不在我们的主场进行，其实中国体育到现在它的优势和过去我们所说的中国体育的优势，我觉得还是发生了一些变化。过去我们常常提到的是金牌压舱石，六大金牌压舱石：
2: 跳水、体操、举重、射击、乒乓球、羽毛球。
1: 对，但是现在呢，其实如果从奥运会的角度，中国的代表团的金牌的袋子里面，不同橙色的金色的牌子其实是越来越多的，就是说我们无论是一些新兴的项目，还是水上的项目，还是格斗类的项目，
2: 射击
1: 好像都能够有一些金牌的收获。
2: 嗯，
1: 那么这种全面在国际赛场上可能只有美国代表团能够和中国相媲美了。
2: 嗯，
1: 那么在亚洲的赛场上呢，首先我们依然是所有的参赛的国家和地区当中可能最全面的一支代表团。除此之外呢，我们在一些大项的项目，可能我们在奥运会当中没有这么强的竞争力，或者是说不至于是统治，像
2: 就
1: 田径啊，
2: 嗯，
1: 游泳啊，包括一些水上项目，嗯，但是我们在亚洲地区应该还是舍我其谁的。
2: 是，
1: 总体来看中国代表团在金牌榜上再度蝉联，我觉得希望还是非常大的。
2: 嗯，
0: 我觉得都不叫希望大了，就基本上没有悬念，因为这个差距太明显，
2: 除非出现很大的一些误差，
0: 我们
2: 可能性不大。
0: 其实是从1982年的新德里亚运会开始，
2: 嗯，
0: 这个金牌第一的，当时我记得就是我们应该说是广播这个体育转播的鼻祖啊，张芝老师，
2: 嗯，
0: 他当时去新德里去采访，当时写了一篇文章，就是中国获得金牌总数第一已成定局。
2: 嗯，
0: 那篇文章还现在还过去这么多年还记忆非常深刻呢，因为这是中国第一次拿到了亚运会的金牌总数第一，他应该是在比赛的这个倒数第二天的时候就已经算出来，就是因为进决赛的都有哪些国家和地区，然后中国有多少块金牌领先的，
2: 那时候应该都 info 都没有，就只能拿手算，
0: 完全是手算，对，完全是手算，然后就是最后说倒数第二天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已经61枚金牌的这个金牌第一已经没有问题了。

0: 然后呢到86年的时候，过了4年以后的汉城亚运会，大家可能记忆也比较深刻，就是我们在最后4×100米田径的这个接力项目当中战胜对手以后，是以94比93战胜韩国，
1: 这么惊险
0: 的优势。
2: 那韩国举办的时候，这主场优势大一些。
0: 对啊，当时他的这个什么拳击啊什么的，反正这韩国人，这个比较擅长的项目
2: 也是在算个系数，要否则不会这么接近。
0: 但是到了1990年，因为是在北京举办这个亚运会，第一次我们举办亚运会，一下子我们的金牌数就猛增啊！因为刚才说了，这个94枚金牌是86年汉城亚运会，但是到了北京就是183，差不多一倍的增加。
2: 是
0: 啊，在这之后，基本上中国体育代表团就是一骑绝尘呐。
2: 是
0: 啊，
2: 特别是我们就本土举办的几次，
0: 那当然你作为东道主，肯定你全项目参加的，那就肯定更有优势了。
2: 是。
0: 然后呢，刚才说到了我们的这个优势项目，其实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就像我们所谓的六大压舱石吧，这当中有3项是我们绝对优势的，就是
2: 有一些现在有点压不住，
0: 就是射击、举重和跳水。
2: 跳水，
0: 因为我们在奥运会也都是不是8枚金牌就是7枚金牌，就是1枚金牌旁落就算我们。
1: 但现在是不是举重？因为朝鲜上次我们就和朝鲜进行了激烈的竞争，而且很多项目都没有守住。
0: 对，但因为他举重最近就是改项目，改这个
2: 重量
0: 级别的这个改变化比较大，所以变数也比较多。但是我们刚才说的，就是尤其是跟东道主日本去竞争的这些项目当中，我们这六大压舱石当中有3项，乒乓球、羽毛球和体操
1: 、
0: 都是和日本队这个正面对抗的。而且确实，你像
2: 乒乓球
0: 为例，就是我们现在竞争对抗还是很激烈的，你稍微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特别大的主力啊，女队的孙颖莎、
2: 王曼玉，
0: 再加上男队的王
2: 楚钦，
0: 如果不参加，那冠军就有可能是被日本选手获得的这种机会就更大一些。然后呢，我们还有一些这个过去叫前优势项目，现在已经逐渐发展成优势项目的花样游泳，这个什么蹦床啊、女子拳击啊，我们的奥运会也拿了好几枚金牌啊，包括这个攀岩的速度项目，我们也不错。
1: 但是可能跟东南亚的对手还是有激烈竞争，
0: 会有一些竞争。然后艺术体操，我们在巴黎奥运会也拿到冠军了。这些项目反正相对来说，我们还去占据了一定的优势。另外一个就是刚才也说到了，就是我们在亚洲可能很厉害，但是我们到了世界呢，又没有那么厉害，可能会拿一个项目当中拿1-2枚金牌是有可能的，但是我们没有那种全面的优势。比如说像游泳当然这个在世界范围之内还是美国和澳大利亚相对来说比较厉害，但是我们在亚洲不叫碾压式，至少也是绝大多数金牌可能会被中国拿，尤其女子项目，然后再加上赛艇、皮划艇这些项目，我们在亚运会经常是赛艇14枚金牌，基本上全是中国拿，我们在亚洲的对手不是特别的明显，包括网球，我们这几年中国职业网球发展的也不错，所以我们的网球的选手在亚洲范围内的对手也不是很强，
1: 但是今年亚洲起来了一些，尤其是东南亚起来了一些选手，
0: 对，他有菲律宾的，
1: 对，像伊拉他是会参加亚运会的，
0: 是，然后还有就是帆船翻板，当然这个项目呢，这次亚运会好像这个摄像跟奥运会都不太完全一样，它的变化也比较大，这个可能也算作一个变数吧，
2: 包括刚我们提到的像田径我们有一些项目，比如说赵杰和赵佳乐这个女子链球的双保险，铁饼女将的这个冯斌，对吧，这如果
0: 三铁还是比较厉害，
2: 尤
0: 其是女子三铁，
2: 是另外一个严子怡还是很有希望的，对
0: 标枪严子怡，吕慧慧这次去没去，反正我们标枪，但是标枪是和这个
2: 北口真花
0: 对他俩的竞争还是挺激烈的。
2: 北口真花是最近改换门庭，换了老师，应该是男子的世界纪录保持者。他这个动作改变之后，
0: 对
2: 成绩提高了。
0: 泽莱兹尼，这个很厉害的一个标枪选手。
2: 这是我们梳理了一下啊，这整个的一个项目，一个金牌的压舱石。其实刚梁远老师说的时候，我专门跟着分析。其实现在啊，真说稳的话，那就是跳水和射击，其他项目呢，咱们都是编。

0: 走边看边打边说啊，
1: 我其实是想给射击队减减压。因为射击确实我们近些年来在国际上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而且我们一直在有非常好的所谓新老交替，尤其是在女子项目当中，你想要在三四年保持在国家队主力的位置都不容易，
2: 就所谓卷得太厉害了。
1: 对，但是呢，我们在亚洲范围内也不是没有对手，韩国的射击、
2: 印度
1: 的射击都很强，所以我们很难说这个射击，因为射击又是之前有一种说法是，比如说你四个夺金点才能兑现一块，或者六个才能兑现一块，当然这些东西都是我们所说的概率。总的来说，射击还是不确定性比较强的项目，所以还是希望能给射击队减减压。
0: 这个梁老师给这个大家简单分析分析啊，亚运会这个射击队的这个情况啊。
2: 射击尤其是这个步手枪的这个项目当中，我们的优势相对来说比较明显。尤其是在这个气枪啊，气手枪和气步枪这两个项目当中，我们虽然面临着刚才也说到了印度和韩国的这种对手的这种压力，但是总体上我们确实是比较厉害。待会儿咱们还要分析这个明天的比赛项目的时候，还要说到这个射击的第一枚金牌，前两枚金牌吧，一个团体一个个人。我们确实占据很大的优势，而且我们的年龄优势就会更大一些。然后射击步手枪十个项目当中，我们唯一可能相对来说差一点的可能是女子三姿。然后女子步枪三姿和男子的速射，因为我们李月红这是在奥运会上确实是大哥大级别的这个运动员，但是他不怎么参加，像亚运会现在都不太参加了啊，他能不能去洛杉矶奥运会现在也还是一个未知数，因为他毕竟年龄相对来说大了一些。看看有没有这个再拿一枚奥运金牌的这种动力吧。但是他在世界范围内确实是有他参加，别人心里边我觉得他的对手更大的是这种心理就有点发怵了，觉得你来了那我们就争一下第二吧，就是这种感觉了。但是咱们现在苏联博凡啊等等一些年轻选手也还可以，在世界杯的比赛当中也拿过冠军。但是没有像李月红那么的稳定。
1: 而且速射其实我觉得好像是看起来最让人感觉惊心动魄或者觉得不确定性最高的。
2: 对，他要在四秒钟之内打五发子弹。确实是需要他的这种肌肉记忆啊非常的准确才行。
0: 就是现在我们射击队像梁老师说的，就是人才辈出，就是像这回黄雨婷缺席，就是因为在这个国内的气步枪比赛
2: 黄雨婷是
0: 竞争太激烈了，
2: 上一届杭州亚运会
0: 三枚金牌，
2: 三金王啊，
0: 三金王。
2: 但是这次连选拔都没选上。
0: 对，就是因为他在这个亚运积分没有超过入选的亚运会选手，但这次呢还是带了五个奥运冠军，盛李豪、刘宇坤、姜任新、张长红和谢瑜，是吧？一会儿我们再展开具体说哈。另外我们再来分析一些项目，就是其实这是谈到了一个这个亚运会的一个看，就怎么看这个最高项目，有些项目的最高水平就在亚洲，对吧？那亚运会上的比赛呢会很这个表现的这个比赛竞技水平会很高，竞争很激烈，看起来会很过瘾。这方面我们从观世的一个角观赛的角度啊跟大家再来解析一下。
1: 我觉得羽毛球应该是亚洲水平在世界上应该还是非常靠前的。
2: 羽毛球、乒乓球吧。
1: 对，如果从羽毛球的角度上来讲呢，羽毛球的亚运会的摄像应该比奥运会的摄像还要多男团和女团。男团其实咱们的签儿不是非常好，日本、韩国、印度啊和咱们都在下半区，然后女团呢咱们的签运更好一些，肯定是在决赛前能够避开日本和韩国。然后男单呢，石宇奇和李世峰大家都知道在亚运会之前状态比较低迷，不知道能不能在亚运会之前能够尽快的或者开赛之后吧尽快的调整好自己的状态。那女单呢就不用说了，还是安喜莹、山口茜，这个都是咱们的老对手，而且尤其是安喜莹要击败她还是比较困难的。那么男双呢，无论是从世界上还是从亚洲上都是竞争 相对比较开放的，就是说谁拿冠军都有可能。
0: 嗯，
1: 梁伟坑王场面对像韩国啊、印尼、马来西亚都是多队强党，都有可能去拿冠军。女双这应该是我们现在国羽相对而言比较稳的一个项目。
0: 嗯，
1: 但是白赫纳、李昌钰也是我们的主要的对手。
2: 对
0: 对，全日神的比赛呢，就是我们。

0: 我们最不稳的项目男双拿冠军，然后呢其余稳的全没拿到。就是刚刚说到的，就是羽毛球项目现在整体上来说呢都是一个乱战的局面，
1: 嗯，
0: 就不像以前那么稳。我像我们说混双女双这都是我们最稳的项目，但现在呈现出这个对手，特别当时是法国组合是吧？
2: 对对对，
0: 法国组合呈现出了一个上升态势，
2: 当
0: 然好在不在亚洲，
1: 不在亚洲，对。所以我觉得混双咱们还是有很大的可能性能够拿冠军的。
0: 是
1: 梁老师再说说乒乓球，这就比较复杂了。
2: 乒乓球主要还是中日之争吧，当然其他的一些国家和地区的这个水平呢，亚洲水平也还比较高，比如说韩国也比较厉害，另外一个像中国香港啊，
0: 印度再加几个怪球，
2: 中国台北啊，对，
0: 印度几个怪球手，
2: 对，因为我们在亚洲其实基本上包括了世界上最主要的一些这个实力强的选手啊，当然这个国际上呢，亚洲之外可能就是法国和德国，还比较厉害。
0: 再加个雨果，
2: 瑞典有时候还行，雨果就是一个那个个别现象啊。但是大多数好的都在亚洲啊，所以我觉得这个竞争可能会更加的激烈。这个既我们要保持这个国球的这种荣誉，但同时，你东道主是又是日本啊，日本在自己本国作战，肯定他会有一些这个东道主的优势，所以这个竞争可能会想见的那么激烈。因为我们现在中国乒乓球队的最主要的问题就是断档，
0: 难对断档，
2: 就是过去我们一个退役了，我们后边的这些人
0: 能接上，
2: 不会比前面退
0: 差特别多，
2: 差太多，
0: 嗯。
2: 但现在呢，明显的就是说你尤其你男子为例的话，就是除了王楚钦，其他人都不稳，
0: 就断档了。
2: 按说本来林诗栋应该也还可以，
0: 但是林诗栋在日本那儿经常出现苦主啊。
2: 对，然后再加上呢，林诗栋再往后的人就更没有
1: 能冒出来的选手。
2: 对，你都不是说你有的，过去我们有的年轻选手是什么呢？水平到了，但是
0: 没机会，
2: 经验差一些，
0: 经验差，没机会打。
2: 然后呢，对，就是临场啊这些上面差一些。但现在我们明显的就是从水平上可能就没有国外顶尖选手那个水平。
0: 嗯，
2: 他还不是说你的技术能力的问题，就只要只是心理问题，技术不没问题。
0: 嗯，
2: 现在我们从技术到心理可能都会有一些问题，
1: 所以就造成一个我们现在会比较依赖核心选手，
2: 太依赖了。
1: 对，如果是这样的话呢，过去国乒所谓的谁守上半区谁守下半区双保险等等这些不存在了，这就给我们的核心选手更大的心理压力。
0: 现在
2: 咱们女队相对还好，因为
1: 男队
2: 一个是首先顶尖的有俩，一个是沈佳宜，王曼玉，而且现在王曼玉的积分已经超过孙颖莎，成为新的世界第一了。再加上呢，我们年轻一点的呢也还可以，比如说那个
0: 快慢
2: 陈毅，快慢，
1: 对，
2: 也还可以。陈毅就是在这个东京的，在日本的这个比赛啊，不是在这个澳门
0: WTT
2: 比赛啊 ，WTT 的那个冠军赛，他是输给了这个张本美和，但是呢，其实他是非常有机会赢的。
1: 嗯，
2: 到后边可能还是跟经验稍微有点关系啊，因为毕竟人家美和打了多少国际比赛，你陈毅没有那么多的。
1: 虽然说年纪其实不是问题，但是张本美和确实出道太早了。
2: 出道早，而且就是日本
0: 国际大赛喂出来的，
2: 故意哎，对，就是所谓喂出来，就是经意的让他去参加更多的国际比赛，甚至于是就是让这些比他年龄稍微大一些的这些选手，等于是没有给那些人机会来给这个更年轻的张本美和机会。
0: 我们的男女线呢，现在是呈现出完全不同的两个不一样的局面，就是女队相当于大家一起包围张本美和，然后呢我们男队是王楚钦被包围。
1: 我觉得咱们说完这些再聊聊体操吧。体操也是一个是咱们的金牌压舱石，另外也是中日对决非常引人关注的。已经有两个奥运周期了，就是张博恒和桥本大辉的全能王之争，我觉得这肯定也是亚运会非常好看的一场比赛，包括中国男团和日本男团之间的冠军之争，这应该也非常好看。那除此之外呢，我们的女队其实在这个周期当中比上个周期表现要好一些，对，要好一些。包括亚锦赛也是拿到了冠军，这次我们也是派了亚锦赛的阵容来去比亚运会。
2: 而且相对来说呢，女队的竞争压力相对来说
1: 比男队小一些，对，这跟奥运会是正好相反的。奥运会你要想拿冠军的，更多的人都寄希望的是男子项目。

0: 项目女子项目可能只有平衡木和高低杠我们有可能能拿到冠军，但是来到亚洲赛场呢，可能中国女队的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
1: 就女队瞄的是团体14连冠，这个主力队员其实在亚锦赛上基本算是一个断层领先。男队这边呢，主要是拿下男子团体和刚刚提到的个人全能冠军。
0: 但说实话，这男子我还是挺担心的，并不是担心我们这些运动员能不能拿冠军，
1: 打分项目，
0: 而是包括张博恒、蓝心宇、孙伟、邹静媛，这都是我们好几个奥运周期就已经在队的选手了。我们男子的项目是不是存在人才断档的危机？我觉得这也要打一个问号。
1: 就是邹静媛、张博恒，特别邹静媛已经是连续两个周期了，
2: 对，
1: 就东京和巴黎两届奥运金牌得主，对吧？所以这是一个看点啊。但是这个比赛刚刚谈到了女队呢，整体实力强一些，大家可以到时候关注一下。这就是我们说的，在亚洲咱们强，放到世界上难度稍微差一些。
2: 咱们到世界上就剩下刚才张文说的那两个项目啊，就是高低杠和平衡木可能会有竞争力。我们尤其是比较用腿的项目，跳马和自由操，相对来说都会差一些。但是，最近好像咱们在这方面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9。欢迎收看内江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我市依托自身资源禀赋，加速构建重氧结合、加工增值、品牌赋能的全产业链发展格局，为肉养产业注入金融活水。
1: 市第九次党代会精神在我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纷纷表示将主动对标对表，深耕主责主业，全方位助力内江融入区域发展大局，实现能级提质升级。
0: 以大千文化艺术为桥，添彩中巴文化年。
1: 监管加力度，服务升温度，内江医药产业跑出制造加速度。
0: 下面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肉养产业是内江特色畜牧产业，富民增收产业，也是全市现代农业重点培育的优势赛道。我市依托黑山羊两种资源，威远羊肉汤特色品牌优势，加速构建重氧结合、加工增值、品牌赋能的全产业链发展格局，为肉养产业注入金融活水。
1: 近日，记者从市农业农村局获悉，针对产业发展中养殖主体融资难、融资贵、担保难等痛点难点，我市建立肉养产业金融链长专属服务机制，以精准金融赋能破解产业发展瓶颈，推动全市肉养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提质升级。此次我市精准聚焦肉养产业发展需求，设立肉养产业专属金融链长，由一家保险公司牵头担任链长单位，联动农业银行、丰硕农业融资担保等6家金融机构，整合保险、信贷、担保、财政政策资源，组建保险加信贷加担保加政策一体化金融服务联合体，为全市肉养养殖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农业企业等经营主体提供全链条一站式定制化金融服务。机制运行中，我市立足丘区农业发展实际和肉养产业生产周期特点，推出保单增信、纯信用授信等灵活授信模式，叠加财政惠民补贴红利，有效破除传统贷款抵押门槛高、审批流程繁、融资成本高的难题，切实减轻养殖主体生产经营压力，让广大养殖户敢养殖、扩规模、稳发展。同时，金融服务团队下沉产业一线，精准对接经营主体资金需求，实现金融资源与产业需求精准匹配、无缝对接。依托金融链长服务机制持续赋能，今年以来，全市已针对性推出肉羊专属保险险种2款，产业专项信贷产品9款，全方位覆盖肉羊养殖风险防控与扩大再生产资金需求。截至目前，已助力12家肉养产业经营主体顺利完成融资申报，为产业扩面增量、提质增效注入源源不断金融活水。在15五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内江市第九次党代会顺利召开，科学谋划了内江未来5年的发展目标与重点任务，为全市。

0: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注入了强劲动力。会议精神在全市党政机关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干部职工纷纷立足岗位，谈感悟，谋落实，凝聚起实干奋进、助推发展的浓厚氛围。
1: 市第九次党代会是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全面擘画了我市未来五年的发展蓝图，吹响了新时代我们接续奋斗的号角。我将稳定而动，抓好执行，自觉把党代会的决策部署落实到具体行动，特别是要立足本职工作，坚持一线工作法，聚焦改革发展中的难点堵点，围绕群众急难筹盼问题，及时向市委市政府反映最新情况，努力提升三服务水平，为内江高质量发展贡献我们自己的力量。
2: 市第九次党代会报告提出，助力打造国家区域发展第四级，政协大有可为，机关服务保障也责无旁贷。作为市政协的一名党员干部，我将立足秘书科和机关服务中心岗位，以敬业、专业、善作、善成的标准，把每一件小事做精，每一项服务做实，在服务大局中体现政协担当，为内江拼出新未来尽一份力。
3: 作为一名发改干部，我将深学习务市第九次党代会精神，立足全面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本职工作，抢抓主轴发展机遇，扎实推进川渝合作共建重大项目和市级双圈重大项目，主动对接川渝合作事项，为内江建设成渝发展主轴战略支点贡献力量。
4: 2026年是中巴文化年。日前，巴西驻成都副总领事卡拉切洛蒂一行莅临内江参观交流，探寻大千文化艺术脉络，与我市张大千研究领域专家学者开展学术研讨。当天，卡拉切洛蒂一行前往张大千博物馆、张大千纪念馆、内江师范学院大风堂艺术馆参观，近距离欣赏馆藏艺术作品，系统了解张大千人生轨迹、艺术创作历程及大千文化艺术在海内外的深远影响力。下午，张大千与巴西学术研讨会在内江师范学院举行，巴西圣保罗州立大学艺术学院客座教授维克多·金城、巴西圣保罗大学传播与艺术学院学者爱德华多·奥古斯托·克伦坡在会上以巴西张大千巴德元遗绪与梦想为题，共同做了演讲，从南美研究视角解读张大千海外艺术实践与文化内涵，为我市大千文化艺术研究提供了多元参考。卡拉切洛蒂在致辞中表示，今年适逢中巴文化年，此次内江之行是两国深厚情谊的见证，意义深远。他表示，文化艺术是跨越国界凝聚民心的重要纽带，期待双方以大千文化艺术为依托，深耕人文合作领域，积极拓展落地更多文化学术合作项目，持续密切两地交流往来，增进民间友好情谊。
5: 9月17号，内江市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集中宣传活动在资中县政府广场举行。本次活动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为主题，面向广大干部群众开展沉浸式国防教育，厚植爱国强军思想根基。活动现场，国家级非遗资中中型杖头木偶剧《闪闪的红星》精彩上演，人偶同台再现革命少年潘冬子的红色故事，长虹小学学子带来武术操用武姿地，一招一式展现少年昂扬风貌，主题宣讲女娃兵深情讲述资中13位少女弃笔从戎奔赴前线的热血往事，资中公安反恐特警大队带来特警格斗术实战展示。文艺演出结束后，在民兵装备展示体验区，群众近距离接触装备实物，直观感受国防力量。各单位现场设置国防法律法规、国防动员、退役军人政策、国家安全、军事科技科普多个宣传点位，向市民普及国防教育法、优抚安置、国家安全、军民融合等知识。国防书画作品展区展出中小学生创作的国防主题书画，把爱国种子植入青少年心中。
6: 今天的活动很有意义，看表演，摸装备，学到很多国防知识。国防不是遥远的概念，和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

0: 关，希望多开展这类活动，让更多人了解国防，心系国防。
1: 参加这次活动，我明白了很多，我知道了国防离我们并不遥远，我们现在幸福安宁的生活离不开祖国强大的守护，我们一定要牢记这份家国情怀，努力学习，强劲体魄，长大之后用自己的力量报效我们的祖国。
2: 在全国药品安全宣传周之际，内江市市场监管局坚持守牢药品安全底线与助推产业发展双线并行，以监管改革破局，精准服务赋能，推动全市医药产业从制造加速迈向制造，交出“十四五”时期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亮眼答卷。
3: 走进四川汇宇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GMP 洁净车间里，自动化设备有序运转，企业起步初期主打海外市场，国内拓展受阻，产能难以充分释放。为破解发展瓶颈，市市场监管局组建专项服务工作组，多次赴省国家药监部门汇报协调，推动核心品种纳入特殊审评通道，兑现仿制药一致性评价奖补资金150万元。市食品药品检验检测中心深度参与研发，完成注册抽样45批，扩充产品批文。2021年，企业成功登陆科创板，成为我市第二家本土上市医药企业。
4: 我们市场监管局也在前期我们产品立项、产品转移和产品这样一个注册申报过程当中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支持。在我们产品获批过后这个产品一年销售就有14个亿，为我们企业腾飞做出了非常重大的这个贡献。
3: 企业有需求，监管有回应。市市场监管局成立医药产业服务工作组，为重点创新企业提供注册抽检、许可申报、技改扩能等一对一服务，全程跟踪解决发展堵点。其中，针对四川祥和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从服装生产转型医疗器械生产，市市场监管局成立工作专班，从厂房改造、质量体系到产品注册、生产许可提供全程指导，并对接省级审评检测机构化解申报难题，帮助企业取得全市首张医用一次性防护服注册证和二类医疗器械生产许可证，填补内江医用防护用品生产空白。目前，企业持有一二类医疗器械注册备案证26个，合作客户200余家。为补齐医药流通链条短板，2021年，市市场监管局主动招引国药控股四川公司落户内江，推动总投资1.3亿元的川南医药物流中心建成投用。走进物流中心 ，AGV 智能分拣机器人来回作业，自动化仓储系统有序运转，全流程数字化、智能化管控，有效降低医药企业供应链成本。一手促生产，一手补链条、搭台子，市市场监管局立足本土中医药产业，指导成立内江市医药行业协会，吸纳药械生产、批发、零售连锁及大型化妆品经营企业为会员单位，搭建行业自律、协商协调、培训提升、对外沟通服务平台，70家单位实现资源共享。
5: 今年更是积极搭建阵营企业对接平台，联动内江市农村商业银行，为全市医药企业授信10亿元专项信贷支持，其中农商银行向我们投放贷款3000万元，有力保障我们道地药材基地建设、职能化生产和市场拓展。
3: 如今，内江医药产业一盘棋格局加快成型，全市7736家药械经营企业连锁化率提升至95.6%，13家药品生产企业形成中药饮片、化学制剂、放射性药品等多元布局。4家 DTP 专业药房让肿瘤药、重大慢性病用药等高价特药在家门口就能买到。从制造到制造，内江医药产业正在提速升级。今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内江市市场监管局将继续统筹安全监管与产业发展，守牢药械质量安全底线，优化助企服务举措，护航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守护人民群众用药用械安全。
6: 一条城际客运线路架起双城出行桥梁，
3: 9月19号，内江至成都便民快巴开行满一周年，这条惠民定制客运线路切实改变了不少往返内江、成都两地市民的出行方式。一年来，线路畅联双城，服务民生，成为内江打造成渝复兴支点、完善区域民生交通网络的生动实践，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注入交通力量。
6: 日前，记者在内江国际会展中心便民快巴驿站看到，前往成都的旅客正在候车，市民杨成就是其中之一。自线路开通以来，他就选择便民快巴作为往返成都的主要出行方式。
7: 到成都的票价那些比较便宜，站点也设置的比较合理。我们乘坐便民快巴的话，来回比高铁要便宜差不多100块钱，适合我们经常往返成都的。
6: 杨成的这笔经济账也是众多乘客的真实体验。一年来，该线路采用线上预约加定点发车加规模化运营模式，投入48座纯电动豪华大巴，车辆安静舒适，全程高速直达，单程车程约2.5小时，实行29.9元单程惠民票价，每日双向发班22个班次。在内江、成都两地共设置8处停靠站点，实现大巴加地铁无缝换乘，打通城际便民出行最后1公里。开通一年来，便民快巴客流超30万人次，共发班8000余趟次，为带动内城两地的人员往来和经济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为持续提升旅客出行体验，由四川省内江乘风快车有限公司、内江运泰运业有限公司、成都富林长运集团有限公司组成的线路运营企业，在燕家湾车站、内江国际会展中心建成2大便民驿站，驿站配备空调、饮用水等配套设施，既保障候车旅客休息等候，也面向户外劳动者开放，把暖心服务从车厢延伸至候车环节，成为填成一处有温度的爱心港湾。运行一年来，企业始终坚守安全第一、服务至上理念，持续提升服务品质，驾驶员均拥有20年以上驾龄，加强乘客物品检查，筑牢安全防线。
8: 公司对我们安全上面的要求越来越严格，包括车上的设施设备，让乘客乘我们的车子满意度越来越高，客源也越来越稳定，持续在发展中。
9: 后续优化、数字化、智能运营升级，线路与停靠站点持续优化，车辆硬件与服务质量提质，企业将坚守安全生产底线，持续优化班次，提升服务品质，补齐夜间机场接驳、城际通勤出行短板，打造安全、便捷、实惠的川南城际便民客运品牌，服务地方经济与民生出行。
3: 日前，市教育系统2026年网络安全专题培训在内江师范学院举行，各县市区教育部门、在内高校和部分中小学校相关负责人参加培训。培训紧扣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工作部署，围绕网络安全、数据安全、个人信息保护开展专题学习。培训中，专业人士结合教育领域真实案例，讲解网络威胁防范、教育数据分类分级、个人信息保护等实操内容。现场还播放网络安全应急处置演练视频，直观演示网络安全事件处置流程。
10: 今后我也会把培训所学落实到日常工作，严守信息保密底线，提升风险识别能力，同时积极向师生宣传网络安全知识，增强防范意识，筑牢校园网络安全底线。
3: 9月18号下午，作为第43届汽车文化周系列活动之一，内江首届乱劈柴拳王争霸赛火热开赛。作为川渝特色民间酒令，乱劈柴首次搬上正式比赛舞台，吸引众多市民参与，现场掌声笑声不断。
11: 平时喜欢和朋友聚会的时候划两拳，今天您上台正式比赛，还有奖品呢，太有意思了。这个活动把咱们内江的民间文化搞活了。
3: 本次赛事设置丰厚奖项，冠军将获得3000元现金奖励以及价值数千元的重磅礼品，亚军、季军以及16名选手均有现金和实物奖励，所有报名参赛者均可获赠啤酒。活动还通过网络直播，让线上观众同步感受比赛的热闹氛围。
12: 作为赞助方，我们很高兴能支持这样接地气的文化活动，既推广了本土品牌，也让市民在欢乐中感受传统民俗的魅力。
3: 接下来，我市还将持续推出更多群众喜闻乐见的民俗文化活动，让传统技艺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

0: 道的市井风味藏着一座城市的烟火记忆。本期内江五十二周游首座小吃游，带您走进内江老街巷，寻访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百年王凉粉与经营25年的手工铺盖面老店，在烟火升腾的小店中品味代代传承的首座老味道。
1: 在内江说起手作小吃，市级非遗百年传承的王凉粉绝对是内江人忘不掉的那一口。
0: 历经几代人的坚守，王凉粉始终坚持手工现做，豌豆凉粉、花生凉粉、红薯凉粉各有风味，花生粉、呱呱粉、凉面都是店里的热门招牌，每日新鲜现制，从不敷衍。
2: 我就是喜欢吃的花生粉、呱呱、凉面都喜欢，都是我们的招牌。
0: 几代传承下来的秘制红油与调味酱是王凉粉的灵魂，晶莹通透的凉粉裹满料汁，每一口都香气十足。
1: 豌豆、花生、红薯凉粉各有特色，特别是这个传承了几代人的红油和调味酱，辣而不燥，咸香开胃，而且凉粉根根通透，拌匀之后更是根根挂香。我最推荐的呢就是这个招牌花生凉粉。
0: 地道的非遗味道不仅深受本地市民喜爱，也吸引周边城市游客慕名而来。来自安岳的游客秦女士经同事推荐专门前来品尝，一碗凉粉下肚，麻辣鲜香的风味让她赞不绝口。
3: 是啊，它那个辣椒油还挺香的，就是麻辣鲜香比较符合我们的口味。
1: 一碗下肚，实在解馋。这碗百年非遗王凉粉是内江人放不下的老味道，来内江逛吃千万别错过它。
0: 吃完爽口凉粉，再去老街寻访一碗热气腾腾的手工铺盖面。在内江吃面，大多数面馆采用提前备好的碱水面，而位于内江经开区铁站街的一家老店却走出了不一样的路子，坚守纯手工工艺，一做就是25年。
4: 在内江吃面，大多是提前备好的碱面，但铺盖面是一个例外，它带着实实在在手工制作出来的劲道。今天我们就来到了内江经开区铁站街，去品尝一下开了25年的手工老味道。
0: 宽大薄软如同铺盖一般的面皮就是铺盖面的精髓。每天凌晨4点多，店主龚泽荣就开启一天的忙碌，炖豌豆、熬大骨汤、揉面团，所有食材工序全部当日现做，拒绝添加剂。
5: 我们的铺盖面主要就是清淡，我们的真材实料，我们都是用大骨汤直接慢慢醒熬的，面粉也挖得要劲道才好吃。
0: 25年光阴流转，小店收获了一大批忠实老顾客。
5: 我们的顾客基本上全都是老顾客，都是那些传承的老买主，店子吃面的人基本上都吃了几代人了。
0: 手工揉制出来的铺盖面筋道耐嚼，和常见牛肉面口感截然不同。
6: 我觉得铺盖面比牛肉面呢更筋道，更筋嚼，还有花口味嘛，对吧？
0: 一方小店，一门手艺，一碗美食，百年非遗凉粉，25年手工铺盖面，两处扎根市井的美食点位，用日复一日的坚守留住甜城烟火味道。来到内江，不妨把这两处美食纳入打卡清单，沉浸式感受地道内江味道。
7: 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播送完了。
0: 更多资讯，您还可以下载爱内江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7: 再见。

0: 靠边！最安全，最安全！你好，什么是安全？国家强大，军事强大，国家才能安全，人民才能安康。你觉得什么是安全？现在就安全。
1: 你觉得什么是安全呢？
2: 安全的话，我觉得就是我的工作。
3: 所以我工作中处处都要小心，先生。
4: 安全，你等一会
5: 儿。哎，你好，是你们行的车吗？
1: 哦，不是，我想问你个问题，你觉得安全是啥子？
6: 安全带上啥？
7: 安全就是不超速，不闯红绿灯。
5: 但我是跑滴滴的嘛，跑了8年多的滴滴，接了40万多单，每一位乘客都安全地送到目的地，从来没出现过交通事故。你觉得安不安全？我觉得这是最安全的。
1: 师傅，什么是安全？
8: 安全就是一切嘛。
9: 然后戴好帽子。
10: 戴护面罩是安全，戴手套是安全，戴鞋是安全，戴起来上班，戴到这儿，马上就来回家。
11: 如果不注意安全，就在后面这个屋子待着。
1: 你觉得安全是什么？
12: 安全就是黑天把门开了，每个角落部分都有闸板。通知一下保洁，20楼有杂物堆放，来清理一下。
13: 安全就是来自钢轨清脆的回响。
14: 走路上车，我要不要踩到我的裙子，我就不安全。我慢慢走，因为我84岁了，我慢慢走是安全。过马路不要闯红绿灯是安全。
1: 师傅，
5: 哎，你好，老板，是需要代驾吗？
1: 你觉得安全是什么？
5: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酒后找代驾。
15: 电瓶车一定不能进电梯，就是安全啊！前两天我刚刚出去了一个。
1: 注意安全。
16: 有啊。
1: 注意安全。你们觉得什么是安全啊？
17: 这里是监测预警席位，请208注意，甘孜州虏霍县未来24小时有大到暴雨，请加强关注。
1: 你觉得安全是什么？
17: 安全是关注、防范、响应，安全也是我们守护的万家灯火。
18: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市东区新闻一周新闻集锦。下面是详细内容。永安白乌鱼、内江黑珠、川红菊是市东区极具代表性的特色农业名片，被称为市东区三宝。市东区立足本土农业资源禀赋，深化特色农产品产销对接，借助校园、医院、公共场景，为市东区三宝拓宽品牌推广新赛道。
1: 本土好物走出乡野，走进大众餐桌。

0: 白乌鱼、黑猪肉、川红菊作为内江市中区的三宝，正在以多元场景落地。今天我们先后走进医院食堂和幼儿园，来看一看特色农产品如何端上不同群体的餐桌，守护大家的饮食健康。
1: 聚焦健康养生膳食需求，内江市第一人民医院食堂结合患者康复膳食、医护人员日常就餐特点，深挖本土食材优势，创新研发康养特色菜品。后厨工作人员根据不同就餐群体需求，精准调整烹饪方式，把控火候口感。三鲜白乌鱼丸、陈皮鸽子汤、黑猪肉叶儿粑等特色菜品陆续上桌，在保障营养均衡的同时，兼顾食用口感，有效提升就诊群众与医护人员就餐体验。据了解，永安白乌鱼肉质细嫩，高蛋白低脂肪，营养温润易消化。内江黑猪生态养殖，肉质紧实醇香，食材品质优良。川红菊药食同源，果皮制作的陈皮兼具食补与养生功效，依托基地植材源头把控的供应模式。

太美的承诺，因为太年轻。或许回忆像薄冰，冷了暖了都很难恒定。之所以怀念曾经，是因为真的曾因拥有而约定。懵懂的路上，我们从来脚步未停。

翻开那发黄的扉页，命运将它装订得极为拙劣。含着泪，我一读再读，却不得不承认，青春是一本太仓促的书。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0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10，北京多云转晴，26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5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且坚实的动力。
0: 15五期间，我国着力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1: 到2030年，中国三大主粮力争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
0: 全国民航2025年货油运输量首破1000万吨大关。
1: 我国航天健康保障体系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0: 今天是亚运会第一个金牌日，中国体育健儿在多个项目上向冠军发起冲击。
1: 也门胡塞武装称对沙特发动袭击，土耳其说可能给予沙特军事技术援助。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就业、就医、住房、养老等一体考虑，有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15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既兜牢民生底线，提升群众获得感，又立足长远，激发发展动能，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且坚实的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校在自习的时候都有老师跟班，遇到不会的问题可以向他们请教。
4: 在山西忻州五台县杨白乡杨白学校校舍改扩建和宿舍提质升级之后，曾经每天赶20公里路上学的学生杨宇鹏，如今顺利实现了住校就读，学习生活更加稳定有序。15五开局之年，山西锚定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目标，不断提升公共教育服务供给能力和普惠水平，持续扩大优质高中教育资源供给，优化学段资源配置。山西省教育厅厅长马俊：
5: 教育支持保障实现根本性强化，100公共预算教育经费年均增长超过5.5%，中小学校办学条件持续改善。
4: 更好统筹当前与长远，推动民生保障与经济发展双向赋能。今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要坚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正确处理消费和投资、需求和供给的关系，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努力提高国民经济循环质量和效率，让内需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动力，坚持民生为本，让投资更具温度。各地将更多财政资金和公共资源投向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等领域，既能补齐民生短板，又通过人力资本提升、消费潜力释放，为经济增长打开新空间。浙江湖州长兴县规范育儿补贴申领流程，推进免申即享改革，目前已累计发放育儿补贴超3900万元。长兴县委宣传部文明创建指导科副科长冯军强：
6: 我们还积极整合社会

0: 资源深化家校社协同育人，依托村社、老年学堂、新时代文明实践点等阵地，打造银牙和乐老小融合服务阵地。
1: 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第一资源，安徽合肥针对创业者缺场地、资金、经验等痛点，建成科漂驿站、众创空间等载体，提供免费住宿、共享办公等一站式服务，推动人才与创新要素加速集聚，以养人之城培育科技创新策源地与产业跃升新高地，实现人口增长、人才涌入、产业腾飞的同频共振。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厅长王伟：
2: 坚持投资与物和投资与人并重，在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统筹技术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提升劳动领域治理能力和人社公共服务水平等方面提出一系列的新举措。
1: 医疗保障是民生保障的安全网，社会运行的稳定器，人民健康的保障线。目前我国建成了全世界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纳入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的药品达3200多种，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90%，医保事业持续高质量发展。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子海：
3: 15-5时期，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的规模，持续提升生育医疗保障水平，纵深推进支付方式改革，深化医药价格治理，推动医保公共服务供给便利化、多样化，优化群众医保服务的体验。
1: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十五五开局之年，随着投资于人理念和实践的持续深化，我国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将更加充沛，中国式现代化的民生底色将更加鲜明。财政部预算司司长王新祥：
4: 十五五规划纲要专门用了一个篇章来对保障和改善民生做出部署，财政部门呢正在逐项逐条的对照研究贯彻落实举措，努力让每一项政策都能落地见效，每一笔经费都能用到实处，推动任务清单转化为人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实景。
5: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发布文化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其中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文化产业发展的总体要求、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系统部署文化和旅游系统的文化产业发展工作，描绘文化产业发展新蓝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6: 规划提出，力争到2030年，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产业体系更加健全，产业创新能力明显增强，优质产品供给更加丰富，文化市场更加繁荣，文化消费更加活跃，产业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文化产业的支柱性地位更加巩固，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作用更加突出。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表示，将继续推进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7: 依托优质的内容 IP、 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待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成效发展稳步迈进。
6: 规划明确了7个方面的任务安排，要提升产业供给效能，培育形成更多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要强化科技创新赋能，探索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的有效路径，要促进消费提质升级，挖掘文化消费潜力，要激发经营主体活力，提高文化金融服务水平，要深化产业融合互促，推动文化产业与旅游等相关产业融合发展，要优化产业发展布局，促进区域城乡文化产业协同发展，要增强文化贸易综合实力，推动更多优秀文化企业、文化产品走向世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认为，
8: 通过技术来提升我们在未来旅游发展过程当中交易的效率，通过科技的方式可以让消费者体验到产品，它能够有更多的呈现的方式。
6: 规划还提出，要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 推动新技术、新产品

0: 新产业新场景应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提升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形成更多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
1: 农业农村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十五五"规划， 规划提出到2030年， 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 80%， 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报道。
2: 规划提出到2030年， 农业机械化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 平原地区农作物机械化水平质效进一步提升，丘陵山区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力争提高到 75%以上，
3: 畜牧、水产养殖、农产品出加工机械化加快发展。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技术新装备在农业机械化领域广泛应用，农机作业社会化、服务能力大幅提高，农机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显著增强。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农业科学院农机化发展与系统优化创新团队首席科学家曹光桥指出，
4: 规划做出了部署，包括持续优化、完善农机需求目录，培育壮大高水平农机制造企业，
2: 支持工程机械、汽车、电子等领域先进企业跨界进入农机赛道，打造农机装备产业集群，推动研产推用一体化攻关，夯实农机研发制造基础。规划强调聚力打通中试熟化堵点，加快先进适用农机一线部署，推动优机优补、作业补贴等政策协同发力，加快再用农机迭代升级。
3: 在拓展农机应用空间场景、推动形成新产业新业态方面，曹光桥表示，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农业机械化，提升丘陵山区农业机械化水平，加快畜牧、水产养殖及农产品出加工机械化，深化农机产业国际合作。
5: 中国航空运输发展2026近日发布， 我国航空物流发展规模持续创新高， 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继续保持稳健向好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6: 2025年我国航空物流行业迎来历史性跨越， 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 达1017.2万吨， 同比增长 13.3%， 国际航线完成货邮运输量440.25万吨， 同比增长 22.1%， 在货运总量中占比超过 40%。 中国航空运输协会运输业务部总经理李宗林表示，航空物流作为支撑外贸与全球供应链的关键载体，正处在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转型的关键节点，货物结构中时效需求较高的高附加值货物占比有望逐步提高。
7: 高附加值产品应该说在时效性上、在安全性上、在我们的便捷性上，都对航空公司的这种运输服务是完全契合的。供给和需求能否更好的匹配，还需进一步优化运力布局、补齐短板，以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
6: 民航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前智慧化已经成为行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下一步民航局将加快建设航空物流公共信息服务平台数据引接相关工作，推动更多航司机场与平台实现数据互通，进一步推进航空物流的全链条信息互联互通。
8: 活力中国调研行，
9: 在湖北石首的长江洲滩，上万亩的芦苇成为独特的风景线，它们还可以变成日常餐具，甚至是高端的碳纤维复合材料，让野草变身绿色产业，当地解锁出一条保护与发展共赢的新路径。总台记者林舒、孙鲁进报道。走进特种纸龙头企业，成捆芦苇杆堆叠如山。 过去只有能够生产出纸浆的芦苇杆才叫资源，如今芦苇废渣和残枝经过专属工序转化为生物质燃料，燃烧发电，为整个厂区的运转功能。企业负责人骆志荣告诉记者，产线上正在赶工的新能源电池隔热纸、家居装饰仿真材料等特种纸，部分原料就取自芦苇。
10: 常规的芦苇就是把普通的芦苇 通过制浆，把这些木塑去掉，用它的常规的纤维做一些热厂纸张。但我们在这个纤维当中

0: 不断的进行提取，它具有很高的附加值。
1: 2018年，为守护长江生态，沿江高污染小型造纸作坊全部关停。原本作为造纸原料的芦苇瞬间失去市场，种植面积从4万亩萎缩到8000亩。可如果不收割，芦苇会腐烂污染水体。为了给芦苇寻找出路，管护中心用2年时间奔走行业协会，对接科研院所。他们发现石首芦苇纤维素含量高，是制造特种纸的好材料。2021年，百亿级特种纸绿色项目正式签约，成为石首建市以来最大单体工业项目。石首市周滩管护中心干部胡振超说，
2: 过去我们对芦苇呢，只觉得它就是周滩上的一种野草，在这个早出来的过程中，通过不断的研究和学习，我们对芦苇的这个功能呢和价值在不断的深化。
1: 思路一转，天地宽。2025年5月，全球首条芦苇基可降解生物塑料生产线在石首投产，靠着自主研发的生物制造技术，江边野草身价倍增。企业负责人桑涛介绍，
3: 现在我们把它收集起来，也就是400-500块钱一吨，我们出来的产品那就是10000块钱一吨。把这些可再生的原料把它利用起来，变废为宝，对整个材料工业会带来一个绿色的革命。
1: 如今石首市芦苇产业带动当地就业人数超4000人，产业产值超30亿元，超3万亩芦苇基地每年净化水体300万立方米。当地正推进芦苇品质提升5年行动计划，每年新增恢复5%芦苇面积，让这株芦苇在绿色发展的道路上继续拔节生长。
4: 丰收节在即，中秋节临近，眼下各地农作物陆续进入收获期，特色水产批量上市，我国从南到北呈现一派陆海双丰收的喜人图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在黑龙江垦区新华农场宝山管理区的玉米种植地块，大型收割机与运粮车正紧密配合开展玉米收获作业。共青农场军垦庄管理区的大豆种植地块满目金黄，豆浪翻滚。种植户江景军说，今年的200多亩高蛋白大豆产量稳中有升。
6: 现在全程机械化收割，速度快，损耗低，按照目前收割的情况来看，产量和品质都比去年好。
7: 在河南信阳淮滨县赵寨村的水稻种植区，联合收割机在青色的稻田里来回穿梭，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一气呵成，干净饱满的稻谷源源不断输送至运粮车辆。王店乡种植大户江红星，
8: 我今年种了1700多亩水稻，今年产量高，每亩产到1600起。
7: 黄川县黄四岗镇通过村间调剂、区域协作等方式，高效调配农机资源，划分作业片区，确保成熟一片收割一片。黄四岗镇镇长苏静静，
9: 目前呢，全镇8.5万亩的水稻已经收割了近60%，平均亩产在1300斤以上。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做好农机协调、粮食烘干、收储等保障工作，确保谷物农时颗粒归仓。
10: 金秋时节，黄海海域迎来开渔丰收季。在江苏连云港的一处海鲜市场，一箱箱鲜活的海鱼海虾、透亮的梭子蟹整齐码放，卸货、分拣、批发、零售同步推进。海鲜商户刘凡斌，
11: 上来的都比较新鲜，肥度都很好，他这个鲈鱼现在都达到2斤了，像梭子虾一样，看到也能买个200斤300斤。
12: 甘肃今天将迎来首次猪环野化放归，20只经过适应性野化训练的猪环将飞向山野，重返自然。这是我国猪环野化放归中海拔最高的一次探索，也标志着甘肃省猪环保护正式从人工繁育迈入野外种群重建的新阶段。总台记者王泽华、王岩报道。
13: 2023年9月，10对20只猪环从陕西洋县引入甘肃，猪环正式重返陇原，为在西北历史分布区重建野外种群做准备。3年来，当地已成功繁育甘肃籍幼环30只，而陕西省汉中市猪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原副局长陆宝忠介绍，这次甘肃将选出20只经过适应性野化训练的猪环放归山野。
14: 甘肃呢，是在全世界范围内纬度相对也高一点，海拔高度相对也高一点，这么一个点非常有

0: 代表性苏环方位自然要在全国范围内要恢复它的地质分布区，那么甘肃这个地方就是非常有重要的地理区位意义。
1: 甘肃省小陇山林业保护中心龙门林场朱环生态园饲养员宋志平说，20只朱环已被提前转移到放飞适应笼中熟悉环境，准备工作已经就绪，
2: 前期给他做了检测检疫抽血采样，给了跟踪器的定位器，就被即将去野外放飞。
1: 被誉为东方宝石的朱环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曾广泛分布于东亚，进入20世纪朱环种群数量急剧减少，一度濒临灭绝。1981年，中国科学家在陕西省汉中市洋县发现当时全球仅存的7只野生朱环，经过45年的繁育保护，截至2025年底，朱环全球种群已超1.2万只。
3: 第20届亚运会昨天开幕，在接下来的15个比赛日，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将在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上展开竞逐。首批金牌将于今天产生，我国体育健儿在多个项目上向金牌发起强势冲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报道。
4: 今天呢是开幕之后的第一个正式比赛日，也是第一个金牌日，全天总共产生31枚金牌。中国体育代表团的夺金点有公路自行车女子个人计时赛、现代五项女子个人以及团体赛，还有女子气步枪个人以及团体赛。今天亚运会的特色项目武术将展开套路的比拼。作为最具代表性的中华传统体育项目之一，中国队将参加8个套路小项中的6个，今天将决出女子全能太极拳、太极剑的金牌，这同样也是中国队在首日重要的冲金点。今天游泳赛场共产生7枚金牌。对于潘展乐、秦海洋这些奥运冠军而言，本届亚运会无疑是通往洛杉矶奥运会的重要节点，除了要在国际大赛中检验训练成果，游出理想的成绩同样重要。除了这些金牌点，多个大项也将在今天拉开赛事大幕，乒乓球、羽毛球都会在今天开启团体赛的争夺。此外呢，今天在足球赛场，中国U23男足迎来对阵伊朗队的关键出线之战，而中国女排将在1/4决赛对阵越南女排。可以说对于整个中国代表团来说，首个正式比赛日有众多看点值得期待。同时，开门红不仅仅意味着拿金牌，更是要成为各支队伍凝聚士气、激发状态的新起点。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昨天发布的2026中国环境社会治理发展观察报告显示，截至今年4月30号，首批430家强制披露主体全部按期完成2025年度环境社会治理报告披露，合规率达100%。A 股上市公司披露数量与质量稳步提升。
5: 中国农业科学院第8届农科开放日昨天启动，活动设置科普大讲堂、科普展示等丰富多彩的活动。2019年以来，中国农科院和院属单位同步举办农科开放日，累计吸引超过4100万社会公众通过线上线下参与。
3: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前8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33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适应旅游观光、生态康养、红色研学等市场需求，铁路部门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500多列，带动沿线文旅产业发展。
5: 记者昨天从我国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上获悉，中国空间站稳定运行5年来，我国已构建了失重防护、营养保障、医健医保、心理保障、环境安全5位一体的航天健康保障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空间站长期驻留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3: 昨晚6:50，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2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株洲太空星际 PiSat2 13-16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5: 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昨晚在陕西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包含金丝鹿奖评选、国际交流与产业合作、科技创新与新业态培育、电影展映与文化惠民等内容。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创办于2014年，是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国际性文化交流活动。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9号说，当天

0: 使用了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公司位于沿部的设施发动了两次军事行动，两次行动都取得成功，目标区域发生大规模火灾。这是对沙特方面持续发动空袭以及指责也门袭击麦加等行为的回应。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9号说，沙特防空部队当天凌晨拦截了一枚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射的弹道导弹。他还说，也门胡塞武装持续升级行动，企图袭击利雅得的平民和民用设施，但均已被挫败。土耳其外长同日表示，土方不接受沙特被卷入当前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冲突，沙特自身也无意卷入冲突，旨在结束战斗的有关方案已转达各方。他还说，土耳其将信守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承诺，并可能给予沙特军事技术方面的援助。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8月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9号说，伊朗提出的谈判条件是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卡塔尔已将这一谈判条件转达给美方。伊朗一位高级别消息人士当天早些时候称，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调解方已告知伊朗，美国已准备好进行谈判并达成协议。
0: 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19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主要通航航道已经完成水雷清除，已有数千艘船只通过。海湾地区合作伙伴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原油已超过10亿桶。他还说，在美方实施的封锁下，伊朗经相关航线出口的原油为零。
1: 记者19号获悉，刚果金卫生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超7500例，其中3600多人死亡，1800多人康复，病死率接近半数。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2026年第10届全国水下机器人大赛在辽宁大连闭幕。本次大赛重点比拼在真实近海环境下水下机器人的水下感知探测、水下定位通信和水下智能作业能力。今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迎来首个公众开放日。本届东博会首次设置 AI 大卖场，以 AI 软硬件产品为定位，打造一站式展购销消费体验。今天，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将在安徽合肥举行，大会设置多个特色展区，聚焦前沿制造、新能源、人工智能等热门领域，一批新技术、新产品将集中亮相。体育方面，今天是第20届亚洲运动会的首个金牌日，中国健儿将全力以赴冲击本届亚运会首金。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0号，德国梅克伦堡前波莫瑞州及柏林州将举行地方选举，被舆论普遍视为观察德国总理默茨执政前景的重要节点。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稳、程浩龙，主播程亚、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00。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影静。今天是2026年9月20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胡塞武装称对沙特敏感目标和设施发动袭击。沙特主导联军称拦截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弹道导弹。
1: 汉服旅拍科技体验走红入境游市场，外国游客为何不在打卡就走？
0: 新闻调查，回流药地下流转的完整链条如何形成，暗藏怎样风险？
1: 秒回师倾听师兴起，情绪陪伴生意如何划清服务边界？
0: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走进新疆轮台县的库尔勒乡里产区，今天播出一个人的梨园，一家人的家。
1: 美国称敲定格陵兰岛控制权协议，北极战略博弈如何影响全球格局？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方亮。
1: 好的，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9号发表声明说，当天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公司位于沿部的设施发动了2次军事行动，使用了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当天称，沙特皇家防空部队当天凌晨成功拦截并摧毁一枚由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射的弹道导弹。土耳其外长同日表示，土方不接受沙特被卷入当前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冲突，沙特自身也无意卷入冲突，旨在结束战斗的有关方案已转达各方。他还说，土耳其将信守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承诺，并可能给予沙特军事技术方面的援助。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8月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9号晚表示，伊朗已向美国政府传达了开启任何谈判所需的7项条件。总台记者19号获悉，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调解方已告知伊朗，美国已准备好进行谈判并达成协议，且在推进这一进程方面态度认真。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19号发布视频，公布有关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及美军在该地区行动情况。库珀表示，

霍尔木兹海峡主要通航航道已经完成水雷清除，已有数千艘船只通过。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北京时间昨天18:50，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株洲太空星际派赛克特二13-16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668次飞行。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19通报说，俄进步 MS-35 货运飞船当天与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探索号实验舱完成手动对接。据介绍，进步 MS-35 货运飞船此次为国际空间站送去超过2.4吨货物，包括用于补充和维修空间站的设备和消耗品、空间站所需燃料、饮用水和食品等。第20届亚洲运动会昨晚开幕，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1万名运动员将在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中展开角逐。本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共有815名运动员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角逐。根据赛程安排，篮球、足球、现代5项、排球、板球、台克球、曲棍球和软式网球等项目在开幕式前已开赛，首批金牌将于今天产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也门局势。也门胡塞武装19号发表声明说，当天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公司位于盐部的设施发动了两次军事行动，使用了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
2: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9号称，沙特皇家防空部队当天凌晨成功拦截并摧毁一枚由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射的弹道导弹。
1: 利雅得19号两次传出爆炸声，一次在当天凌晨，另一次是在当天上午。位于利雅得东北部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一度升起浓烟。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多次对沙特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但利雅得发布防空警报还是第一次。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分析，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升级信号。
3: 胡塞武装最近和沙特也有隔空的互打，而且胡塞武装根据他现在的无人机能力和弹道导弹的射程，他是完全有可能打到沙特首都利雅得的。那么之前的一段时间，我们看到其实胡塞武装直接攻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现象还是非常的少，甚至没有过。那么这次他把这种威胁传递到利雅得本地，那么这显然是一种升级的信号。那么显然是胡塞武装希望进一步的威慑沙特，让沙特在目前去克制他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攻势，甚至让沙特去接受目前胡塞武装已经控制了也门西南部红海沿岸这么一个继承的事实。这样不光是这一次在利雅得的爆炸的身影，那么之前我们看到胡塞武装也在也门的马里布省击落了一架沙特空军所拥有的美制 F-15 战机。那么这个消息其实已经被第三方的这种消息来源包括专家所证实了。那么这也是胡塞武装在向沙特展示他的这种威慑力，希望沙特目前能够答应胡塞武装的一些条件，来停止对胡塞武装的攻击。
1: 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19号表示，土方不接受沙特被卷入当前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冲突，沙特自身也无意卷入冲突。土耳其将信守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承诺，并可能给予沙特军事技术方面的援助。
2: 据意大利方面19号消息，意大利国防部长克罗塞托已致信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呼吁欧盟做出及时有效的决定，以防止曼德海峡通航受阻。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文化和旅游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明确提出到2030年推出更多适应国际市场需求、具有文化内涵的产品。围绕这一目标，全面提升入境旅游便利化、国际化水平，让外国游客更好体验中国游、中国购。
1: 作为很多境外游客踏访中国的首选首站城市，上海的入境旅游市场热度正在持续的飙升。在上海，外国游客不再满足于在东方明珠前拍张照就走，他们穿上了汉服，走进弄堂，学做小笼包，甚至会打一辆无人驾驶车穿梭城市。从看中国到像本地人一样生活，外国游客到底在玩些什么？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倩、孙鲁进的报道。
2: 上海豫园一直是中外游客来沪的热门景点，眼下以豫园飞檐翘角的亭台楼阁为背景，穿汉服拍古风照，成为了外国游客深入体验东方美学的新时尚。在豫园内的一家旅拍店，记者遇到了来自加拿大的艾玛，这是她第二次来中国，她向记者分享了上一次在中国旅拍的美好记忆。
3: 去年我第一次来中国，在西安做了古风妆造拍摄，非常惊艳。我把照片分享给我家人和朋友，他们看了都很想来中国游玩，也要体验这个项目，非常漂亮，我真的很喜欢。这次我想试试看在上海拍摄会有什么不同的文化体验。
2: 像艾玛这样的外国游客不在少数。据旅拍店主理人江雪介绍，高峰期门店每天可服务100组客人，其中外国游客的比例可达60%到70%。据统计，今年暑期门店外国游客接待量排名前5的国家依次为俄罗斯、韩国、美国、印度尼西亚、沙特阿拉伯。
4: 韩国是年轻的以朋友的形式过来的会比较多，那像俄罗斯或者是阿拉伯这样的国家，他们是以家庭为单位比较多，所以从老到小到可能刚会走路的那种小朋友，他们会全家一起去做妆造的这个体验。
2: 面对日益增长的外国游客，江雪带领团队打磨出一套精细化的涉外服务体系，店内所有套餐、指引、标识全部配备多语种标注，工作人员练就了基础涉外沟通能力，并能灵活利用翻译软件进行深入交流。
4: 大部分外国游客的诉求还真的是以能够凸显出很代表中国的颜色，比如说正红色，或者是他们更喜欢一些非常华丽和重工的款式。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也会对相关中国文化向我们提出很多问题，比如说这些服装上的一些元素代表什么，然后这个配饰可能会有什么作用，为此就会有很多的讨论。所以大家觉得使命感还是挺强的，当然也很有荣誉感，也很自豪，就是因为我们其实是承担了他们来了解中国的这样的一个窗口。
2: 上海作为中国入境旅游第一站的吸引力持续释放，为了更好服务游客，满足消费需求，上海面向海内外游客推出文商旅提展微枢纽沪小游服务中心平台，集合信息集成、一站式订票、游客服务、智能行程规划、外卡便利支付、投诉反馈等功能，实现覆盖吃住行游购娱的服务链条。除了线上使用外，近期上海将在全市机场、酒店、景区、场馆等重点区域部署首批100个线下沪小游服务中心。外国游客来华旅游内容的变化，深耕旅游业的春秋旅游入境游负责人郑学达深有体会。他介绍，随着签证政策持续优化，上海入境旅游客源结构发生显著变化，不仅是传统欧美国家，南美、东南亚游客有明显增加，且年龄年轻化明显，对中国现代化的发展特别感兴趣。
5: 比如像无人驾驶的汽车，嘉定区和浦东新区能够打到无人车的那种 APP，他们感兴趣，比如我们在久光百货里面有一个语数机器人的展示厅，客人都有兴趣。那么为了这个，我们还专门跟上海的一个无人机的基地做了合作，针对散客群做了一个室内的无人机体验，从理论到实践，1个小时左右的体验活动。今天我们还带客人去考察，效果也很不错。
2: 郑学达表示，对于旅行社来说，传统经典景点不会被舍弃，豫园、东方明珠、浦江游览、新天地等仍是基础行程核心，但会以经典景点为基底，叠加多元可选体验模块，让入境游服务更加立体。
5: 高科技的一些体验，打卡换装、做服装的定制，包括还有影视文化。

方面，还有美食体验，比如做中国菜、做小笼包等等，我们都会放在行程选项里面给他们做推荐。包括我们今年还做过一些尝试，比如给客人介绍白酒文化。总之就是以传统景点作为基础，然后新的景区、新的景点，包括能够凸显中国文化和发展成果的新体验，

0: 2.2万人次，占入境外籍人员比例超过66.4%。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2: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回流药指的是通过医保报销开出的药被药贩子低价回收、非法转手再重新流入市场的药品。在网络售药平台，不少在售的药品价格远低于实体门店，实际暗含回流药风险。
7: 近日，总台记者走访了4座城市，围绕4起回流药案件展开了调查采访，还原了回流药地下流转的完整链条。我们来听报道。
8: 今年1月，一条异常的药品结算数据被国家医保大数据监管平台捕获。凭借这条精准线索，记者跟随重庆市医保局工作人员奔赴千里之外的重庆綦江区，对偏远山村的2家卫生室开展突击核查。触发本次核查的疑点只是一盒普通的云南白药系统。数据显示，这盒药品早已在北京的医院完成医保结算，本该进入患者手中用于疾病治疗。可时隔不久，同一盒带有唯一追溯编码的药品却跨越2000公里，再次出现在重庆綦江的深山卫生室。重庆市綦江区安稳镇转平村村医蒋代斌：
9: 当时他帮这个有我们数据呢，他跟我们说也是这个又不能刷医保，也说当时我们也搞忘记了哈，时间长了，现在我记性不能很好。他说这个药也是说只能卖于自费哈，现金销售嘛哈。
8: 看似零星的一盒药，实则是不法分子精心设计的隐秘倒卖方式，混在正规药品中，悄悄流入基层末梢。经现场问询、数据比对和线索摸排，当地医保部门确认存在回流药倒卖行为，随即通过部门联动机制移交公安立案。目前该案已抓获嫌疑人11名，初步查实涉案金额200多万元，案件仍在深入侦办中。那么到底什么是回流药？这条屡禁不止的黑色产业链究竟是如何运转的？国家医保局基金监管司监管2处副处长寇玲：
10: 简单的说呢，回流药就是参保群众使用医保报销之后开出来的药，然后这些药呢，它没有用于个人的疾病治疗，而是低价卖给了药贩子，药贩子呢又把这些药呢倒卖，重新进入市场，然后进行了2次销售，这类药呢就属于回流药。
8: 倒卖回流药已经形成了一条非法利益链条，比如一盒药成本价70元，市场售价100元，经过医保报销后，参保人仅需自费20元，药贩子以30元收购，再以低于成本价的60元倒卖。在这条黑色链条里，参保人获得了10元的差价，药贩子获得了30元差价，而下游买家也实现低价进货或买药，各环节各主体都谋取了非法的利润。业内专家估算，全国每年回流药规模达近1000亿元。国家医保局基金监管司司长顾荣：
11: 回流药问题它的主体多，链条长，它涉及到参保人、医院、药店、药贩子、药品批发流通企业很多的主体，又涉及到不同部门的监管的职责，所以要形成监管的闭环啊，难度很大。回流药还有个特点是隐蔽性发现难，我们每天有2800多万次就医购药行为，如何发现哪些是违法的行为，这就是一个难点。回流药还有一个特点是无法溯源，处置比较难。
8: 偏远基层点位分散，医保监管面广人少，过去依靠人工巡查、现场核查，像这样一单一盒隐蔽夹带的回流药乱象很难被发现，而如今能够精准锁定疑点，依靠的

0: 实全国统一的医保智能监管系统，以及一系列基于药品追溯码的大数据监管模型的应用。国家医保局基金监管司监管二处副处长寇玲：
1: 我们基于药品追溯码构建了一系列的大数据监管模型，比如说倒卖回流药、串换医保药品、参保人异常购药、超量开药、个人账户套现等等。特别是这种跨省倒卖回流药的行为，我们也会常态化的进行线索筛查，然后下发地方开展核查工作。在地方层面上呢，各级医保部门也都构建了大数据监管模型，对本辖域内的追溯码异常线索都能够及时的发现。
0: 长期以来，药品流通实行严格的行业规范，要求票账货款四匹配。药品从出厂到终端销售，必须依托随货同行单、发票、进销存台账、库存核验等多重手段，确保每一批药品来源可溯、去向可查，杜绝非法药品流入市场。重庆市巴南区医保局医保中心副主任谭志伟：
2: 我们会调取他的医保数据，查看他的销售台账，就能知道比如说一个时间段这个药在你们这儿销售了多少，进了多少。我们就要调取他的随货同行单，就是他进药的记录以及销售的记录相比对，然后还有一个库存，就是你一进了100盒药，你卖了50盒，你肯定就要剩50盒，对不对？你没剩的话肯定就有问题。所以说我们这四大要素，台账、票据、库存、赋码，到药店检查都会全方位的核查。
0: 但是传统票账货款核查依靠人工比对、纸质台账，费时费力，极易被造假手段规避。也正因如此，药贩子反复强调，这批药品绝对不能刷医保，因为一旦刷医保结算，国家医保基金的监管追溯码大数据模型将精准识别，成为打击回流药的关键突破口。
3: 此外，国家医保局根据追溯码大数据向四川宜宾市医保局提供了18人疑似倒卖回流药的线索。在此基础上，宜宾市对本地医保结算数据进行了深入挖掘分析，为参与开药倒卖的嫌疑人群精准画像，联合公安机关侦破一起有组织开药跨省倒药的大案。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四川省宜宾市医疗保障事务中心副主任黄楠介绍，
4: 按照传统来讲的话呢，渗透病人他应该会在相对比较固定的医疗机构去就诊。
5: 嗯，
4: 但是这些病人呢，他们都还体现出一个比较明显的特点呢，就是频繁的多处就医。比如说以这位参保人为例，
5: 嗯，
4: 你看他在2015年3月11日，
5: 嗯，
4: 他的上午是到我们某家医院就诊，开具了相关的就是渗透药品。同天上午，
5: 嗯，
4: 大概就是间隔2个小时左右的时间，
5: 嗯，
4: 他又来到了另外的一家医院，开具了相同药品，
5: 嗯，
4: 所以这个是肯定有问题在里面。
5: 嗯，它的量呢，从这上也能看到，对吧？
4: 从量的话看出来的话，基本上是按照就是药品说明书能够购买，一次性能够购买的量顶格购买。
0: 此后，宜宾医保通过数据研判、资金流向追踪、物流信息倒查、视频监控比对，历时数月，逐步厘清了从组织开药、集中收购、跨省物流到网络销售的完整犯罪生态闭环，终于揭开了一个辐射江苏、江西等多地、销往全国的特大倒卖回流药犯罪网络。四川宜宾市医保局基金监管科科长何平：
6: 通过国家局在国家医保系统里面进行这个数据比对，然后比对出来，我们这11000多盒药涉及全国25个省、市、自治区，70余个统筹区，150余家那个定点医疗机构。
0: 大批量套取的药品又被销往了何地呢？经查，该团伙借助网络平台将回流药销往湖南、黑龙江、江西等多地。资金核查显示，倒卖药品涉案金额4000余万元，犯罪嫌疑人层层加价倒卖，非法获利数百万。
3: 在网络售药平台，一些看似普通的现象背后呢，可能就会躲着回流药的影子。比如不少网上在售药品的价格是远低于实体门店，部分商家还会以包装破损为由低价售药。
7: 医保部门发现巨大的线上自费购药需求成了回流药流转的新通道，这类交易无需医保结算，刻意规避追溯监管核查，回流药

0: 通过网络兽药平台以低于正规渠道的价格流入市场，挤压合规医药企业和药店的生存空间，严重影响了医药市场的秩序和公平性。继续来听报道。
1: 广州市医保部门依托追溯码大数据模型预警，对可疑人员就医轨迹深入研判，经过缜密摸排、连续蹲守，联合公安机关开展专项行动，成功打掉了一个收药倒药的犯罪团伙，查获多处涉案药品仓储窝点。
2: 这下面两个是吧？这个是吧？
3: 对，这个和这个。
1: 那么如何判断这些药品是从哪里回流而来？广东省广州市医保局执法人员，
4: 收网当天我们是派了工作人员，八名工作人员去到现场，就用这个扫码枪，那就把这些一盒一盒的药品去当场去扫码，扫完以后呢，我们发到省医保局去做一个数据对碰，那么这些药是哪一天从哪家医院由哪个参保人开出来，就一目了然。当天这个主犯呢，基本上都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抓获了应该是53名的一个嫌疑人，当场也扣押了8000余盒的一个涉案药品。
1: 一方面，倒卖回流药造成医保基金的大量损失；另一方面，对于买药的普通患者来说，更直接的风险来自药品脱离正规监管、流通失控带来的安全隐患。广东省广州市医保局执法人员，
4: 我们这个系列案件其实它涉案金额最大的药品就是司美格鲁肽啊，还有一些相关的药，这些其实是注射剂来的。如果长期脱离冷链的话，它是会变质的。会存在很严重的一个药品安全隐患。然后更可恶的是，我们发现他去发给下游的买药的人的时候，他会用一些泡沫箱，用一些这些铝箔纸把它伪装成好像是冷链保存的样子，就是可能下游买药的人都不知道这个药其实已经变质了，已经脱离冷链了。
5: 狡诈的犯罪分子和监管部门的博弈仍在继续，甚至已经开始利用药品批发企业为回流药洗白，以掩饰非正规渠道来源的身份，给监管带来全新挑战。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此前，国家医保局在安徽、湖北等地检查定点药店时，依托药品追溯码线索，发现有的药店疑似倒卖回流药。这些药店出示的随货同行单指向吉林省骏安医药有限公司。接到线索，吉林四平市医保部门会同公安、药监联合开展侦办工作，成功打掉一个横跨多省、全链条造假的回流药大案。吉林省四平市医保局执法人员杜飞，
6: 那这案件主要有难在两个方面，一个是跨区域作案，二是手法隐蔽。这个团伙的核心收药地在天津，负责洗白发票的地点在安徽，通过网络销售到全国，光靠某一地区某一部门根本打不深打不透。这个团伙分工非常细，每一步都想方设法的规避监管。团伙主犯李某、兽医郑某在天津大量收购药品，收药全用现金，不走转账，不留痕迹。为了掩盖这些药品的非法来源，他们又联系了安徽普信公司虚开这个发票和随货通行单，把非法药品洗白成正规渠道的进货，最后通过网上药店把药卖到全国各地和个人手里。从收药的发货每一个环节他都进行了切割。
1: 这起案件涉案人员众多，流通环节复杂，票据造假专业。吉林医保联合公安、药监历时一年，跨多省侦办取证抓捕。据了解，已初步查实涉案金额超2000万元。公安机关已对李某等20人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并提请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相关案件正在审理中。
5: 在这里也提醒大家，2025年2月，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以及小程序就已经正式上线医保药品耗材追溯信息查询功能，大家只需要扫码就能够一键查询药品的流转轨迹，核验药品真实来源。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生活的烦恼，日常的琐事，你愿意花15块钱讲给一个陌生人听吗？最近一种叫秒回师的服务悄然流行，陪你聊天，承诺秒回不冷场，24小时在线， 按小时计费。
5: 有人把它当作情绪的出口，花几十块钱买一个小时的倾听，也有朋友在其中看到商机，半路出家，挂上链接，把倾听做成了明码标价的生意。那秒回师提供的是怎样的服务？情绪陪伴的边界究竟在哪里？我们

0: 来听总台记者李行健、孙欣的报道。
1: 最近河南的张女士在工作中遇到压力，想找人分享，偶然看到社交平台上一条秒回师的推广，陪你聊天吐槽解闷，秒回不冷场。不论是深夜郁闷、日常碎碎念，还是纠结的小事，都可以来分享。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她以15元一小时的价格购买了这项服务，很快便得到了接待。
2: 工作生活的压力也比较大，然后大家也都比较忙，朋友他也没有那种就是说要完全承接我的情绪的这种，我觉得有这么一个东西的话，我花钱了他为我服务，我觉得是应该的。他其实效果并不大，主要还是想找一个倾诉的出口。
1: 在各平台搜索秒回师、倾听师、树洞等情绪陪伴服务，既有私人卖家单打独斗，也有机构批量推广，服务内容描述高度雷同，用心倾听，不评判，不说教，24小时在线秒回，看似门槛不高，时间自由，这门倾听陪伴的生意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入场。月月是其中一位私人卖家，他在主页挂上了陪伴聊天的营业链接，定价按时段递增，12点到17点每小时15元，17点到20点每小时25元，20点后每小时35元。他表示，收费是参照同类链接照猫画虎，入行则更多出于兴趣。
3: 其实我是挺喜欢跟别人聊天的，偶然看到有别人也发这个嘛，然后我就想要不我也试一试。定价也就是自己定的，我感觉也就值这个价。
1: 在月月看来，秒回师的核心要义就是及时回应客户的情绪需求，但他也坦言自己能提供的只有陪伴和倾听，并没有研究过沟通技巧和心理学知识。
3: 这也算是一个职业吧，你说和上班是一样的，说秒回那就得秒回呀，你不能说让别人等个10分8分的，那也就不是秒回师了，不是吗？心里那些专业知识吧，我是觉得以后如果要是行的话可以学，但是现在没有那种意向。
1: 齐先生从事情感陪伴工作已有2年，在2款情感陪伴类软件中认证为倾听师，目前语音沟通的价格在每分钟3.3元。在他看来，秒回既是服务标准，也是一道及时在场的隐性承诺，但在他的客户中很少只是简单聊聊，绝大多数都是带着求助咨询的性质，客户画像也相对清晰。
4: 主要接的是情感和恋爱这方面，主要消费人群的话也是留学生比较多，因为他们有消费能力嘛，另外圈子都比较小，然后他就更想找一个人去聊聊天，聊聊他的感情经历或者生活中的八卦之类的。假如说你的价格提到了19块钱15分钟以上，接到的就可能就是易某欲啊、强迫啊这一类的咨询案例吧，然后他们主要是想通过咨询改变一下自己的生活现状嘛。
1: 当需求从陪聊滑向咨询，服务者未必有承接咨询的能力，这份工作往往驾驭的并不轻松。
4: 很多的问题都需要自己去克服才能解决，不是说你说几句话就能帮他解决的，有些时候你说太多他都接受不到，所以更多的还是陪伴，就是情绪垃圾桶嘛，你要通过锻炼要健身去对抗这个情绪的消耗嘛。
1: 那你觉得现在自己能够疏解自己这些情绪吗？
4: 情感和恋爱问题还可以，如果要是忧郁啊或者是什么的那种啊，那种消极情绪太强了，要是接一单这样的话可能要平复一两天。
1: 齐先生介绍，社交平台和情感陪伴软件上注册的倾听师大多没有相关专业背景，为了把这份工作做得长久，他也在不断学习心理学领域的专业知识。
4: 他们的门槛非常低，就是更倾向于半路出家的，就是以前不做这一个行业，通过做这个行业能挣取自己想要的一份收入嘛。那个培训课也报了不少，8000块钱持续学1年。
1: 从业者良莠不齐，服务的边界又在哪里？记者以客户身份下单了一份9.9元15分钟的倾听师服务，对方对于倾诉的内容很快表示理解，顺势带入咨询师的角色，顺着话题给出建议，随后引导记者购买时长更长的咨询服务。
5: 你有尝试过冥想或者是那种轻音乐，让自己这块整个身心这块去放松这种感觉吗？
6: 没有。
5: 没有啊，那你今天晚上可以试一下，我觉得你有一个半个小时的左右的，我们就你如果对这块感兴趣有想法的话，我们就可以探讨的一个差不多。
1: 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

0: 理系副教授于越介绍，倾听师与心理咨询师两者看似都在说话聊天，但实际有根本性的差别和鲜明的边界。
1: 一方面呢叫做缓解孤独，一方面叫促进改变。那前者呢就是我们说的倾听师，就是避免孤独。消费者啊，他当下感觉到就是能被听见被陪伴，哎，核心就是有人在。那心理咨询呢可能更多的是促成一种深层的长期的改变，可能会通过系统的评估啊，个案的概念化呀，干预的一些技术，哎，帮助我们来访者理解自己的一种困扰的出现的一些模式。
0: 于越进一步分析，秒回室内服务定位模糊，介于社交、商业陪聊与心理咨询之间，看似普惠大众，实则没有专业兜底。未取得专业资质的服务人员，一旦遇到超出陪伴范畴的状况，风险便随之而来。
1: 这类服务在心理健康服务体系中确实没有一个很清晰的定位，它就属于一种社会情感服务，一种情感支持，它就很像是在于普惠大众的，但是呢，它又不可能有那种专业化的基础知识，缺乏一些伦理的培训，真是说遇到了一些危险的情况吧，那你怎么给他转介？这个是个很大的问题。有些抑郁的这种症状可能还是需要用药的啊，这个是从临床角度。
0: 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玲表示，从服务属性看，付费类的陪伴倾听只能定位为普通的情绪陪伴服务，绝不能类比心理咨询或心理治疗。在此基础上，从业者和平台至少应守住三条底线。
2: 第一个就是旅行内容隐私保护的义务啊，你作为隐私的接收方或者个人信息的处理方，就依法负有保护他人隐私或者个人信息的这种义务。第二个就是说呢，应该建立这种危机的识别意识，你比如说有的用户可能他表达出这种非常极端的想法，应当引导他通过正规专业的这种途径获得帮助，甚至呢要及时的向公安等部门呢去反馈，防止出现极端的事件，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提供这种服务呢也应该明码标价，特别是要杜绝虚假宣传和诱导消费。平台呢需要落实一个审核的义务，特别是对于入驻的这个从业者要进行实名登记，然后交易留痕，包括建立这种投诉机制，要制定一个收费标准和行为规范。
3: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4: 时光里有人领路，点燃思想的灯；时光里有人驻足，守住方寸天地；时光洪流里有创造者、冲锋者，有传承者、守护者，有高亢，有低回，有绵长，有悠远。他们以各自的坚守，赋予时光不同的音色。大时代时光里，这一路上竟然有他，这一路上有幸有他。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用声音记下时光里的平凡和伟大。
5: 今天请听一个人的梨园，一家人的家，采自总台记者张成霞、陈浩龙、蒋雪娇。
6: 2026年快乐乡里开园了，出发，披星戴月的踩在大街。
7: 九月中，天山南麓的昼夜温差把乡里的甜味攒到了最足的时候。太阳刚刚跃出地平线，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轮台县群巴克镇，远近的300多亩梨园开园了。
8: 最乱最忙的就是第一天，因为我们的工人有一些是熟手，有一些生手，需要传帮带。现在有331亩，13248棵。今年的快乐乡里比往年来说是品质最好的一年。
7: 算下来，这是袁静的第14个丰收。来轮台种梨之前，他在家乡伊犁有份工作，直到1999年企业改制，袁静下了岗。
8: 当时确实是很迷茫，总得找一个适合自己的路走下去。刚好我们有一个同学的爱人是果蔬园艺的专业人员，然后他提议我们来做这个。快乐乡里是我们巴州乃至全疆的一个地标产品，就奔着这点。
7: 梨种出来得卖得出去， 轮台不仅是库尔勒香梨最适宜的产区，还是自古以来的交通要塞。袁静想，路通到哪儿，梨就能卖到哪儿。刚拿上驾照没多久，他就一个人上了路。
8: 考察这一块地的时候是自己开车来的，大概可能走了17个小时的样子。一路上我自己感觉还是挺新奇的，有一点好奇，有一点忐忑，但是更多的还是希望在支撑着我。
7: 等真到了轮台，眼前的荒滩让他心里凉了半截。这里和伊犁的草原河谷全然不同，
8: 到处都是戈壁荒滩，盐碱重到啥程度，上面厚厚的一层盐碱壳，用脚一踩就发出那个嘎吱嘎吱嘎吱的声音。肥沃的土地脚踩下去，土壤会包裹着你的脚面，但是这块地没有，我踩上去那种嘎吱嘎吱的那种，好像是什么破碎的那种声音，我觉得特别能形容我当时的心情。
7: 失望归失望，地还是得看。袁静蹲在地头，拨开脚边白花花的盐碱壳，底下露出几株芦苇，旁边还有几丛红柳和骆驼刺，稀稀拉拉地贴着地皮，在旁人眼里或许微不足道，可在他看来是这片土地微弱的呼唤。
8: 新疆人骨子里的一种执念让荒滩变绿洲，地上的植被也是我们决定选这块地的一个重要的标志，一点植被覆盖力都没有的话，它是不符合耕种条件的。只要改良好了，这片土地在盐碱的作用下，它长出来的东西就是比别的地方甜酥脆。
7: 地的事儿还没理出头绪，人又遇上了麻烦。返程路上，袁静的车深深陷进了泥坑。
8: 那天地里在浇水，然后渠沟就在路中央直接截开了一段，我站到路边，我就看着别人都开着车跑来跑去的，我以为我也可以过那个水沟，要侧着过，但是我当时就一头扎下去，我的车轮陷进了泥潭，自己一个人开着车来到这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有点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特别绝望。也就刚好是天还刚没黑擦黑的时候，三五个当地的维吾尔族村民，外表看起来啊就是特别朴实的，背着铁锨和砍头蛮的，在地里干活收工回家的那个途中，刚好路过我那个道路，所以我才获救的。他们现在就是我的好邻居，我们相处得特别好。
7: 袁静决定留下来，转年他带着全部身家来到轮台，开始了土壤改良的大工程，平地洗盐碱，深耕晾晒，循环反复，整整两年。
8: 在伊犁种地啊，高低不平是没有关系的，但是在南疆就不行，你如果把地不平整好，高的地方它就会析出盐碱，它是永远不会出苗的，越高的地方它就改良的很慢。激光平地仪也就是说把高的地方的土拉到低的地方垫，浇一次水不行再平一次。当时租激光平地仪一个小时需要200块钱，当时我一个月的工资是68块钱。
7: 这两年只是让土壤初步达标，等梨树真正挂果，袁静又整整等了10年。
8: 当时我不懂，我以为来了以后把地平出来，浇上水，种上苗子就可以长树，就这么简单。当一年种下去油葵出了30%的苗，第二年种下去油葵出了50%的苗，我才知道开荒是一件不简单的事情。经过土地改良和种植的这些所有的过程，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像我一样坚持下来，也就说我熬走了所有的合作伙伴。
9: 三个东西全部检查好，
10: 我们先上不是这边喝两个，就现在我五个
9: 哦，行。
7: 托和提伊米尔和努尔麦麦提是留下来的两个人。开荒那年，他们经邻居介绍来到这片荒滩工作。2006年，三个人一起栽下第一棵梨树。
8: 他们俩挖树坑，我给他们扶着树苗一起栽下去。我初来乍到的时候，他们会做很多我不懂的一些农活。如果没有他们在背后对我的托举，我觉得我也不一定能熬过去。
7: 两位维吾尔族兄弟陪着他扛过了最难的几年，树一天天活了下来，可这片地 还要再考验他一次。这一次的考验差点让他怀疑自己是不是选错了。
8: 2010年的时候，就是树上零零星星会结几个李子，我每天都不知道要看多少遍。等到了它的采收季节，我摘下来咬了一口，没想到它硬的就像石头一样的，差点都把我的牙都给我崩掉了。那时候我就开始质疑自己了，是我选的这块地真的不行吗？周围有一个种梨种了好几十年的一个邻居告诉我说，是土壤改良的不够彻底。从第二年开始，我们就在杭聚种了一些蒲公英的种子，来增加它土壤的有机质和通透性。
7: 还好土地最终没有辜负认真待它的人。2013年秋天，一个合格的香梨终于被袁静种出来了。
8: 是我亲手摘下来的，又咬了一口，它就是皮薄无渣，香甜酥脆，就是我吃到的真正的库尔勒香梨原本应该有的味道，特别开心。
7: 梨种成了，可当年陪他一起栽树的人也在慢慢变老。努尔麦麦提眼睛一直不好，托和提伊米尔查出了肾病，干不了重活。有人劝袁静让他们回去吧，但袁静说不能因为一场病就断了这份情。
8: 我们一直都相处得像兄弟姐妹一样，不能因为他生病了我就放弃他们。如果我一直通过其他方式来资助他们的话，我总觉得也不是长久之计。但是梨园里总有一些轻活，这些活总有人干，谁干不是干，交给他们干不是更让我放心吗？
7: 袁静清楚，这份情从来不是他一个人在给。有年冬天盐碱地洗地，-20多度里，努尔麦麦提和托和提伊米尔做了件事，让他记到了今天。
8: 盐碱地浇水洗碱这个过程，它跑水是很危险的，怎么都堵不住。你放进去的那个土啊，它就像棉花一样飘在上面就飘走了。当时是排碱渠撕开了一条大口子，差不多有1米多宽吧。然后托和提伊米尔和努尔麦麦提一个人一手掂着一个装土的袋子，直接跳到那个水坑里，一个人用沙袋和身体堵那个水口子，差不多在-20多度刺骨的寒冰似的水里待了差不多有40多分钟。
7: 这么多年里有没有让您觉得很开心？
11: 啊，有有，开心说就是明年梨子好好出来，我太开心了。一个梨子掉下来，我心疼得很。
7: 梨子长出来，他开心；梨子掉一个，他心疼。努尔麦麦提心疼梨，心疼园子，说到底是心疼袁静。
8: 2018年下了一场冰雹，托克蒂吉米尔和努尔麦麦提早晨一来，看到满树砸的都是黑眼睛的梨子。他们当时就坐到树底下抱头痛哭，他就觉得我们一年的努力又白费了。
7: 努尔麦麦提的儿子塞米江今年13岁，在梨园边的小院长大，和村里其他孩子一样，他叫袁静，袁妈妈。
12: 我也把他当做了我的一份家，把袁妈妈也当做了我的亲人，像妈妈一样。我们每次都很期盼6月到来，袁妈妈都会给我们做一些披萨、蛋糕，都是在家里吃不到的东西。
8: 有一次塞米江就给我讲，袁妈妈，你能不能给我做个生日蛋糕？我说你什么时候过生日我给你做，他说我现在就想吃怎么办，所以我那天就给他做了个生日蛋糕。
13: 美食真是
14: 超自然的篮子
13: 梯子。
7: 这些年袁静随手拍下了和兄弟姐妹们的日常，一起在梨园里干活，在蓝色小院里做饭，视频里亲如一家的松弛劲儿打动了许多人。
8: 因为我自己会做新疆美食，我就把它做出来发出去，我们几个天天说说笑笑在一起，那种放松的状态可能吸引了很多的读者和观众，能够推介我们的新疆的农村生活，推介我们的新疆美食，挺好的。
7: 1000多年前，诗人岑参在轮台写，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1000多年后，在袁静的梨园里，梨花是真的梨花，香梨是真的香梨，但这片园子里长出的 又远不只是梨。

0: 邻居，在我生病时他们会给我端来一碗肉汤，他们家里宰羊时会给我送来整个的一个羊腿，他们过节的时候会请我去他们家里吃饭，过春节的时候我们也会请他们到我家里来吃饭，这个都是我以前从来没想过的。
1: 现在老了以后我才发现，是这块梨园收留了我的平庸，按我当时的认知来说，我没有比他更好的选择。
2: 天山流淌的雪水年复一年滋养着正当年的梨园，年年九月梨树还会结出香甜的果子，梨园里的人还会在一起。
3: 人们总是把幸福解读为有，但幸福其实是无，无忧无虑，无病无灾。世界很大，幸福很小，有你们在刚刚好。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美国方面18号消息称，美国已与丹麦及其40领地格陵兰岛达成一项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岛安全及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
6: 丹麦与格陵兰岛19号表示，同美国达成的任何协议都不会损害格陵兰岛的主权。这份协议涉及哪些内容？是否意味着美国与格陵兰争议进入到新阶段？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7: 根据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发布的消息，美国代表与丹麦和格陵兰岛方面进行了磋商，确保美国能在格陵兰岛采取必要行动，以保障格陵兰岛和美国的安全。今后如无美方书面批准，美国的对手将不能在格陵兰岛建立基地、部署军事力量或进行敏感投资，而美方将立即着手在格陵兰岛合适区域展开军事部署。丹麦首相府同一天发布消息说，格陵兰岛、丹麦和美国预计将于下周签署这份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表示，这份协议承认丹麦王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岛人民的自决权。美国公共广播公司记者尼克·西夫林指出，
8: 我们来看一下地图，格陵兰岛位于俄罗斯和美国之间距离最近的线路上，因此对于防空体系来说非常关键。此外，特朗普总统也一直将格陵兰岛视为一个具有投资价值的地区，他希望确保美国在关键矿产领域的投资权。
7: 美国扩大在格陵兰岛的军事存在并非从零开始。1951年，美国与丹麦签署格陵兰防务协定，为美国在格陵兰岛使用既有军事设施并在需要时建立新的防务设施提供了法律基础。目前美国仍在当地运营皮图菲克太空基地，承担弹道导弹预警、太空监测等任务。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记者表示，
9: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军方曾在格陵兰岛各地部署有成千上万名士兵。目前美国在格陵兰岛只剩下一座太空军基地，皮图菲克太空基地，那里有约150人。此外，这座基地也被视为一个预警设施，这意味着这座基地部署有雷达，能够探测军方所说的地平线之外的目标。这些雷达能够发现潜在威胁，不仅包括那些可能袭向格陵兰岛的目标，也包括向西半球方向逼近以及可能对美国构成威胁的目标。
7: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在声明中称，该协议永久彻底地解决了华盛顿在格陵兰问题上的国家安全关切，并称格陵兰岛将长期成为北美战略防御区域的一部分。美国国务院一名官员表示，协议给予美国永久进入、基地使用和飞越权。此外，有消息称，除军事部署外，新协议还涉及对第三方进入格陵兰岛的安全审查。美国国务院官员表示，协议禁止非北约国家在格陵兰岛建设基地，并仅允许美国及其盟友进行未具体说明的敏感投资。分析指出，从目前披露的信息来看，这次协议更像是双方在长期争议之后形成的一项安全妥协。美国获得扩大军事存在和强化北极安全部署的空间，但并未取得格陵兰岛所有权。丹麦和格陵兰岛则通过协议明确保留主权、领土完整和自决权。最终协议赋予美国哪些永久性军事权限，仍要等待协议的正式文本公布。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分析，此次协议

0: 的达成，同时揭开了两条战线的博弈。
1: 一条呢，就是美欧之间围绕着格陵兰岛的安全规则、北大西洋的安全规则、格陵兰岛的战略矿产物资以及这个潜在的北极航道的三个焦点的主导权，那么展开了这个博弈。另一条战线呢，美俄之间，那么当美军控制了格陵兰岛，特别是把这个所谓的金熊计划落地格陵兰岛，让这个美军的海基、空基、陆基乃至太空基四为一体的形成的这个攻防打击力量的时候，那么俄美之间的战略平衡将受到颠覆性的影响，必然双方要进一步的展开激烈的战略武器的这种竞赛。所以说这两条线的博弈啊，它不仅在影响着美欧关系，而且在影响着整个的北大西洋乃至美俄关系的这种战略稳定。
2: 从今年年初提出获得格陵兰岛，到近日宣布达成一项长期安全协议，美国处理格陵兰问题的方式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持续大半年的格陵兰争议目前正在进入一个新阶段，围绕谁拥有格陵兰岛的公开冲突有所降温，而围绕安全、驻军和北极长期布局的具体安排正在成为下一步的关注重点。
3: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将在安徽合肥举办，大会设置多个特色展区，聚焦前沿制造、新能源、人工智能等热门领域，一批新技术、新产品将集中亮相。今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迎来首个公众开放日，在本届东博会首次打造的 AI 大卖场，70多家企业、500多款产品直接摆上货架，产品覆盖8大品类 AI 戒指、 AI 糖化打印机、数字人主播等均可上手体验，直接下单。今天2026年第10届全国水下机器人大赛将在辽宁大连闭幕，本次大赛重点比拼在真实近海环境下水下机器人的水下感知探测、水下定位通信和水下智能作业能力。今天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朱鹮野外种群重建将迈出关键一步，20只人工繁育朱鹮将在甘肃放归自然，成为我国朱鹮野化放归海拔最高的一次。今天是第38个全国爱牙日，主题是健康口腔健康生活，年度副主题为少年护牙助根基，老年健齿享安康，重点关注儿童和老年人口腔健康，推动口腔健康与全身健康协同促进。体育方面，今天是第20届亚洲运动会的首个金牌日，铁人三项、武术长拳、公路自行车、现代五项等项目将率先展开金牌争夺战，中国健儿将全力以赴冲击本届亚运会首金。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0号，德国梅克伦堡前波莫瑞州及柏林州将举行地方选举，被舆论普遍视为观察德国总理默茨执政前景的重要节点。
5: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6: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7: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8: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9: 北京时间8点整。
1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